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八点钟啦，又系翻工嘅早高峰啊！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都东环慢路段嘅噃。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桂华路嘅分江隧道往翻石梗嘅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翻桂城，海白路雅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大沥方向，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噶。另外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返容桂的方向，在落桥的位置现时就很多车排紧队了。龙舟路方面，江村桥行紧的双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321国道江南大道路口往返四会方向，现时都开始多车了。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口岸大道，以及康江南路至到园林路段咧，就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过往嘅车辆咧注意减速慢行啊。工期大概要去到九月底嘅，大家互相知晓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啊！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团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7: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7: 城市超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8:06咯，全新工作天又开始啦！今日嚟到星期五小周末啦。 系啦，令到你可以早赶路，又或者系更早出门嘅动力，会唔会就系话，唉，都星期五啦，周末好快就会到噶啦，加油啦，咁样咧，争取今日唔加班。哦，系冇错，争取今日唔加班，点解啊？要留翻啲精力翻屋企凑仔凑女啊！暑期正在进行时啊，过每一个周末都是挑战，为各位爸爸妈妈好好加油。开启陪住你早生活嘅城市潮家人，早晨啦、啊、我是方可晴啊。除了可以听节目之外，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可以互动上图同我哋分享早生活点滴，亦都可以睇直播啊。视频号方面已经开启啦，微信搜索我嘅名字，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可以睇到同步直播过程啊。Jackie 就话啦，喂，今日又阴天，希望星期日系个好天啦，因为星期日真系谂住出去玩噶。三水嘅小俊亦都话啦，翻工又先至嚟落雨。
8: 我要鱼，他做爸做妈，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

又到周末，你有冇机会好好休息啊？各位，定系边有可能啊？你睇下啲蛙鬼就喺度等紧你啊！送上开篇嘅第一首作品，嚟自周杰伦嘅《女儿殿下》。龟竹船长留言话：早晨可晴，寻晚黑系今年嘅第一次游水，来来回回七八个圈就已经冇晒气力啦。打个卡先，开启小周末嘅一天工作。

0: 落雨持续落雨，湿气又重，你会唔会都攰赖赖呢？除咗系谂下到底自己有冇瞓够之外，会唔会系同个环境都有关呢？猪猪侠就话：可成啊，刷到你嘅视频号，你有提供嘅嗰条茶方，我今日煲咗。哦，应该就系指嗰个五指毛桃系咪？系啦，入服之后都会用更多嘅健康生活方式啦，陪住大家。有兴趣嘅话，多多刷一刷，见到有用嘅，帮忙点个赞啊，转发一下或者收藏一下，共享一下。好，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啦。寻日下午开始，其实天色系好转咗噶，仲谂住啊，今日应该都系一个好天啊，但系唔好意思啊，要阵雨要嚟嘅时候咧，你挡都挡唔住。但是落完雨之后呢，又有机会见到阳光啊、蓝天啊、白云啊咁样㗎噃。咁而今日同埋嚟緊嘅周末时间同尋日嘅天气都係差唔多㗎。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 26.9 摄氏度，预计今个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时间有暴雨，吹东南风两级，气温最高32度左右嘅啫，相对湿度介乎 65% 到 90%。气象台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就是这种的天气，是晴是雨，所以请大家注意防晒，注意防雨，注意出行安全。咁要玩得开心呢，都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同埋家人先至得㗎。咁展望呢，呢一场阵雨过咗之后啦，咁呢一场阵雨会大概延续去到几时呢，就下个星期嘅初期呢都仲系咁样嘅天气嘅。即系鍾意落雨就落雨，跟住鍾意晒下又晒下咁样。只要完成咗呢一段阵雨嘅过程之后，可能我哋会有机会迎嚟一段比较长嘅高温晴热天气。气象台喺俾出未来10日嘅天气预测显示，从下个星期三开始一路就晒呀晒呀，好晒呀好热呀咁样㗎啦。咁所以如果都仲未准备好消暑装备嘅朋友，嚟緊嘅呢个周末系趁有时间啦，有机会啦，就补齐佢啦。话唔定下个星期真系好晒好热啊。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0: 有冇地方系又晒又唔热嘅呢？有。小牛菲菲喺方程式频道直播间留言。早晨啊，可成。克拉峻嘅景色好靓啊，好多朋友又去咗新疆啊。

网传嘅呢一个版本，大家中意嘛？张三的歌，新疆肯定就系又晒又凉爽噶啦。但系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啊，漠河落雪、哦。银河九天的留言，多谢大家。青苹果留言话：可晴啊，你今年暑假有冇安排出外噶？好期待你嘅 vlog 啊！呢个暑假咧，我就应该唔出外啦，但系屋企人系出外嘅。呢个时间，我个女应该就喺一个好靓嘅海岛上边咧，完成佢 OW 水肺潜水今年水下30米嘅考试，祝佢成功啊！讲到话暑期放假，好多家长都话可以安排，梗系早啲安排啦。但系真系冇头绪咯，同埋有时候都真系行唔开噶。可唔可以有机会咧，抄个底价机票，话走就走？其实目的地唔重要噶，最紧要系有啲着数就系咁样。好，今个暑假真系有咁样嘅好消息吓、暑运启动之后，机票价格唔单止冇如常上涨，反而仲普遍下跌。现时在7月上旬，部分机票裸票价低至一字头个位，有没有兴趣在这个罕见的暑期执漏窗口？真是来一趟话走就走的旅程。国内有很多的航线机票现时显示都低于往年价格，大量的机票在裸票价可能会低于300元。而部分的航线在含税价方面，总价甚至可以低于高铁的二等票价。例如说广州出发去上海，非黄金时间出现低于两折的机票价。打算蹲下点买张长机便宜的机票的朋友都还是有机会。

草蜢嘅作品《三分钟放纵》。有喺贵州嘅朋友上嚟打卡，三岁嘅小俊，佢话贵州真系好凉爽啊！欢迎上线佛山家花生玩弄版面嘅朋友仔。欢迎阿安，欢迎 YoYo， 欢迎西潮搭星追月，欢迎小慧，欢迎啊匿名用户，因为我哋好似有呢个设置嘅，你留言嘅时候可以不显示你的名字。岁月悠悠，番禺嘅阿婷，手机尾数0806。

0: 真系想抢平机票嘅，仲有到冇啲咩技巧呢？有嘅啦，业内人士啦，同埋部分嘅博主咧，有咁样分享嘅，拣啱出票嘅时间咧，都好重要嘅。又或者是你揀啱時間落手又好重要的。一般情況下星期二星期三出發的航班價格通常都會比較低啲。凌晨又或者午間時間刷下平台呢是更加容易刷到航司釋放出來的折扣機票又或者一些餘票的。不过呢都要警惕一啲隐形性嘅消费嘅。例如话你买咗一张超低价嘅机票啊，又或者特价舱位嘅机票，咁你退改签呢就会受到非常之大嘅限制啦。而且部分可能嗰张价格好平嘅机票系唔包行李嘅。咁去得远呢，咁你就要小心啦。落单之前务必要认清睇清楚退改签嘅规则同埋行李嘅政策，去避免现场支付更高嘅价钱。点啊，各位朋友们啊，有冇朋友系今日做完嘢之后，今晚就出发，又或者系听日就出发嘅咧？如果系嘅话，个目的地又会系边度咧？早上时间8:20。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2: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雨雪，唔限时。

0: 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0: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 全程独家佛趣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0: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嗨，早上好
4: ！Hello， 大家早上好
3: ！Hello，
4: 大家早上好。
0: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正在直播进行时嘅会有城市俏佳人，欢迎大家嚟听节目啊！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可以留言上图打卡，口水尾。你个名真系好特别，佢就话早晨啊，可成下午时间我就出发去台山玩两日啦，希望唔好暴雨啦。暴雨嘅几率咧应该唔系咁高嘅，但系依然都会有阵雨啊。嚟紧嘅周末时间咧就都系以阵雨嘅天气为主，但系都有阳光嘅，气温午后将会回升去到34度噶。所以好多朋友都话我已经约咗要去海滩浸水啦，咁样啊，注意出行安全吓，记得。亦都有朋友话哇喺今日早上嘅歌单好紧密啊，咁样，但系亦都好正啊，系咯，负责帮我哋记歌单。嘅 V 咗噶啊，记得切嘛！呢两日世界杯休战，再打咧就剩低两场赛事噶啦，其中星期一嘅凌晨系打决赛，各位准备好未？喺边度睇？睇完又要翻工。咁啊，周末嘅清晨5点啦，仲有一场。赛事啦吓，有朋友话我已经准备好晒啲波衫咧，就准备同一班 friend 一齐睇啦咁样。深夜唔系深夜，系凌晨睇波啊，可以约埋喺边度睇咧？

有嚟自台山嘅哈里马伯特专门回应准备去台山玩嘅朋友仔，佢话我而家呢度冇雨啊，你放心嚟啊咁。以前咧睇波就话，我周围都唔去噶啦，因为我净系 hold 住部电视机睇 live show 嘅啫咁。咁啊而家好方便啦，有部手机都可以睇 live show 吓、啊。所以对于球迷嚟讲，个目的地喺边度都唔紧要，有部手机有个网络就得噶啦。讲到话睇波，今年世界杯正在进行时嘅波衫咧，其实都喺网络上边卖得好好啊，甚至有支球队系意外地出圈，嗰啲球衣卖到。都唔够卖，一件篮球喺二手市场啊，又或者喺网上啊，被炒到都好高价。想问下我哋身边嘅朋友，有冇朋友真系买到嘅咧？有嘅话，不如影张相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咯。有网友话：你点会谂到一件球衣比起同买一张飞一样咁难咧？甚至难过买张飞咧？咁讲紧嘅系挪威嘅球衣啊！最近喺社交媒体上，求挪威球衣嘅贴纸。

持续刷屏，有球迷表示话：，喂，我真系行晒佢哋线下嘅门店咧，一件都冇啊！亦都有朋友话：，我已经提前蹲点噶啦，补货想即刻买，但系次次都落空噶。虽然挪威队冇成功入到半决赛，但系人哋翻咗屋企之后，全网依然非常支持呢一支北欧嘅黑马。

系咯，确实今年有真系几意外嘅。以往挪威队嘅球衣都冇乜人问津嘅啫，即系当国球迷肯定就关心啊，买一件支持下国家队啊咁样。咁但系全球嘅朋友其实真系冇乜太大关心噶吓。而家系千金都难求啊！国家佢哋挪威国家队商务总局咧亦都透露，市场嘅需求咧真系远超预期，因为今年佢哋嘅零售商咧球衣嘅订单量方面其实已经去到大概25万件噶啦，比去年同期佢哋都加咗单噶啦，不过都创下历史新高，即便如此都跟唔上大家渴求嘅节奏。所以而家喺德物嘅 APP 上边，你会发现原价699一件挪威国家队嘅主场球迷版嘅球衣，上个星期嘅成交价已经升到2155，涨幅达到208%。哇！抢到就是赚到嘅感觉系咪？好，稍后时间我哋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方程式频道嘅直播，继续我哋喺线上倾偈。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期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迎来关键节点，智慧口岸刷新通关效率，航空枢纽启动扩容升级，高铁网络持续加密成网，大湾区硬联通建设再提出，持续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度加速形成。6月30号，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亦即是桥梁高空临时施工通道和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圆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建成后将创低双层圆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五项世界第一。圆索桥在进行主缆架设、索架和吊索安装、钢梁吊装等上部结构作业之前，需要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索过江就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后续更粗更重的钢丝缆绳将以它为基础，逐步牵拉替换。今次先导索过江的先导索直径约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技术人员全程实时监控数据，观察员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最低点和江面保持60米以上安全净空高度。海事部门科学划定临时封航区，并多渠道发布安全提醒。封航期间采取远程监管和现场值守的模式管控水域秩序。最终先导索连接起跨度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和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建造的起点，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圆索桥，这个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粮厂，预制好的商粮如同一嚿嚿积木在现场整齐排列。狮子洋通道项目核心标段 T13 标大概需要8000片商粮和5600片桥面板，量体规格覆盖25至40米，非标量占比超过 80%， 规格繁杂，精度要求严苛，批量生产组织难度极大。目前商量预制产量已突破4000片，预制任务实现进度过半，为全线架梁及桥面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在每一片商量上都张贴着一张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商量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相当于每一片商量都有着一张身份证。在这个背后依托的是粮厂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
2: 智慧粮厂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振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香料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舱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粮，是国内首条公路香料柔性智慧生产线。
1: 走进实验室， 映入眼帘的是施兆阳大桥1:1还原的主缆截段，直径达到 1.5 米，这个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长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索股捆扎组成，每股索股含有127根钢丝，每根钢丝如同一根筷子的粗细，直径仅 6.1 毫米。成束光缆合计 4.75 万根钢丝，这些钢丝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可以

0: 放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震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燃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按照工程计划，实验室仲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索股验证以及新型紧缆前丝一体机、钢衡量缆再吊机等自然装备样机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呢座超级工程仲喺度持续建设、持续攻关技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及六位引线工程组成，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联动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共同搭建世界级跨江跨海通道集群，进一步植物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有力助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落地成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如果说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是打通大湾区城市地理连接的大动脉，那口岸就是畅通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门户节点。在跨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深港两地的口岸也在同步升级。不单止硬件设施全面换新，智慧通关的体验也再上新台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目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土建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内部设备及通关查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承担深港通关、口岸运营等关键功能。大楼内的天花板设计以深圳市花勒杜鹃为原型，造型庄重而别致。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精装四标段项目经理刘心根：
3: 五楼这个入境大厅呢，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咱们30跟这个一型双曲的这个造型柱，它延伸到这个上面就是几个有六片花瓣嘛，就把它延伸在一起，我们也叫花瓣柱啊，更好的话丰富了我们这种吊顶的形式吧。
0: 新皇岗口岸旅检大厅自助通道创新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的设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拿出一次通关证件就可以顺畅通关。以入境流程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用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间可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约5分钟，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新皇岗口岸共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以及26条五合一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综合科副科长王元野：
4: 深圳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强化通关智能化与查验模式创新，包括配备智能化的一个查验装备，科学规划旅客通行流线，与港方合作推行一检双放卫生检疫模式，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使通关流程更加精简，旅客通行更为便捷，整体体验更加顺畅。
0: 据了解，新皇岗口岸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地区，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同时，新皇岗口岸仲将与深圳地铁7号线及香港地铁北环支线等5条轨道线路相连，连通目前

0: 在建的穗莞深城际前海皇岗口岸段，以及深广中轴城际深圳地铁20号线。深圳市口岸办规划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田耕：
1: 我们是地下四层、地上五层，那为了方便旅客的这个出行，我们楼内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垂直交通体系，整个大楼里面安排了上百台的电梯和扶梯，皇岗口岸未来将接驳五条轨道地铁线，形成我们半小时科研圈和一小时的产业圈。那我们的 B2 层也现在已经对接上了我们的7号地铁线，那旅客未来到皇岗口岸进出都可以直接通过地铁坐到我们的楼内。
0: 7月9号，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6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等。其中，行政署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新皇岗口岸投入使用后，将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多维度，有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新皇岗口岸的全面升级，令深港陆路通关即将迎来全新体验。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一项更具科技感的通关方式亦正式落地，将无感通关从概念变成现实。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于6月25号推出两条无感E道。据了解，无感E道采用先进的容貌识别及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的市民通关时全程无需停顿，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相关二维码，即可实现5秒极速通关，较传统E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E道试点计划成本约600万港元，可准确计算进出人数，并结合容貌识别技术进行身份核实，身份识别准确度达 99%。 此外，同传统闸机不同，无感E道在通关时保持开放模式，仅在侦测到未登记人士面部被遮挡或有人强行闯入的时候，闸门会即刻自动关闭。使用者通过之后，闸门旁的屏幕上会显示捕捉到的面部图像及入关时间等信息。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可通过非足式E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估算，约有5万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柯松玉表示，无感E道目前属于试点计划，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到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世界的空中枢纽，深圳香港两大国际机场近期相继迎来重大节点，共同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注入新动能。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于6月30号集中开工。在15五开局之年，这座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开启扩容升级新阶段。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项目位于机场北侧一跑道和二跑道之间。根据项目规划，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将新建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 配套建设轨道换乘中心、地面交通中心、空质捷运系统等设施。T2 飞行区工程将新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配套建设机位滑行通道、服务车道、围界及通道口等设施。随着主体工程开工， T2 航站楼建设亦全面提速，有望在15五期间建成启用，未来将同现有的 T3 航站楼、卫星厅形成一体化中央航站集群。在地面交通衔接方面， T2 航站楼将同穗莞深城际、地铁11号线、地铁20号线、深大城际等轨道交通衔接，对内将通过捷运系统高效通达 T3 航站楼、卫星厅等区域。旅客不单止可以无缝完成空铁联运、陆空衔接，还可以高效便捷地在不同航站楼之间实现摆渡，满足快速中转等需求。除 T2 航站楼开启主体工程建设外， T1 航站楼亦开启土地整备工作。深圳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该项目创新采用航空和国铁轨道交通同层换乘设计，设置空铁轨换乘通道和换乘大厅，并配备自动化行李系统，和高铁机场东站以及深江铁路、广深第二高铁以及深大城际和四条地铁共同构建高效联运、以点带面的综合交通枢纽。旅客未来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可以完成同层空铁换乘，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同层旅客含行李货运实现空铁联运的航站楼。近年来，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货游吞吐量、航班起降架次屡创新高。2025年深圳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排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前5个月，深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2840.90万人次，同比增长 3.64%。根据最新获批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6年版，深圳机场将按照远期规划客运吞吐量上限9800万人次、货游吞吐量500万吨的需求进行规划。深圳机场将构建中央航站区、东航站区、双航站区协同运行格局，终端规划机位总量达426个，统筹布局北、东、南三大货运片区。同时，机场综合交通规划、空域规划、空管设施规划、配套设施规划、环境规划等亦将相应优化。深圳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 T2 项目部副部长姚远东：
4: 这些基础设施全面建成后，深圳机场将形成三条跑道、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一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枢纽能级将进一步提升。
0: 在隔海相望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于5月27日正式启用，不单止大幅提升机场旅客发送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的运营新阶段。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介绍， T2 航站楼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营造强烈的空间感，设计上融入环保理念，配合 LED 互动主题切换，为旅客提供沉浸式体验。他还表示，
5: T2 的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挑高羽翼屋顶的设计，大面积运用落地玻璃窗，我们主打科技、年轻、时尚和活力。
0: 在智慧机场建设方面， T2 全面推行智能及自助化操作。杨达荣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已于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首创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旅客可随时随地用手机进行行李托运。 T2 更配备了自行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新一代智能直机及行李托运设施，实现一触式托运，整个过程可以在40秒内完成。此外， T2 还配备智能安检关口，旅客无需将手提电脑、移动电话等电子设备以及液体、凝胶、喷雾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流程更高效顺畅，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及运营效率。 安检关口前至到离港层中庭，动线更顺畅，令到旅客步行距离大幅减少。在旅客中转方面， T2 和 T1 直接相连，步行仅需5到7分钟。机场铁路两边开门，分别直达 T1 和 T2 两座客运大楼。经香港前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抵港后可以无缝接驳跨境客车或高铁网络。使用京珠港飞服务，海天中转大楼快船或自驾抵港的旅客，仲可以无需出入境香港，直接登机或前往内地。目前 T2 离港设施已启用，预计在第一年内可处理离港旅客800万人次。未来抵港设施及 T2 客运廊将分阶段使用，在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并可进一步扩建至5000万人次。三跑道系统已于2024年投用，香港机场年旅客处理能力预计达 1.2 亿人次。截至今年3月，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了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和全球航点的无缝中转。直至今年4月，已有超6万人次使用该服务。如今香港国际机场已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的门户，在吸引内地旅客通过香港国际机场走向全球的同时，亦吸引全球旅客进入大湾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空中走廊不断拓宽，地面高铁网络也在度不断积密。最近广站高铁佛山站运营迎来新突破，令大湾区城市联系更紧密的同时，进一步打通大湾区联通全国的高速通道。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广站高铁佛山站于7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规模 29.4 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以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年发送旅客可达600万人次，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的开通和京广、广汕、深南等多条时速350公里高铁干线连通，东向连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西南串联粤西、北部湾、海南，南向快速对接珠海、澳门，北向连通武汉、京津冀城市群。从佛山站出发，一个半钟就可以到达湛江，20分钟就可以到广州新机场。佛山站值班站长刘晓杰：
6: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0: 站房以锦绣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候车大厅内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站内外融入大量醒狮、功夫、粤剧等岭南文化元素。据了解，佛山站的候车大厅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设置2016张座椅，其中包括充电梳化216个。进站层配备24个实名验证通道，同时设有16台安检机，高峰时段全部开启。在设计建设过程中，佛山站采用绿色低碳理念，在站台区域创新布置521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为站房悭低 26.7 万度电。在候车大厅的照明系统中，采用国内高铁站房首创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遍布站场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棉：
7: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20%左右。
0: 另外，佛山站内设有军人候车室、重点旅客候车室、两个母婴室及综合服务台。47部自动扶梯和垂直电梯分布在关键节点，以满足远期 1.6 万人次的客流需求。针对老、病、残、人等重点旅客，车站提供一站式爱心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或站内服务台预约工作人员陪伴进站乘车。佛山站站长陈文峰：
8: 我们预计啊，初步的话是可以达到460万人次年发送。根据我们的旅客出行的需求，会增加列车。
0: 在城市交通接驳方面，佛山地铁三号线佛山站同步开通，地铁站厅以纯正白色为基调，市民可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至佛山站，通过负一层换乘大厅，实现地铁和高铁的无缝换乘。从地铁站台步行至高铁站台，全程仅需5分钟。大幅缩短出行时间。公交出行方面，佛山站北侧已建设占地约9200平方米的佛山站公交枢纽站，共优化调整17条公交线路，全面覆盖佛山5个区。此外，佛山站配有多个地下停车场，临时送客车辆可沿指定路线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网约车可以前往指定停车场停放。停车场提供633个停车位，实现高铁和城市交通的顺畅衔接。旅客周先生：
9: 方便，现在打车都很方便，过来就半个小时就到这里了。
0: 佛山站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它的投用不单止为旅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更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丰富湾区高铁进入中新城区的实践样本，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从跨江通道、智慧口岸到航空枢纽、高铁网络，一项项大湾区硬联通工程加速落地，不单止缩短了大湾区城市的时空距离，持续激活区域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图景将越发清晰。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流动的同时，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11: 早上九点，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14: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1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6: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早晨时间来到9:02，留意返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桂华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的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现时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的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都开始多车排紧队的了。依然都是出门的高峰时间，希望大家为路上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在路上的状态更加从容一点。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帽子洞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施压，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好。

0: 时间嚟到9:06，开启第二部分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嚟到星期五小周末嘅呢个时间，我哋继续会为大家补充更多科普嘅健康资讯啊！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会再一次多谢安妮柳吹来品牌对于我哋节目嘅支持啦。咁因为每个星期五都会播呢一个环节啦，咁都会开咪多谢。点解咧？因为佢哋持续喺大健康嘅领域深耕咗好多好多年啦。安妮柳吹来呢个品牌应该都超过90年嘅历史。咁啊，而家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好关心自己嘅身体健康啦，知道自己喺运动啊，或者喺食疗方面真係冇办法补充够嘅话，可能都会选择一啲口服嘅补充剂咁样。咁喺选择嘅时候，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品牌啦，佢嘅理念啦，系嘛，佢嘅技术啦咁样。咁佢同时亦都做咗好多好多年嘅健康科普，同城市俏佳人嘅合作，其实可以真係最远嘅渊源可以追溯去到10多年前。咁近呢两年呢，我哋有持续深度嘅合作，就係喺年度系列方面去呈现更多嘅日常嘅科普俾大家，就令到大家每个星期都可以知多啲呀，学多啲呀，生活当中有应用多一啲呀咁样。咁36期嘅年度计划呢，嚟到呢一期就真係要如盘托出最后一期啦。咁嚟到我哋安理全民营养系列嘅最后一期，我哋会讲讲养生嘅避坑指南。因为而家注重呢一件事啊，所以大家求知识、求方法、求操作呢都多嘅。咁但係原来好多嘢都系即庞杂啦，同埋就都参差啦，同埋都有啲坑嘅。咁所以养生党们都要注意去甄别识别一下先至得。咁今期呢，我哋继续会交俾我哋高级营养师马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养生嘅领域啊，有啲咩坑我哋需要避一避，我哋点样先就可以根据我哋自己嘅体质去选择适合嘅方案呢咁样。好，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专心分享。
1: 你想唔想拥有一本身体嘅说明书？
2: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2: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2: 就是3减3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吹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0: 欢迎马老师做客城市俏佳人，又来到全民营养系列啦。今期嘅内容呢，我哋会讲讲关于养生嘅误区。咁因为大家而家其实都好注重健康嘅，咁自己都会有好多自己嘅偏方啊，又或者都会睇好多呢一啲养生嘅指南啊，甚至係一啲博主嘅分享啊咁样。咁但係唔讲可能都唔知道呢，有啲都真係坑嚟㗎喎。嚟啦，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讲7大嘅误区。唔拘一，餐餐都食粗粮，真系养生有减脂啊！
2: 对，现在你看国家也在提倡大家要吃全谷物，要吃些粗粮，很多的朋友就开始餐餐的吃粗粮，只要一提到主食他就一定会去吃粗粮，完完全全的就去把这个精米啊白面啊就去替换掉。第一个减脂，膳食纤维；第二个控糖，血糖稳定；第三个养胃。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这些粗粮确实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也确实是控糖的小能手，也是天然的胰岛素。但是大家要知道有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适量的吃对身体是有益处的。要不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推荐量给到大家，而不是说我就丢一个这个东西给大家，大家就无限度的去吃粗粮的这种质地粗糙啊，你给它大量的去长期的去吃，结果它的胃肠道负担越吃越重。尤其有一些人他本身胃肠道就比较虚弱的人，胃痛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开始加重。那另外就是粗粮中的这些膳食纤维，它会阻碍我们的身体对于一定蛋白质和矿物质的一些吸收，所以如果说顿顿的吃、长期的吃， 那也有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营养的不均衡。
0: 嗯，身体科学的配搭方案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2: 我们一直建议大家把你餐盘中主食的1/3到2/2开始换成粗粮。那第二个就是对于肠胃比较弱的这个人群，他可以适当的把粗粮煮的稍微软烂一点，减少单次的食用量。
0: 是啊，咁啊，尤其屋企嘅火头啦，即系如果踩咗呢一个嘅养生坑嘅话咧，突然间冇晒嗰啲精米白面啊，屋企人系好无辜噶，点解乜嘢都冇晒，一定要食粗粮咧？咁样吓，咁所以合理搭配真系好重要。啊，呢个误区令我同样谂到咗另一个误区，好多朋友就会觉得糖系错嘅，
2: 糖油。蛋白质都是给我们的身体去提供能量的重要的缺一不可的三大重要的营养素，宏量营养素。如果你完完全全去断掉糖，你就发现头发都开始跑了然后

0: 然后脑子开始迟钝了，然后身体开始没力了，一提起减脂啊减重啊，然后就开始什么断碳，戒糖，像女生人也垮了，皮肤也塌了，
1: 姨妈也
0: 白白
1: 了，
0: 姨妈也白白了，头发也没了，
1: 是。咁所以即系糖唔系错啊吓，但多糖就系错啦。咁所以大家就真系唔好走向咗另外一个极端。
0: 是的。
1: 好，第二个误区就系每日都饮养生茶，人人都适合。
0: 哎呀，听起来可好了，是吧？
1: 对。
0: 但是看体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长期的大量的喝，那你是不是要先看一看自己是一个什么体质的人？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寒性体质。每一次大姨妈来痛不欲生，那她长期的去喝菊花茶、金银花茶寒凉的食物，会损伤她的这个脾胃的阳气，加重她手脚的冰冷，甚至还会导致她的腹泻。那还有一些就是湿气比较重的人，他老是喝滋补的一些茶饮，那这个湿气就更加难以排除。
1: 就唔好话哇，你要长时间饮死一条茶方，其实都系唔好。
0: 对，
1: 所以你话养生茶有冇问题，佢肯定系冇问题嘅。而且养生茶嘅茶方系可能几百种嘅，咁就真系唔系话一条方饮到底。所以我哋首先应该系要知道我自己嘅体质系点样啦。我哋而家嘅呢一个状态系寒定系热啦？
0: 是的。
1: 咁你先至可以有对应。同埋真係唔好咁懒，就话哇人哋话呢条方好啊，咁我就一年四季一年365日就日日都饮呢条方，冇问题都会变得有问题。所谓嘅养生调理就係、是、你有需要就攞出嚟调理一下，係咁样嘅意思。好，第三个误区啦，多啲出汗好啊，多啲出汗先至排毒效果好啊。
0: 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出汗就是排毒。情绪的这个毒是真的可以排一点哈。他不剧烈运动的时候，他就在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出汗。明明天很热他不开空调。非要给自己要去蒸个桑拿，整个大汗淋漓，没那个太大必要。汗是精液，是我们心液来的。那适当的出汗呢，促进加快我们身体代谢的。但是大量的这种出汗，第一个伤精液。第二个，毛孔打开的过程，你身体的这个气会往外走，所以它是一个耗气伤精的过程，损耗的是我们身体的心血。那你看好多人出汗出就开始心慌了，乏力了，血压也下来了。那血液的压力是来自于什么？不就是你血液冲击血管的力吗？你的水都跟着毛孔排出去了，压力不就小了，这个时候血压就下来了，就开始头晕了。如果你长期的这样子去搞自己的话，就会导致气血的亏虚，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养生呢，我们推荐大家要去做运动，但是要适度的适量的运动，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去迷信大量的出汗，不是说你汗出的越多排毒效果就越好。
1: 同埋如果真係有运动习惯嘅朋友仔要留意一下，你运动之后其实有一个营养补给嘅窗口期。
0: 这个窗口期就是在你运动开始的30分钟到你运动结束后的这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运动营养补充的窗口期。尤其是很多想要去练形体的，想要去增肌塑形的朋友啊，或者是减脂过程中你做了无氧的朋友，都要抓住这个窗口期进行优质蛋白的补充，或者是一些快碳的补充。还有一个就是大汗淋漓啊，可能你真的就是天气热了，你出去跑了步了，你说那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了出汗，我真的大汗淋漓，那一定要注意水电解质的补充。在这个时候及时的补回来。
1: 好，那这个就是第三个误区了。第四个误区就是清淡饮食好重要啊，你不要食肉啦，亦都不要用油啦，咁先够清淡。
0: 普遍对清淡的饮食的理解就感觉要出家了，
1: 就什么都不能有的那种，
0: 就是一点油水都不沾就叫清淡。这个误区呢，真的大多也是在这个减脂减重的人的身上。特别容易剑走偏锋，要么就不吃了只吃草，戒糖了又是戒碳了。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清淡饮食，不是说一点肉不吃一点油不碰只能吃素，而是少盐少糖少辛辣刺激少油腻重口，
1: 少啫，唔系冇。
0: 那肉类它本身就是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的，而且它里边是含铁啊矿物质这些元素的，所以如果你长期的不去吃的话，你就发现你的蛋白质缺少， 然后就开始说话，
1: 有
0: 气虚啊，有气无力的这个状态了，然后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了。
1: 嗯 ，OK， 好，第五个误区啦，就系瞓觉之前饮啲酒啦，好瞓好多噶。哇，呢个话我真系从嗰啲好中意饮酒嘅人嘅圈里边，真系成日都听噶，干杯，饮啲。

0: 就今晚好瞓啲咁样。
1: 你看你的前提都是很中意喝酒的人，有没有这种可能是把自己喝晕了？睡前喝酒助眠，睡得更安稳，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危险误区。
0: 嗯，
1: 这个酒精你看起来是能够让它快速入睡的，但是实际上它会破坏你的睡眠结构，导致你的这个睡眠会变浅，频繁的惊醒。不经常喝酒的人，你稍微喝点酒，你就会有这个感受，一整个晚上你都睡不好觉。
0: 嗯哼，
1: 一个晚上就是时不时的翻个身也会醒，旁边有点动静也会醒，稍微怎么着都会醒，做个梦一下子也会醒，一整晚就好像没有睡过一样，所以会降低睡眠质量。酒精会损伤肝脏，刺激我们的肠胃了，所以你睡前如果说喝酒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对于夜间的修复这个过程，不仅不助眠，反而还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些健康问题。
0: OK， 好，第六个误区就是多啲食补品啦，咁样先至可以提高免疫力噶。
1: 好多人一到换季，然后身体一弱，就开始疯狂的吃了阿胶了、人参了、燕窝了，就开始补起来了，是吧？就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快速提高免疫力，但是还是讲体质，它就是很虚，就是补不进去。你越是给它滋补呢，它越承受不住，反而呢就会让它湿气加重，或者是火气变得更旺。所以不建议大家就盲目的去服用这些滋补的食物。那甚至还就是有一些人群，比如说他有这种子宫肌瘤的，吃阿胶越吃可能会造成肌瘤越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你才去进行进补，千万不要说是盲目的去进补。
0: 嗯 ，OK， 好，最后一个误区啦，就是关于运动噶啦，每日行足10000步，真系养生又健身。
1: 对，自从有了微信运动之后，大家就开始了，要么就跟风，每天要求自己怎么着都要走够10000步，去看那个微信步数的排名，希望自己越来越向前啊！不管你身体累不累，就强行的走路打卡。当然，还是肯定一点，运动肯定是好的，但是呢，过量的去走路或者是暴走，会加重我们膝关节和我们踝关节的负担，尤其是像对于一些大基数体重的人群和老年人，就容易去损伤他们的关节软骨，引发关节部位的疼痛和磨损。那同时过度的这些运动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疲劳的状态，反而会去降低你身体的免疫力。所以养生的运动最重要的核心点是什么？贵在坚持，但不是过量。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每天就建议大家6000步到8000步就可以了。走路的时候一定注意你穿的鞋子一定要合适，要舒适，避免长时间的暴走，剧烈的行走。
0: 嗯，这6000步到8000步是要主动啊。你平时行楼梯翻工上下楼递文件那些不当，主动运动6000步到8000步。 OK， 好，最后啦，既然今期我们会讲养生的误区，那我们也都会教返科学养生的核心给大家啦。马老师，
1: 这个事情上没有捷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生活方式，讲求三餐的均衡，作息的规律和心态的平和，还有适量的运动，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讲的健康的四大基石。那第二个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你得分清自己的体质，对应自己的体质来去进行调理。第三个，凡事一定记得，无论你是吃进补还是运动饮食，都是过犹不及，要一定讲求适度。
0: 嗯 ，OK， 好，咁今期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日常有机会踩到嘅误区啊，目的都系想帮助大家咧更好咁样做好养生嘅呢一件事啊，用更加科学、更加温和嘅方式去调理我哋嘅身体，唔好焦虑，亦都唔会咁容易踩坑。养生其实可以轻松又健康嘅。好啦，完成今期嘅内容之后咧，我哋今年嘅全民营养系列咧就暂告一段落啦。喺呢一度多谢马老师为我哋提供咗咁多期嘅实用干货，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年多的陪伴。
0: 系啦，咁我哋期待新一季嘅全民营养系列再见啦，拜拜。
2: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2: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 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2: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2: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5: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
4: 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5: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4: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5: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4: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7: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7: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7: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欢迎大家嚟听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嚟睇节目。通过镜头你会发现在可晴的直播室多了一块砖，我特登将那个镜像的直播机位就再反了一下，就等它不好镜像的。所以我自己现在就不是很适应，但是可以给你看得很清楚这一块砖上边写着的两个字。

0: 嗰个名字叫做没关系，
1: 痛没关系。
0: 阿 U 话可成啊，系咪一日几比一日嘅雨水要少咧？咁样
2: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没关系啦，
3: 这都不是事儿，
2: 真的没关系。
0: 系咯，呢两日嘅雨水系相对会收敛少少嘅，咁但系偶尔可能都会落场大雨啊咁样，不过雨量就唔会持续地大咯。嚟紧嘅周末时间咧，相对嚟讲都会轻松啲嘅，大家唔需要太担心系嘛。嚟紧嘅周末系咪又要带娃出去玩呢？尤其系留意天气嘅变化吓。OK， 咁大家嚟直播间睇下我呢一块嘅陶艺作品。嗯，有朋友话哇喺佛山嗰两个字喺你手上，可惜。亦都有朋友话啊，寻日睇明镇江湖嘅时候咧，见到两位江湖二叔公介绍过，系啊，我就喺佢哋嗰个仓库嗰度拎出嚟俾大家睇嘅，因为我都冇啊，我都系第一次见开到呢个箱啊。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关于佛山嘅故事。大家知唔知道佛山呢两个字系点样嚟啊？今日我手握佛山，同大家讲我哋佛山嘅故仔。话说喺明堂贞观二年。上边都有写住啊，乡民咧喺一个塔坡岗上边就画咗三尊嘅铜像，啊，即刻就喺一块石榜上边咧就写住佛山啊，吓，即刻就刻咗上去。咁呢一块嘅石榜咧就系我哋佛山呢一个名得嚟嘅见证啦。今日呢一份有住超过1400年历史嘅石榜。可以到你手，可以捧喺你嘅掌心，可以放喺你屋企，放喺你嘅办公台，又或者系放喺一个好挂念佛山呢一个城市嘅朋友嘅家中。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下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购物车，有冇见到啊？二号链接、三号链接，有好多朋友 Q 我要讲下佢嘅故仔。嘅呢一个系列嘅文创，我介绍一下，因为有朋友真系对佢非常之好奇。咁首先就喺我镜头前边介绍展示嘅呢一块佛山石榜嘅陶艺摆件，佢真系陶艺嚟嘅，所以佢非常之重售价，系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石湾美陶工艺师潘贵强先生，以石榜等比例缩小去做嘅石湾陶手工复刻嘅一个陶艺嘅作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佛山啊石湾嘅陶塑咧就系千年窑火不断啊！我哋而家嗰个窑啊都仲喺度用紧噶嘛，每一年都烧制好多大量嘅作品，咁啊亦都有我哋南国陶都嘅美誉啦。所以咧喺呢一个佛山石榜嘅呢一个文创嘅诞生嘅过程，同埋大家而家有机会见到，甚至系去到你手上嘅呢一个咧，其实都好特别嘅，因为佢嘅 size 就即系等比例缩放咗，系一个唔系好大，但系又唔会好细嘅一个，都几有存在感嘅陶艺嘅摆件，可以放喺你嘅办公室啊，放喺你屋企嘅博古架上边啊，抬头就即见。随手就即摸，好似将我哋佛山嘅精神陪住你一样啊！最紧要系好意头啊嘛，咩意头啊？稳如磐石。咁呢个作品咧，我哋而家系做咗一个限时嘅首发价系499元嘅。咁啊，里边有一个礼盒咧，系可以装晒所有嘅嘢。里边有乜嘢？除咗系你见到嘅呢个石榜之外，仲会有证书啦，仲会有一个底架啦，而且每一个都系有限量编号嘅。我而家手头上边呢一个就系第18号啊 ，number 非常之靓，限量只有100件嘅啫。咁所以每一件都系独一无二嘅。希望大家咧有机会落单到你手，都系。你喜欢的那个 number 吓，咁除了是陶艺摆件之外，另外也都会有个石榜的小夜灯，它用的是树枝去进行雕刻的，放在一个瓦克力上边去做，咁所以咧就可以开灯嘅，有三个不同的档位，夜晚黑你都可以点亮这个佛山的石榜啊。咁啊，价钱方面咧系149，唉，真系好适合咧送俾。可能离开佛山要去好远的地方读书啊，或者是做嘢的朋友仔啦，成日都喺度谂紧啊，到底我应该要拣啲乜嘢送俾我的亲朋好友咧，代表佛山嘅咧咁， 喺陶艺摆件方面，喺文创摆件方面，今年又多咗一款由我哋佛山文旅集团联手工艺大师出品嘅代表作品，希望大家鍾意啦。除咗方城视频号直播间嘅购物车可以直接落单包邮到你手之外，亦都可以随时留意佛翠游嘅视频号小店啦，佢哋都会上好多嘅文创产品俾大家嘅。
1: 早上九点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
2: 9:30，留意实时路面情况。现时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位置往石湾，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双方向，灰旗路毛岗路口往南庄，桂兰路万达对开位置往大力，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造，海白路的雅口大桥往广州。以上的路段呢都是非常之车多的，希望大家呢就要比足耐性，注意车速车距。高速方面，南二环尼加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现时都有条小龙在这里。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4: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5: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好啦，这个时间留意天气情况啊。从昨天开始，其实阵雨的天气就已经成为主导的了。所以嚟紧嘅周末时间，好多朋友都话哦，出门希望唔好有咁长时间嘅大雨啊，咁样留意翻气象台嘅提醒好嘛？嗱，因为周末嘅时间天气同今日其实系非常之相似嘅。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亦都会有雷阵雨或部分时间嘅暴雨出现。最东南风两级啊，午后嘅最高气温大概系32度左右啦，相对湿度咧介乎65%到90%。咁现时咧，佛山各区冇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噶。周末时间咧都系以阵雨嘅天气为主，但系都有机会见到阳光嘅。午后嘅最高气温咧会慢慢回升至34度噶。又湿又晒嘅天气，可能嚟紧嘅周末咧都会系主导嘅天气状况啦。希望大家有需要出外嘅朋友多留意天气变化，有阳光嘅时候注意防晒，有雨嘅时候注意防雨，注意出行安全。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

0: 肉感扎实到弹牙，一比九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嘅，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团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2: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3: 健康生活新开始，来到9:30过后，我们的节目还有半个小时。刚才讲到我们佛山的故事，大家对于我镜头前边展出的这个佛山石榜的文创图画摆件都非常之感兴趣。而更多朋友问，可能不是佛山人，更多的朋友问，请问这块石榜的原址在哪里？我想去观摩一下。欢迎欢迎，在祖庙的塔坡，刚才我讲到的那个故事的缘由的那个地方就是了。好，欢迎大家上来支持节目，也都欢迎上来听直播和看直播。听我们现在直播又或者重温我们的节目呢，其实都有官方的平台的。欢迎大家下载佛山加 APP。咁注册成为会员之后呢，咁你就会睇到我们本地的资讯啦，跟住又听到我们的节目啦，又可以重温啦。咁上到来节目的直播时间也都可以做互动的。嘉怡猪猪就话，早晨啊可晴。冇乜几可喺呢个时间听你做节目嘅。今日呢系连休2个钟年假。啊，年假可以拆分成个钟嚟休㗎。犀利喎。休2个钟年假，送个仔仔参加射击训练。怕我在他分心。咁所以我就匿埋喺架车上边等啦。亦都顺便为自己点咗杯咖啡。而家先知道原来9:00多公司以外嘅世界系咁样嘅。个天好靓，成个环境好安静。我諗你眼前睇到嘅呢个世界同你嘅心态好有关。我哋咪有句话系咁讲嘅，呢个世界系点嘅，就系在乎你系点样去睇呢个世界。看来你现在的状态很舒适，很安心和很安静。欢迎上到来佛山家打卡的朋友仔，日星星、李贤、细潮、搭星追月、潘仪的 MJ、 开心果、平平，大家一起 Hi。 来自沉舟苦人在佛山，手机尾数4422，心跳呼吸正常等等等等，朋友多谢你们上来打卡了。

一首相当经典嘅作品 ，Leon 嘅代表作《哪有一天不想你》。讲到话相处，有时候都难嘅，太远嘛，你又太过思念；太近嘛，你又觉得佢过于清晰。咁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想念一个人嘅时候，一定系因为有距离同埋有时间嘅积累，你先至突然间发觉，哇！我真系好挂住佢，好耐都冇见过佢，好耐都冇面对面咁样见到佢啦。咁样，不过而家科技咧就真系进步好快啦，系嘛？所有需要眼见为实嘅嘢都可以通过网络去实现。咁啊，呢个假期你会唔会都带住你嘅小朋友去见翻一个你好想见嘅亲朋好友，或者去到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去见证你好想兑现嘅风景？都欢迎大家喺课程视频号直播间，又或者喺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啊，分享一下你呢一个暑期嘅安排。好，咁跟住落嚟，可晴就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健康嘅资讯啦。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即係我哋每一个健康嘅方案都有自己嘅金标准啦，係咪？佢点解会有呢个方案呢？咁係基于大群体嘅数据积累啦，又或者係以往嘅一啲定标啦，咁样。咁但係原来喺定标嘅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个筆㗎喎。而呢个筆你唔挑明，其实佢都存在嘅，但系只要你挑明嘅话，你就会觉得对于另外喺呢个群体里边嘅占咗一半嘅呢一个性别嘅人群，就觉得喂，真系好似唔系咁 fair 咁样。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最新发布嘅提醒，同时都好值得令我哋思考嘅，就系原来我哋整体人类嘅标准版嘅参数，就算喺医学一个咁严谨嘅领域当中，都有一个好大好大嘅北。咁最近呢有一个嘅发表呢内容呢就话啦，呢件事系需要敲响警钟㗎，系我哋全人类都需要关注。点解？如果我哋冇搞清楚男性同女性身体嘅真正区别，又或者冇办法通过真真实实大量嘅实验数据去验证同埋积累嘅话，未来几十年我哋所研发出嚟嘅新药，好可能都继续会只将男性标准作为一个参考，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偏差，而这个偏差将会继续永久地被写入历史及系统。为什么会有一个提醒呢？跟大家讲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的。一位失眠的女性去求医，咁医生呢就按照佢嘅失眠情况呢就开咗一个助眠药俾佢啦。呢个助眠药叫做助批坦。啊，只要失眠嘅朋友对于呢个名字应该都系唔陌生㗎啦，因为我屋企都长期存在住呢个药物㗎。咁呢个药物呢系而家最全球最畅销嘅安眠类药物之一。咁医生就话你睇住说明书食就 OK 㗎啦。咁佢就乖乖地睇住说明书食一片。咁正常情况下食完一片，你夜晚黑瞓个觉之后呢，你第二日起身就精神爽利㗎啦。因为瞓觉好重要，瞓觉系要令到我哋身体处一个安静嘅状态。我哋内脏需要工作嘅，你就还返啲时间，还返个状态俾内脏工作。跟住你嘅身体得到充足嘅休息，第二日你就满血复活㗎嘛。就应该系咁样㗎嘛。咁但系佢食咗呢粒安眠药之后，第二日正常返工，再通过佢嘅血液测试就发现药物有残留。咩残留呢？就係佢个反应会继续好慢啦，佢个脑呢唔系好健仔啦，懵懵地啦。咁呢种嘅状态其实係会提升好多做事嘅风险，例如话揸车，如果你咁样嘅状态之下，你作出嘅一啲判断其实係会失准啦。又或者你好难好用力咁样集中精神去做一啲好难嘅事啦。例如话你去做一个好精准嘅判断啦，或者系你要去做一个 present 啊、演讲啊，都会受到血液当中残留嘅药物影响。好啦，呢件真实嘅故事系讲明咗乜嘢呢？就系原来我哋女性喺代谢药物嘅速度上系不及男性嘅，男性系会快啲嘅。所以嗰个话你食一粒去瞓觉啦嘅时候，其实系以男性作为标准嘅。咁但系我哋女性嘅呢一个标准量呢，原来其实已经系超咗㗎喇。超咗嘅意思就係话我冇喺限定嘅时间之内完全将佢代谢晒。我哋清醒返工啦，第二日起身啦，嗰啲药物仲喺我哋体内反应緊起緊效。係咪呢件事其实有少少离谱㗎。研究呢一个药点样代谢嘅数据。其实嗰个对标就系男性。
标准剂量就是男性。诶，咁到底有冇人关心过我哋女性要用嘅精准度到底又系几多呢？好，而家就俾医学重新去提翻出嚟，去顾下我哋女性嘅呢一个群体啦。到底参考嘅基准系咪值得调整？

0: 有朋友话喂呢首歌真係好应景啊 ,too busy, busy 啲乜嘢呢咁样放假除咗係 busy 工作之外就係 busy 筹划。刚才话等緊个仔射击完训练之后再接返个仔嘅妈咪就话嘉怡啊非常多谢你嘅可情你真係好懂我做咗妈妈之后呢真係好少咁安静嘅独处时间。因为公司抬头见到嘅都係天花板高高嘅楼或者係工业区而家可以喺学校附近等个仔放学原来都系一种安静嘅幸福。希阳就话可成啊，我一直在线，多谢你，我成日都见到你打卡噶，听住你嘅一问一答，刚才嘅全民营养系列真系纠正咗我唔少嘅误区。补品因人而异，千祈唔好人云亦云，适合先至系真。而运动更加最重要啦，有质量有节奏，唔好暴汗就是最好。Yes， 严格的。哈里德就话啦可晴啊收到落单嘅面膜喇喎真係非常之惊喜啊寻日落单今日收到等我今晚即刻试下係囉佛山嘅品牌上架嘅时候就係有咁样嘅优势我哋会要求品牌方早上落单中午出单夜晚就发货因为佢係顺丰快递啊所以你第二日就一定到手啦好好爱护我哋嘅皮肤啊因为夏天我哋嘅皮肤发红发热晒伤晒敏晒红都是需要镇静同埋修护下一步先至讲话咩紧致啊提拉啊抗衰啊咁样。因为当你嘅皮肤红肿发热嘅情况之下你皮肤嘅内部其实都系促炎嘅状况我哋要消除呢个促炎嘅状况等佢唔好有慢性发炎嘅状况之后先至开始做更好嘅护肤步骤。所以补水镇静修护系基底。而夜晚黑嘅时间亦都不能错过因为真系好难得嘅长时间俾你去做皮肤嘅修复同埋滋养。所以大家敷完面膜之后我建议大家去做多两步就系敷完喺十分钟之内唔好等嗰啲面膜嘅精华干喺自己嘅面部。我唔建议喺十分钟之内未干嘅状况之下洗咗面膜嘅精华。跟住重新上一次你嘅护肤程序该用嘅水要用到该用嘅精华要用到因为精华分子好细佢要去到皮肤更加深嘅底子里边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都要时间嘅瞓觉嘅时间就最啱啦。跟住再加一层面霜因为而家晚晚个个都开空调嘅好干嘅其实。你身体嘅水分系会被抽干呼吸都会排水嘅。点样去锁住水分点样去锁住营养最后一层面霜好重要。所以敷完面膜之后都唔好忘记要做齐呢几步跟住先至去瞓觉。慢慢积累慢慢享受慢慢做好每一晚嘅护肤你就会见证时间护肤福利带俾你最终嘅结果。好吗啊欢迎大家。咁落单限时嘅优惠同埋晒单嘅加赠喺可晴直播嘅时候先至会有所以有需要嘅朋友而家可以嚟到方可晴视频号嘅直播间打开我哋嘅购物车点开一号链接落咗单之后返返去大本营晒嗰张有订单号嘅单。记得要抹咗一啲比较重要嘅个人数据喎如果唔系呢就唔安全啦。如果未入大本营嘅朋友落完单之后问问我哋嘅客服可以攞我哋管理员嘅二维码。
1: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2: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3: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节目最后读一下大家嘅留言，有朋友话可晴今日我生日啊，可唔可以祝福我啊？祝福你，祝福最近生日、今日生日嘅朋友，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嚟紧嘅周末，希望大家假期愉快啊！该陪屋企人嘅时候，请唔好觉得辜负工作。该需要全程投入做嘢嘅时候，又唔好心心念念话，哎呀，我屋企嘅小朋友放喺度，会唔会照顾唔到佢咧？照顾唔好佢咧？专心当下好重要。

0: 记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8: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9: 924路方。
10: 10点钟啦，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唔靓仔，桂华路创产对开往石湾咧都系论尽。灰旗路雾江路口往南庄方向有慢镜啦，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同样系挫气。海白路五凹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扭紧计，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咧同样都系走走停停嘅。白安路白象大桥往伦教就牛豆啲啦，高湛大桥往容桂咧同样都系咪摩嘅。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依家有多少拥肿啦，而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咧都系蒙塞当中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啊！我系萧华坚，又到咗今日节目时间啦，嚟要同大家咧分享一啲居家嘅好物啦吓，关于家庭饮水净化嘅问题啦。咁啊，天气越嚟越热啦，系咪仲自己煲紧水咧？咁啊，无论系煲水咧，定系饮桶装水咧，始终都唔系话咁方便嘅。而且有报告表明咧，桶装水喺开封三日之后咧，细菌数量咧往往会出现指数级嘅增长啊！咁而家咧，1509音帆三系列净水器嘅厂家咧，为大家送上618嘅贴心福利啊！咁啊，净水器咧免费上门安装，俾到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令到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下水质嘅变化嘅。咁啊，满意之后咧，每个月支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 OK 啦。咁啊，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咧，系无条件上门退机，亦都冇任何附加嘅条件嘅。咁令到大家咧唔需要使一分钱嘅冤枉钱啦。嗱，今日咧打电话订购嘅话咧，可以领取豪华嘅礼品噶吓，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啦，咁同埋咧呢一个45度到100度嘅四档水温咧，都系触摸屏操控啊，非常之简单嘅，3秒就可以出到热水噶啦，全家饮水咧都非常之方便嘅。另外再送大家咧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啦，同埋呢个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一部，仲有花洒过滤器，同埋一把嘅同埋一个嘅可以过滤冲凉水嘅一个嘅我睇真啲先啦，唔好意思。好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系啦，冇错就系花洒过滤器啦吓。咁同时之间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啦。系每一件礼品咧都系品质在线嘅。咁呢度咧讲多次活动嘅福利啦吓。咁就系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12个月咧就可以付清噶啦。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嘅。咁全程都系透明消费，为大家保驾护航。最后提醒下大家啦，前30名今日打电话嘅朋友咧可以享受3年免费过更换滤芯同埋呢个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一个安装啊，咁名额咧马上就要满噶啦，大家错过嘅话咧就会走鸡噶啦吓，咪揸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为咗屋企人嘅健康唔好犹豫啦，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最后嘅福利名额咧。

0: 听粤爱节，全城喜悦，我喜。
1: 今天回来的节目，我是萧坚，刚刚听的是成龙大哥的《壮志在我胸》。为什么拆到成龙大哥呢？这样因为我昨晚就在这里看视频的时候，看一看就拆到一条片，就是有没有人盘点过成龙大哥的经典作品呢？这样事源呢，就是依家大家见到好多演员都出嚟开演唱会啦，系嘛？TVB 嗰啲咧就会走嚟大湾区啦，开呢一个音乐会又好，演唱会又好，咩刘佩月啊、马德钟啊吓，跟住咧萧正楠都叫系歌手啦，但系佢掕埋曹永廉啊、马国明啊，咁又话要搞一个咩话叫做Backping 嘅组合啊，即系背脊痛嘅组合啊，咁样啊，诸如此类，大家见到好多啊。咁啊，最后确认咗一样嘢，就系净系陶大宇唔识唱歌嘛，系嘛？咁呢个讲笑啫。最近好似我收到风啊，古天乐都准备要开演唱会啦，吓。咁啊，古天乐都多歌嘅嗱，除咗系有天命最高啦，系咪啊？咁啊，仲有咩啊？仲有男朋友啦，吓，这一种男人啦，吓，咩一个男人咩浴室唔知咩嗰首啦，唔系好记得歌名，真系。仲有啲翻唱歌啦，咁样系啦，古校长都学人开演唱会啦，系咪先正啊？话晒最受欢迎男歌手啊，嗱，张家辉都系噶，张家辉当年都出过几只碟噶，我记得有一只歌叫《让我走》啊，都系啲主打歌嚟噶，但系具体唱成点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咗啦。咁啊，有人问啊，成龙大哥，喂，大哥，你有冇谂过开演唱会啊？咁大哥话，诶，我得数埋得嗰几只歌，点开啊？咁样。结果呢，有好事者呢就开始数一数成龙究竟有几多只歌呢，是就今期流行啊，讲啊古天乐。咁成龙究竟有几多只歌是大家会好熟悉嘅呢，咁样。啱啱嗰只呢就普通话壮志在我胸，然后呢仲有男儿当自强嘅国语版啦，然后仲有叫做英雄故事啦，系咪。仲有当年呢我哋阿妈好鍾意嗰只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嗰只呢，明明白白当年佢有咩明明白白我抽筋嘛，有啲改。好，多谢风林火山啊，咁然后仲有好多隻嘅，仲有好多隻歌嘅，即神话啊嗰啲。咁数埋呢，原来发现啊，大哥呢好红嘅歌都有十零隻㗎，其实係完全够开演唱会啊，所以几有意思嘅。咁啱啱呢就即叫择日不如撞日啦，琴日拆到之后，今日同大家呢就搵成龙大哥啲歌出嚟听下。你哋会唔会有啲成龙嘅歌你哋会好鍾意㗎，当然仲有一啲合唱歌啦，係咪，包括呢、這、一个我是真的哦，真的用了心唔係嗰隻真心英雄啊，真心英雄啊，所以成龙大哥要开演唱会其实係绰绰有余㗎。西瓜都话啦，大哥嘅电影多数都系自己唱主题曲，又开演唱会咁样，醉拳咯，我有我路向，其实都好多系嘛，系啦，即系其实大家唔好低估大哥嘅唱功啊，话晒都系京剧演员出身系嘛，七小福嘅一个底子喺度嘅，包括洪金宝大哥，我估计唱歌都唔会差嘅，但系好似真系未见洪金宝唱过歌系嘛。咁呢个咧就几有意思一样嘢，有咩嘅今日不如整翻一个特别啲嘅专题啦，系嘛？就系嗰啲大家嘅概念里边觉得佢系演员嘅，但系实际上咧佢又都唱过一啲好脍炙人口嘅金曲嘅吓，究竟有边几个咧咁样啊？咁啊，大家可以一齐今日以呢一个主题咧，我哋一齐去重温翻一啲演员或者甚至是影帝级的人马他们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好吗？那譬如说这一位啊，

好啦，咁啊，影帝梁朝伟啊，有只一天一点爱恋吓、啊，当然更加 hit 嘅系嗰只潇潇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嗰只啦吓，一生一心啊嗰只叫做啊，咁啊张家辉其实都有唱过歌嘅吓、啊，但系佢当年啲歌咧，唔知点解咧，我哋嘅歌库里边咧已经揾唔到啦，咁啊但系揾到一只佢喺。去年呢佢自己导演嘅佢即係总之就係佢搞出嚟嘅一部电影啦叫做熟梦嘅主题曲啊叫做永远的失眠啊咁呢部电影呢我自己睇呢就觉得都几意识流嘅其实啦睇完之后都觉得即係暂时唔係好梳理到即係其实又唔係唔明嘅但係好似係喺你好明嘅一样嘢上面专登搞咗好多花出嚟咁咯，即系喺一件好简单嘅事上边加咗好多花啊，咁然后这样那样啊，咁样样啦吓，所以咧睇完之后，我嘅结论咧就系张家辉都系做演员比较好啲。好啦，咁啊听听啊最受欢迎男歌手啊嘅呢一只《永远的失眠》啊，今日我哋嘅专场就系那些你以为佢只系演员的人吓、啊，曾经出过的歌咁样。

都系听咗啊，斋斋辉啲真系听到，听到要提神啊喂！好，睇翻我哋阿子丹哥。甄子丹1995年嘅作品《精武英雄》啊，人哋音乐家功夫双世家嚟嘅。

哇，大家都好多题材喎、啊、咁其中有啲朋友话想听吴君如嘅歌啊，咁样吴君如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就得当年有一只咧叫做即系同阿暴龙哥合唱嗰只肥婆只鸡甩晒毛，咁但系咧我哋库里边系唔会有呢啲咁嘅歌噶吓，咁啊最终俾我揾到只咧吴君如嘅提前同大家贺年嘅歌。叫做恭喜发财利是来，吴君如版本，大家顶住先啦，好嘛？仲有半年到过年啦，几好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况，
3: 10:30睇睇现时嘅路况啊！缓慢路段见到海柏路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塞紧，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唔掂档，三落路茶涌路口往西海方向都系啰嗦，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论尽啲。高速方面见到西二环嘅丹灶互通往三水，同埋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咧都系有慢镜头。广佛高速华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就所有熟面啦。另外提醒下大家咧，南海里水嘅环真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有围蔽施工，过往嘅车辆咧要减速通行或者系提前绕行啦。工期到9月中啊，不如大家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0: 佛翠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德舞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茂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6: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3: 10:30过后啦，今日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啊。咁啊，我哋嘅抖音啊、视频号啊嘅视频直播。

0: 播都开晒噶啦，啊咁啊，抖音虽然冇乜人啦，但系都开俾你哋噶。咁啊，跟住咧就系见到佛山街花生板块咧，都已经系个评论区都好热闹啦吓。啊 ，Mr. Seven 咧，吴君如都有啊，咁啊考验歌赋时候到啦，睇下有冇林雪啦咁样。我一阵搵下林雪先吓。跟住就我哋今日嘅一个演员的歌嘅系列吓，一路踩到十二点啦，好嘛？因为发现都好多啊吓。有人话我今日件 T 好摇滚嘅，唔摇滚嘅，我今日呢件系 Freeza 嚟嘅，啊，龙珠嘅宇宙之帝王啊，弗利萨啊，即系菲利嘅图案啊，同摇滚冇乜太大关系啊。咁啊，跟住嚟呢扎咧就好摇滚啦啊，因为明明系著名嘅演员系咪，甚至系影帝级嘅殿堂级嘅人马啊，但系咧唱埋好多歌咁样吓，其中有一啲咧就。只能够听 live 版啦，啊，就冇呢一个灌录嘅版本嘅，啊，咁啊，当中呢一只呼声都好高啊。
1: 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劲，系好劲，我系铁头功。

0: 笑咱功夫好耶，
1: 真好耶。
0: 笑咱功夫好耶，
1: 真好耶。
0: 笑咱。

呢首都有，呢首必须有啦吓。咁啊，星爷其实唱过好多歌嘅吓、啊，星爷有一只唱我我的中国心啊，定我是中国人啊吓、啊，都有啊，仲有李香兰啊嗰啲啦，即系虽然都冇冠录过，但系咧啲 live 版都几多啊，应该吓。我先系金刚腿，嗰边金刚腿啊，金刚腿啦、啊。咁但系讲到 live 版嘅近年嚟嘅登峰造极嘅一个歌手咁或者演员吓、啊，都肯定系呢一位啦吓。佢、啊、系直接令到一首当年都好 sign check 嘅歌，成为咗依家连个本专开演唱会都一定要唱嘅金曲。呢、這个互联网嘅时代就是这么神奇，或者讲神化啦。功夫加唱歌真系有得搞系嘛？系啦，真系都搞，可惜我唔系好识功夫嘅啫吓，其实都识少少嘅，不过就系唔系好道家。如果唔系咧，真系可以试下功夫加唱歌吓。喂，我当年真系亲眼见识过功夫加唱歌嘅吓。点解咧？即系话说小弟咧，大学嘅时间咧已经成日出嚟炒更啦，做一啲路演嘅主持人啦，跑匀晒噶啦。咁啊咁啱嗰一次咧，真系见识过呢个功夫加唱歌咧喺边度咧？就喺、是、佛山。咁、啊、当年我好似大二定唔知大三啦，唔系好记得啦，咁啊过到嚟接咗一个 job 喺佛山喺东方广场嗰度咧，有一个电器嘅特卖嘅摊位，咁我做主持人啦，我唔记得我有冇唱歌啦，好似都系做主持啦，咁然后咧就有一位嘅当日嘅歌手咧，咁啊好好肌肉，好身材，咁然后我就同佢倾偈啦，佢话自己其实系。嗰啲俗家弟子吓、下山之后落嚟咧就跑生活咁样，哇！咁你好好功夫喎、哦，咁佢话不敢不敢咁，咁上到去咧佢就一路唱歌，唱歌都 OK 嘅吓、啊，而且好系嗰种即系夜场嗰啲 style 嘅，唱到即系现场的这位观众，这首歌送给大家好不好？有啲掌声，嗰啲咧系嗰种 feel 啊嘛，跟住咧就唱一个突然间空翻、哦，系。唔使攞手嗰隻啊，係齋靠隻腳腾空返一嘢，唱到某一即係佢係將呢一啲功夫嘅动作同佢嗰隻流行歌係结合埋一齊，唱到中段间奏突然间嚟一个凌空嘅空返咁样。我真係啊，嗰下真係觉得嗱，呢啲真係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係真係，我係亲眼见识过，甚至係同台过。嘅谂翻嗰段岁月咧，其实因为跑呢啲江湖啦，小弟啊。

呢位5290 friend， 我见过你喺东方广场，我谂你见嘅时间应该系我已经即系加入咗即系当年佛山电台嘅一个年代啦。我讲紧嘅嗰次系我第一次喺佛山开 show， 唔系开 show 啦，喺佛山做呢啲路演嘅主持人，应该系03年左右啦，已经系，甚至可能02年添。有苦硬食，佢话点守张家辉嘅眼睛想旅行，你觉得有冇可能有啊？要听星爷嘅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唔好意思，得少林足球啫吓、啊。好啦，跟住呢位头先呼声都好高啊！我哋不断解锁呢啲不务正业的演员啊嘅歌曲啊，都好多。我谂一路排到12点都未必可以唱得晒，但系唔紧要，一路去啦，好嘛？

0: 春风化雨。
1: 哇，真系唔觉唔觉啊！今日抄咗呢啲叫演员嘅歌出嚟咧，发现我而家排紧队嘅有几多首啊？睇下先。六七八都十几首啊，排紧队。你哋仲不停喺度增加紧。

想翻想月想 cat 姐，一手倒转地球，差啲逼住我转台，好彩我意志力够强。梁亲嘅衰仔话都系陶大宇嘅原唱好听。

好啦，准备开演唱会嘅呢一位，喂，如果真系喺佛山开，大家会唔会去睇啊？你咪话，我都好想去睇。我主要就系想睇佢究竟够唔够姜跳金旗流行嘅啫。如果佢话佢会跳金旗流行，我谂啲飞应该好好卖啊。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0: 企個長頭髮幾厲害啊，鬧到我七彩咁啊！佢爭在未講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幾格格，打支下妝啊，邊咁癲啫？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高老杰。
2: 好啦，今天继续演员的经典歌曲系列啊。咁啱啱咧就有扎都影帝级啦，系嘛，或者视帝级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啲影帝视帝喺后边嘅。咁啊，跟住咧听一啲女演员嘅歌啦，好嘛？啱啱有啲朋友咧就特別 Q 到啊細細粒啦，即係黎姿嘅歌，其中咧呼聲最高咧就係呢一隻啦。哇、啊，原來黎姿咧1992、93年咧都出埋都幾多歌嘅喎。呢一隻就係佢當年93年嘅作品啊，《情深海更深》。其實一般嘅寫法咪應該海深情更深咩？最后发现都是海深啲，情冇咁深啊！

Bunny 有啲 friend 咧提一啲即系特别嘅歌名或者系嘅演员名出嚟，有人问邱淑贞有冇唱歌，我要揾一揾先吓。

风迷乐天就话：咦，今日主题被演员耽误了的歌手啊，咁又唔系嘅，换票性质咯，系嘛，都唔可以话耽误嘅，因为确实佢哋唱歌系唔够做戏咁好啊嘛，系嘛。追上弟弟嘅哥哥，冇听错系嘛？有高老杰，高老杰系我哋嘅嘉宾嚟噶嘛，曾经咁，所以佢留低咗个板头啦。

0: 好啦，跟住就到声音声线好特别吓。当年我觉得同阿妹姐都基本上系同一个赛道嘅低音歌手啊，亦都系著名演员五姑娘吴明媚，失落于巴黎铁塔下。
1: 随热浪去，但觉冬季就凉。

哇，五姑娘啲歌真係正，點解佢冇 keep 住唱呢？就唱咗兩隻歌咁啊，一隻就係呢隻成名作，跟住又就有銀狐啊，嗰隻歌再生天地咁啊冇，再生天地好似仲要冇出碟添，真係太嘥啊！五姑娘啲 feel 真係好正，跟住呢一位有啲豆沙喉嘅，你又中唔中意呢？柳飘飘啊！睇完功夫女足之后，又谂起阿柏芝。其实我说。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边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九二四路方。
7: 十一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广佛路太平牌坊往松江方向依家唔多靓仔，海北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咪摩。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要你俾啲耐性，广佛新干线联和路口往广州同样都系见慢。高富路嘅齐宁跨线桥往容桂咧，依家系见逼迫嘅。高速方面啦，西二环嘅单灶互通往三水系有啰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同样系唔系咁好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都系有慢镜。亦都随时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茶楼房同埋暴露房。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声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点半准时开播。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吹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搵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今日继续都系有萧华坚顶班版本嘅呢一个家家有礼，我系萧华坚啦，当然就系啊，去到下个礼拜一咧都仲系我噶吓，咁啊礼拜二咧应该啊渣渣维咧应该会有机会去回归啦吓，延续翻上一个钟头嘅主题啦，我哋今日播翻一啲咧。大家觉得佢系演员，其实佢都有出过歌嘅一啲艺人啦，佢哋嘅音乐作品啊。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先听听啱啱有啲朋友咧好想听嘅阿发哥有冇唱过歌啊？嗱，我自己咧好多年前都听过发哥嘅发哥版本嘅《上海滩》嘅，咁但系原来发哥咧就有一只歌咧叫《飞沙风中转》嘅吓。今日咧我哋继续呢一个系列啊，演员们的歌嘅系列。

发哥呢一啲系咪叫大摆散？可以咁讲啦。其实我一阵间仲谂住播一首大摆散嘅《登峰造极》嘅作品啊，但系依家唔播住，唔知库里边有冇添啊？好啦，呢个时间即系听发哥都听到有啲顶唔顺，所以都系听翻我哋嘅阿展超哥啦，好嘛？展护卫。

有吴仪秋话经典嘅包大人铡刀镜头飘入脑海，开闸。好啦，咁啊，跟住有位呢位叫咩？正品护眼灯具，佢话你主持嘅节目好难听，将自己当歌手一样，天天说自己的演唱会播放的音乐都好难听啊嘛。咁你又唔系咁讲嘅，系嘛？阿发哥嘅歌你要俾翻啲面噶嘛，你唔可以话佢歌难听噶嘛，系咪先？咁至于我咧，咁我都算系一个歌手嚟噶。你吹得我张咩？OK， 嗱呢位真系好有实力嘅女歌手同埋女演员，我好鍾意佢，陈秀文。再见艳阳天嘅主题曲艳阳。

啱啊，啲 friend 都已经点咗呢首歌啊，就阿、啊、醒哥嘅歌啊，巾帼枭雄嘅插曲《同门》。

跟住嚟几首都系呢啲演员之间嘅对唱歌吓，吴启华加蔡少芬99年，每一分每一秒都给你。

0: 永远
1: 方唐镜
0: 未分秘密
1: 和余烟的合唱
0: 堆积在心扉。我记得你曾经同我讲过，你话一生人起码要睇到一次彩虹。今日嘅彩虹好靓，仲有啲奇怪，出现咗好耐，而家仲喺度。如果你而家起身，仲嚟得切睇得到嘅，起身啦！我知你已经好努力噶啦，试下再努力啲啊！仲喺度啊，仲喺出边啊！

0: 好啦，咁啊，听完吴启华同蔡少芬嘅呢一只每一分每一秒都给你之后咧，又到同大家分享居家好物嘅时间啦。嗱，关于饮水方面啦，大家系咪习惯咗煲自来水咧？但你知唔知，就算啲水煲滚咗，入边都可能残留咗啲杂质嘅喎。想饮啖放心嘅水咧，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可以帮到你啦。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咧，一路以嚟主打令到大家无顾虑嘅消费啊，免费上门安装，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梗系需要俾198蚊，分12个月俾清，唔满意咧无需任何理由啊，直接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嘅，亦都缓解大家一次性嘅消费压力。用得再好，用得好之后再付费嘅吓，咁啊等大家咧买得放心同埋用得安心嘅。嗱，依家正值暑假嘅活动期间啦，厂家准备咗好多福利免费送吓，包括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啦，4档嘅水温，一键操控，3秒就可以出到热水，唔使反复煲水啦。咁啊，仲会送你价值299蚊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啦，4季通用全屋对流吓，静音送风嘅。咁另外再送你价值199蚊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同埋呢个无印良品嘅轻奢4季空调被，仲有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带过滤功能嘅呢个花洒啦，咁啊日常咧出行咧都系或者屋企咧都系非常之好用嘅。咁啊以上5样大礼咧全部免费送啊，全部都系居家嘅好物。咁啊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试用啦。咁啊重点就系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心嘅服务，帮大家悭到一笔咧换耗材嘅钱啊！仲免费送你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咁啊，而家咧名额已经唔多噶啦，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吓，马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拨打呢个电话，将健康同埋福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2: 啖啖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玩是大細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殺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记得换蜜桑汁啊。

OK， 继续今日我哋呢一个演员们的歌嘅系列吓，咁啊，曾几何时啊，方唐镜嘅声线都有啲似黎明啊，咁样，巴拉巴巴巴就话，原来阿叉烧分啲煲冬瓜都几标准。OK， 诶、啊，方唐镜都有个牛夫人话、啊、又啱，我真系俾你哋古惑仔伍小强都有唱歌啊，咁啊系啊。好啦，呢、這个时间呢我唔知播唔播得晒啊，今日真係有好多歌啊。咁呢个时间我哋听一首呢位啦，呢位大家真係其实佢都系歌手出道，但后来真系演员，尤其是视帝呢个身份会更加劲啲。今日等咗好耐啦，係咪捞家出场，岁月的童话。一阵间就有另外一位视帝曾经唱过嘅卡通片主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9246方。

0: 一点半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啊，缓慢路段留意一下啦。桂丹路罗村大桥往桂城方向依家有咪窝，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咧同样系渐慢。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滘咧，依家都系要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西二环丹灶互通往三水，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系有挫气嘅现象。广佛高速沙埗立交往广州同样系咪窝嘅。另外提醒下大家啦，南海女水大埔大道、佛光高速一环路辅道咧，以及系大埔工业路口咧，系封闭咗部分嘅车道施工嘅，建议过往嘅车辆咧绕行周边嘅道路啦。工期去到八月底，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欢迎你哋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报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呢个时间亦都望一望天气方面嘅状况啦。咁啊，预计今日咧，我市系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同埋局部暴雨嘅。吓，十八到十九号咧，仍然都有雷阵雨吓。落雨嘅时间能见度会低啲，咁啊，出行嘅话咧，要注意翻水陆交通嘅安全啦。咁啊，前期累积雨量大啊，地质灾害咧亦都有滞后性，要注意防雨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

0: 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好，今日继续都系家属有礼嘅时间，我系萧坚吓，同大家继续都系一啲演员们的歌嘅系列吓。咁啊，啱啱就播咗视帝捞家罗家良嘅经典之作啦，叫做《岁月的童话》。咁跟住呢只犀利啦，呢只系嚟自郭晋安嘅歌。郭晋安除咗唱嗰只同阿容祖儿合唱嘅《会很美》之外咧，当年都唱过动画片嘅主题曲嘅，唔系净系得张卫健有唱噶吓。郭晋安都唱过《蒙面超人》嘅喂。

0: friend 就话啦，喂，播咗渣渣辉，点可以少得佢老婆啊？阿何姐啊，咁样。既然系咁，就不如一嘴过啦，唔好净系关明河啦，好嘛？里面一只歌包含咗好多个演员嘅，会有呢只歌啊。
1: 乌嘢嚟噶，
0: 大家自己认人啊。

呢歌里面有肥姐、沈殿霞同埋欧阳振华、关咏荷，仲有秦沛嘅。好，跟住来听下呢位啦。我对你嘅景仰犹如滔滔江水，都连绵不绝。

0: 时间关系播唔得晒咁多首㗎，都係半隻半隻咁嚟啦。跟住好耐都冇听佢唱歌喇喎。王祖蓝喺最 hit 嘅时候出过碟㗎喂。
1: 爱女语言大发现。
0: GGBB 恩姑姑。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2: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图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

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记得换蜜桑汁啊！好啦，今日呢啲不务正业的演员们嘅系列咧，大家都好喜欢啊！位阿老礼个礼咧就话啦，喂，唔可以冇呢个掌门人家林敏聪噶喎，嗰啲咩？当年识咗李克勤，大家出去滚嗰啲，仲有啲咩？蒙蒙查查流鼻涕，唯一的一个释意，有你有你阿嫲，有你阿哥，有你阿妹，有你老豆，嗰啲系嘛？系咪嗰种啊？好啦，咁啊，讲开啲得意嘢咧，呢、這个暑假咧都有啲得意嘢同大家介绍嘅吓。咁啊，好多家长咧都想喺暑假咧帮自己小朋友搵一个咧玩得开心又学到嘢，可以练到胆，最安全靠谱嘅夏令营吓。咁啊，点拣咧？嗱，依家咧为大家带嚟咧4个啊，专门为6到16岁嘅青少年打造嘅宝藏夏令营，从侦探推理到特警训练都有啊，咁啊，从科技探索到航空体验吓，都有一款可以点燃你小朋友嘅好奇心嘅吓。咁首先系一个7日6夜嘅福尔摩斯营啊，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咧好中意探索古仔啊、探案啊、推理嘅话咧，咁啊啱啦。嗱，今次呢个福尔摩斯训练营咧就喺广东嘅警官学院嘅嘉禾校区呢度吓，俾啲小朋友咧化身呢个小侦探吓。7日6夜嘅行程里边咧，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探案嘅任务啊，可以破案嘅。咁啊，整个环境咧都系安全同埋专业嘅吓，但系可以过足侦探人啦。咁跟住有一个7日6夜嘅王牌特警营啊，咁啊，亦都系好多嘅男仔头啦，好中意做，即系希望可以成为呢个警察啦，系嘛，有一个警察梦啦。咁呢个王牌特警营咧，就可以帮啲小朋友咧，实现呢、這、一个，即系感受下呢个梦想啊吓。就係喺廣東警官學院嘅專業場地啦，俾佢哋著上呢個特警嘅制服啦，同埋咧體驗呢一個戰術嘅訓練啦、基礎射擊啦、同警犬嘅互動啦、障礙穿越啦等等等等嚇，可以培養佢嘅團隊合作啦、規則意識啦，同埋呢個集體榮譽感嚇，仲可以咧即係鍛鍊到佢嘅身體咁樣。咁啊，科技戰警營咧就亦都係有嚇6日5夜嘅，咁啊走進百年學府嘅一個科技之旅啦。咁如果小朋友對無人機啊、機械人，編程呢啲咧，充滿興趣嘅話咧，可以報一報呢、這個嚇、就係呢個中山大學裏邊咧，可以感受呢一個無人機嘅飛行操控啦、機械人嘅互動體驗啦、編程嘅實踐啦、科技項目挑戰啦等等嚇。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接觸到一啲前沿嘅科技知識啦，亦都可以鍛鍊到動手嘅能力同埋創新嘅思維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個藍天科技營，7日6夜啊，衝上雲霄嚇，歲月如歌嚇，咁啊，嚮往藍天嘅小朋友咧，可以係去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咧，喺呢一个机场啊、航空实训基地啊，学习航空嘅知识，参观飞机嘅模型，体验呢一个模拟飞行啊，更加可以解锁到咧直升机嘅一个飞行嘅体验啦。咁啊，近距离咧感受航空科技嘅魅力。7日6夜嘅营地里边咧吓，大家就可以俾小朋友咧了解到呢、這、一个吓。真系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嘅一个感受啦！4个夏令营都系专业嘅团队打造啊，营地咧都系正规嘅场地嚟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档期俾大家选择啦。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嘅话咧，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咧，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嘅详情噶啦，详情噶，系咪有啲心喐咧？啊，咁啊，俾大家呢只啦，有一点动心吓、一个专业歌手带住另外一位影后级嘅人马吓，更加多系嘅影帝嘅太太刘嘉玲同张信哲，有一点动心。

跟住到呢位，当年其实都出过一啲好经典嘅金曲噶、啊，所有对个兴字嘅了解同埋启蒙、啊、都系从呢位女演员开始嘅，包括兴本佳人啊、我为轻狂啊、叶玉卿，男人是否都一样？

事都一样嘅，我哋都系一样嘅。白啦白白白为坚拥系咪漏咗你中三主持人婉婉姐？婉婉姐系歌手嚟噶，人哋唱会过去的噶。尖叔嘅歌啱啱未揾到吓、啊、，OK， 好呢、這个时间啊，俾个最近嘅你哋啊，华语影后当中嘅影后，听讲唱歌都有啲攞命嘅。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很没安全感很有电影梦想的何李玉张曼玉的这一首 Wait For Me 我真的没听过了跟你一起听

听下张曼玉唱歌，真系有啲令我谂起睇武状元画画嘅嗰种感觉啊！学嘢啦，靓仔，呢啲先叫做歌系嘛？好啦，最后听听呢两位啊，演员组合啊，曾经都系一对，胡杏儿、黄宗泽，感激遇到你，结束今日嘅节目啦下个礼拜一继续都系我连踩两个钟嘅时间，到时见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7: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隧道嘅塞修有西二环单灶互通往三水方向缓慢当中。提一提你啊，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口岸大道，以及康江南路至园林路段有分阶段违规施工，咁啊过往车辆咧请留意，工期去到九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啊！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7月17日星期五，小周末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咁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翻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呢个账号嘅视频直播间吓，咁啊圆字就圆碌碌嘅圆，大家可以继续去持续关注嘅，多谢晒。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啦，同埋就系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上面咧会有留言互动区嘅，特别系佛山街 A P P 啦，可以直接咧收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啊，同埋咧就系会有一啲节目重温喺入边，啊，有节目重温渠道，大家都可以通过嗰度进行一个回听节目嘅。除此之外，落播之后咧，如果系仲想话通过我哋嘅粉丝群咧一齐去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今日咧持续都会吓有翻呢个小周末嘅一个美食推介，周末同乐日嘅一个咁嘅板块啦，所以咧今日继续会有我哋好熟悉嘅啊某点评软件满级会员杨毛尖上嚟啦，去同大家推介一啲性价比高嘅一啲打卡点啦，
1: 啊，
0: 或者系一啲 美食嘅一啲。啊，吃喝玩乐啦，叫做吃喝玩乐嘅一啲点啦。
1: 系，卒之咧又嚟到星期五啦，每次见到你咧都系准备放假小周末咁。
0: 系啦，咁啊睇紧我开心啦。
1: 系，冇错。咁但系当然啦，我今晚仲要做节目嘅，所以未放得公主。但系咧礼拜五咧，通常咧你知啦，即系我哋喺有趣魔当中要识多啲朋友啊嘛。咁识多啲朋友咧，梗系要去打下牙胶啊。行下街啊，食下嘢，飲下嘢咁樣，所以咧就應運而生咗有呢個小弟嘅同阿小圓圓嘅呢個推薦好地方嘅呢，這個呢一 part 嘅內容啦。咁，因為咧就係我喺點評網站當中咧已經去到8級噶啦，咁亦即係話咧，即係以呢個目前點評網站推送俾我嘅一種方式嘅話咧，其實每個地方有咩新店咧，我係會知道嘅。咁，小圓圓咧，琴日就做咗個命題作文俾我嘅，就話要去揾一啲咧可以坐低飲嘢、打下教、打下機啊，然之後又好有風景啊，然之後可能又飲多啲。好嘢，
0: 即系同甜品啊、水果啊有关嘅，即系。

0: 啲咁样嘅地方，
1: 唔好意思，
0: 即系点解咧？就是、因为近排咧喺有趣魔上面有一个咁样嘅相关话题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叫做你醒啦啊！你醒啦！而家系2006年嘅暑假，即系你有冇刷过啲类似嘅回忆杀嘅视频咧？佢、会通过呢一种视频咧，等你谂翻起哇，零几年嘅时候，哇，一啲旧嘅建筑啊，一啲旧嘅场景啊，然之后你曾经经历过嘅一啲童年时光或者系叫做年少时光啊咁、样。
1: 唔系，我而家刷到系重生。当我就系开有咗系统，跟住我可能唔知发翻翻去1986年啦，咁样都唔定嘅嗰种
0: 啊，即系类似系咯，都系呢啲引发回忆嘅。
1: 系
0: 咁啊，7月18号咧会有一个叫佛山首届榴莲考试偷食大赛、就会喺南海万科嗰度进行嘅，等大家啦，即系沉浸式复刻翻上课偷食嘢嘅嗰种刺激感啊！
1: 喂，讲真喎，呢、个比赛我真系见过，
0: 系嘛？
1: 有人搞过，因为好多商场而家都搞呢个偷食比赛。
0: 咁啊，胜出嘅玩家咧，仲可以攞到话成火榴莲啦，200蚊嘅盒马卡等等呢啲丰富嘅礼品。咁啊，微信搜索翻有趣魔小程序报名参与啊，同埋咧就参与翻个社区板块，有个你醒啦，而家系2006年嘅暑假咁、样嘅话题互动，更有机会获得就系夏日冰爽柠檬茶一杯。喂，讲到呢啲有冇刷过啲咁样嘅类似嘅视频？
1: 唔系，我唔系刷过啊，系我去睇戏，
0: 你自己主动去看。
1: 我去睇戏嗰个商场搞过呢个活动，我系睇过嘅。因为偷食比赛咧，其实摆晒啲课台啊、黑板啊，有个老师啊、一班同学啊，跟住有啲书本啊、啲零食啊咁噶嘛。即系假如话你可以最终坚持到去嗰个位置嘅话咧，就有好多嘢礼物攞啊。咁佢偷食比赛就系话咧，佢有一啲规矩嘅、就系咧，你喺老师讲课嘅时候你唔食得嘅。但系老师一拧转背咧，咁你就、
0: 即系有啲似一二三木头人咁。
1: 系类似系咁啦。但系具体规则其实我冇好认真咁去了解过，咁、但系就好多小朋友甚至乎有大朋友系有玩呢个偷食比赛嘅，
0: 系啊，所以问一问你啦，
1: 模拟课室，
0: 你有冇试过咧？即系学生时期咧，偷偷地下边咧偷食零食啊，或者系水果啊咁嘅经历？
1: 系基本系有嘅、
0: 我记得我细嗰阵时咧，系即系觉得叫做个人咧有啲好似晕晕地嗰种感觉。
1: 哦、你不嬲都晕晕地噶啦，你细个嘅时候。
0: 唔系咁样嘅，即系主要系上课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好似低血糖啊咁咁。然之后咧，我就会成日收埋一嚿嗰啲朱古力，我仲记得系某符嘅呢、這个。
1: 某符啦，哇，咁高级噶，你嗰阵时食得？
0: 唔系一块仔嘅啫，小块嗰种。
1: 喂，你唔平喎，老友。
0: 咁我有同學俾我嘛？
1: 哇！咁你啲同學都好霸氣喎、
0: 啲小伙伴俾嘅，跟住咧
1: 一俾就俾某符咯喎。
0: 係啊，跟住佢咧就會有嗰啲有啲榛子定係一啲葡萄乾喺入邊嘅嗰種嗰個類型嘅，唔知係咩。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反正就系嗰个品牌下边嘅其中一款
1: 算啦，喺记嘢呢件事你唔好纠结啦。嗱，我啊比较清楚嘅，90后可能食某符朱古力啦，我哋80后食咩咧？我哋当年咧就会有一只咧，而家其实比较少有嘅，比较少见啊，叫鱼皮花生。咁佢咧其实就系喺花生入边咧，
0: 有鱼皮啊？
1: 唔系，佢嘅鱼皮所谓嘅鱼皮就系鱼嘅嗰种味啦。佢又系捞咗一啲。即其實佢係粒花生嚟嘅，外邊係包咗一浸嘅呢個外皮，咁、個外皮咧其實鹹嘅，棕紅色，咁佢就叫做魚皮花生，係咁嘅。但係其實你咬落去咧，就係兩層嘅，外邊有一層皮，入邊係有花生肉咁樣嘅，嗰啲就係普通你食嗰啲剝開嗰啲鹹乾花生嘅花生肉。咁呢個就係我哋當年咧，即係因為佢點解會比較好喺課室入邊傳遞，離開老師嘅視線咧，佢就係一個巴掌咁大，佢唔係好大包嘅。咁所以就啱啱好，你可以咧塞落个袋度，又或者系鼠去隔篱位啦，食两粒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咧，佢就比较咸，咸到咧，我仲记得而家我已经唔想食佢咧，因为太多盐分啦，就系咁啦。
0: 哦，仲有啊，我哋以前仲有嗰种嗰叫咩啊？有一种嗰啲即系零食鸡髀啊，嗰种啊。
1: 哦，咩叫鸡髀？真系
0: 真空包装一只鸡髀咁样嘅。哦，系啊，
1: 即肉嘅呢个真空包装款。
0: 我仲记得嗰个牌子咧，就系咩嗰个广告词咩？爱你骨头也不放过。
1: 哇，系喂，我发觉你食嗰啲零食真系贵好多啊！即系我哋嗰啲系一蚊几毫啊，几蚊啊，你嗰啲起码十几蚊吧？
0: 冇咁夸张。
1: 鸡髀、啊，
0: 即系佢系真空包装嗰啲细细地嘅鸡髀。
1: 细细地有几细啊？
0: 纸巾啊，或者系鸡髀啊。
1: 吓，我心谂鸡髀，唔系鸡翼。
0: 细细地嗰种啊，唔系咁大嚿啊。
1: 好啦好啦，
0: 你谂到嗰啲系好大嚿。
1: 即系可能系鹌鹑髀嚟嘅，你一个系咪？
0: 反正咧就系嗰种零食啦，会有比较多啦，仲有水果啦。
1: 不
0: 过水果其实我个人唔系好中意食。所以咧，更多都系自己準備一啲細細地嘅零食啊，或者嗰啲幾蚊雞嗰啲，可以喺袋仔入邊裝住嘅散裝嗰啲零食。 啊，都会比较多，不过更多都是朱古力。
1: 所以呢其实老实讲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到这里就算啦，因为呢讲以前在

0: 货车入边真系做啲坏事咧，就唔系咁好嘅。但系咧，嗱，
1: 解坏事咩呢、這个？
0: 偷食
1: 补充能量啫。
0: OK。咁你上货间食噶嘛？应该你唔系应该上货期间食噶嘛？
1: 唔系，即系其实主要我哋讲嘅偷食系因为咧，好少话允许你攞啲咁多垃圾嘢翻去嗰个货室嗰度去食嘢。
0: 但其实都唔系允许嘅，你即系你起码喺老师见唔到嘅情况之下再食咯。
1: 一般系喺货间食咯。
0: 系嗱咁啊。当然啦，讲翻食咧，我哋去翻一个高大上少少嘅话题咧，就系小圆圆所 Q 我嘅，需要去一啲好嘅地方咧，去所谓食一啲甜啊、甜嘅嘢啊，同埋饮嘅嘢。但系我系搵唔到甜品店，我同你讲，因为佛山街嘅甜品店咧，老老实实咧经营都比较艰难吓、啊，即系唯独是最近开得到分店嘅甜品店系得辉记嘅啫。吓、啊，你知唔知佢去咗边度开分店啊？
1: 去边啊？
0: 去某顿城。
1: 某顿城啊，
0: 系啊，喺某顿城度开咗间分店，咁然之后咧，某顿城系混杂咗好多嘅佛山街嘅呢个老字号嘅，包括咧就系辉记啦，包括咧仲有呢、這个嗰、之前喺锦华路嗰间饺子啊叫咩话？死啦！突然间断咗片添，有一间好知名嘅饺子
1: 铺。
0: 咁主要记名我唔系好在行啊，各位大佬吓。咁然之后咧，仲有几间一啲咧比较老字号嘅一啲铺咧，系喺某顿城嗰度嘅。咁呢个就系叫甜品店入边咧，最近有动作嘅。其他甜品店其实基本上咧都系唔系咁容易生存嘅。所以咧，但系最近咧大行其道嘅唔系甜品店，我要今日咧推荐俾大家咧就系饮品店。而且咧，大家对啲饮品店一定有一个基本嘅理解，就系呢啲饮品店系饮装修嘅。
1: 有人问系
0: 饮环境嘅
1: 某香园。
0: 哦，系某香园啊！
1: 话某香园咧，
0: 某香园饺子主要系我突然间断咗片，谂唔起佢个名啊！反正我记得系饺子就得啦。某香园饺子都去咗某顿城嘅，所以某顿城系混集咗佛山街小朋友们三大回忆。第一就系最早嗰间某家乐、第二就系某
1: 家乐、
0: 就系某香园嘅饺子，仲有就系呢个辉字头嘅糖水铺、所以某顿城我突然间发觉，哇！喺佢喺老佛山入边嘅呢个人物应该几巴闭下。
1: 系啊。某顿城而家自己都变成咗老佛山啦，系咪先？
0: 佢都
1: 已经好耐下，
0: 佢都几耐噶啦，确实系。
1: 系啊，
0: 咁而且咧，最近咧，即系尤其系咧，中国嘅呢个饮品店咧，我觉得咧，即系睇我哋佛山咧，亦都冇问题嘅。咁啊，佛山嘅饮品店咧，就要睇顺德陈村啦。点解咧？因为基本上我可以咁理解咧，就系话喺我哋本地至高端、环境至靓嘅饮品店，必须系喺陈村。因为咧，佢有一个咁好独特嘅情况，就系嗰度有好多种树啊、种花嘅一啲嗰啲朋友仔、嗰啲老板。咁啲老板咧种咗好多咩罗汉松啊、各种嘅树木啊、养晒锦鲤啊咁样。咁佢系顺便喺个场入边搞一间饮品店，哇！于是高大上到不得了啦。最近咧就喺我哋本土咧就有一间新嘅饮品店，个名相当高端嘅，叫做乜松啊，松树嗰个松。
1: 乜松、啊？
0: 叫某松，系啦。咁佢系新店嚟嘅喎，
1: 后边仲有一个英文啊，
0: 佢已经系是但啦，佢系荣升佛山咖啡新店榜嘅 number one， 佢系要排队去，啲人系排队去饮咖啡噶，
1: 呢榜系咪可信噶？
0: 系啊，你唔系你可唔可信啦？佢系做到一间大酒楼咁嘅一个格局嘅，嗱、有好多罗汉松。
1: 哇！
0: 哇！有成个大草地，
1: 好 grand， 好似我而家岛建参考
0: 系冇错，仲有一啲哇碎石嘅呢个庭院，
1: 啲岛建游戏参考嘅布置
0: 系啦系啦，跟住咧其实佢有少少咧就日式嘅风格嘅，咁、而最紧要嘅地方就系佢饮咩咧？佢饮嗰啲嘢都 OK 噶，
1: 我觉得似中式庭院多啲，
0: 都系一啲庭院式嘅饮品同埋甜品，当然嗰啲甜品咧我嗌唔上名啊、但系呢个只系我哋即系叫顺德嘅朋友仔一个。天花板级别嘅代表，嗱，佢你可以俾佢，即系你可以坐喺佢嘅湖边，睇住呢个，
1: 即系坐住将嗰啲咁样嘅躺椅系嘛，
0: 整住张躺椅，嗌两杯嘢饮，咁又系可以嘅。但系你话唔中意喺外边太热啦，我要叹冷气，咁佢都会有一个洞，
1: 岩洞咁
0: 样，有一个岩洞式嘅一个大厅，你都可以喺入边叹冷气嘅。嗱、所以高端就高端在咧，即系呢家嘢咧，佢系完全冇任何优惠噶，你入去。去消費嘅話，嚇佢個名叫某松，松樹嗰個松、就真係好新嘅，新框框咁開出嚟嘅，就係呢排先開嘅啫。
1: 好評率仲有93%喎。
0: 係，咁但係你睇下佢呢個景，你睇下佢呢啲景係咪你都想？
1: 咁好似喺度釣魚啊！
0: 你都想入去飲翻兩杯啫，係咪呢啲景？
1: 哇，行都有排行。
0: 唔係，你淨係睇佢個風，佢個園林嗰個裝飾咧，你就發覺哇，好似入咗一個大酒店咁啊！
1: 唔係入咗仙境
0: 啊！哇，你咁好評價咯？
1: 唔係，佢呢度有個霧啊，
0: 有個霧化嘅裝置，
1: 佢專門有個霧，好似升一仙咁入去，飲嗰啲。
0: 猜過你升一仙。 佢只係做到比較多水氣咋，好冇？嗱，你淨係睇佢呢一種。

0: 嘅设计呢一种嘅布局，同埋啲罗汉松，至贵系啲罗汉松啊，老友。
1: 哇！呢啲唔系主要系啲松树咧，一睇啊～喺我啲岛建游戏就好想收集啦，
0: 系咁你慢慢储积分
1: 啦。好靓啊！
0: 咁佢又执得靓，又要养住咁多树，咁你话系咪应该去饮翻一杯几廿蚊嘅饮品啦？系咪先？
1: 即系
0: 好离谱。
1: 点解要提到呢样嘢？就系、是、因为我最近沉迷岛建
0: 啊，岛建、
1: 啊、我玩咗好多啲岛建游戏，即系又唔好多啦，稍微几个咁样啦、嗯。啊，即系头先讲之前讲过嘅《创世小玩家》啊，跟住同埋近排嗰啲咩朋友收集嘅一个游戏 啊，叫做人。心即系动物心友会嘅另外一个版本，
0: 哦、啊、明嘅明嘅、
1: 啊，人类版本，
0: 啊、人类版啊嘛，嗱、啊，所以咧，我哋又要咁样去理解就系话，我哋嘅佛山嘅呢个咖啡店或者饮品店咧，就要睇顺德陈村。咁啊，顺德陈村其实之前仲有一间好鬼网红嘅，咁呢间某松咧就系新嘅。咁其实佢喺某松出现之前咧，喺旧年嘅时候亦都会有一间咧，相对嚟讲咧，即系标准化好高，又系大到无伦嘅，成片大草地。跟住又系整到咧成个洞穴咁嘅，系啊，系叫某曼嘅，咁佢英文叫 Batman， 咁所以就叫咁，然之后咧又系喺陈村嗰度嘅，咁亦都系非常之出圈、嗯，所以今时今日你去揾一啲高级嘅饮品店，即系比如话甜品又好，饮品又好，味道先行埋一边先。你只系睇佢嘅装修，睇佢嘅布局，睇佢嘅背景。
1: 唔系，关键系咧，佢咁大一忽嘅庭院咧，佢排队喺边度排？
0: 咁佢之前系种花噶嘛，嗰度。佢排队意思就系话，即系佢你要入去点嘢，咁你就要排队啦。好多人
1: 又坐下咁样，咁人哋都冇点嘢嗰啲，咪点咗嘢嗰啲，咪冇地方坐。
0: 所以咧，即系我哋一定要追溯翻咧呢啲网红嘅咖啡店或者饮品店咧，其实最早喺边度咧？最早出圈嘅咧，应该就系上两年一间，你仲记唔记得？沙漠咖啡，即系喺楼顶整咗个沙漠，咁、然之后即系有个老板娘开咗嘅，咁然之后咧就好鬼多网红，成系而家就变成咗火锅店啊嘛，就系其实即系个源头就喺嗰度嘅，即系最早俾我哋呢啲传统嘅比较欧嘅老媒体人去发现得到嘅，哇，原来顺德老板可以搞啲咁嘅花神出嚟嘅，咁真系认真犀利。咁除咗沙漠咖啡之后，后边就陆陆续续有唔同嘅老板咧，喺做各种各样系环境好。但系出品就见仁见智啦、啊，可能你又唔啱饮噶啦，但系就可以俾你去 hea 一个下昼嘅一啲饮品店。咁、当然啦，推介完呢、這个即系比较顶流嘅，叫做系出咗圈嘅顺德嗰边嘅饮品店之外，你亦都要推介翻啦。你屋企嗰边啦，就系、是、其实咧三水都会有，即系已经上两年就已经好出圈嘅，应该系旧年啦、啊，准确嚟讲。就系咧喺个岩洞啊，喺蓝眼泪嗰度嘅某日嘅呢个蓝矿咖啡嘅，吓咁、当然佢更加多嘅呢个风格咧，佢而家就已经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噶啦，佢就唔系真系饮咖啡，但系佢有一点咧，我自己系比较钟情嘅，佢系三水咖啡热门榜第一啊，呢啲热门榜第一基本上都冇问题嘅喺环境嗰方面，即系嗰度咧系有一个矿山喺度噶嘛。嗰度礦山係一個有能量嘅地方，你一定要明白。嗰度嘅能量係可以令你真係身心舒泰嘅，所以你喺嗰度飲咖啡，你飲一日，你就會發覺自己心情靚咗好多噶啦、就先期唔好去斟酌嗰啲咖啡好冇味，或者啲飲品好冇味，應該都麻麻地噶啦。但係你就坐喺度 hea 一日。咁就好正嘅，小圆
1: 圆，
0: 你快啲翻去试试啊！
1: 有啲小伙伴咧都提出咗一啲，即系比如话阿 Mr. Huang 咧，佢就话啦，花场啊、大树场改建饮咖啡，跟住千禧隔篱嗰间咩某油桶租约到期后，
0: 油桶咖啡都系出个圈嘅，
1: 咁样，
0: 好似话唔熟啊嘛，个老板成日都拍短视频噶啦，都系，但系油桶咖啡都系算系出咗圈嘅，但系因为佢好似冇后续啦，我哋要再观察一下先，
1: 都系饮环境啊，
0: 系都系饮环境嘅。
1: 没有话好评率93%，有100%都系俾环境，其余扣咗7%咁样。
0: 系啊，所以头先我哋咪好重要
1: 咁，人嗰度就已经扣咗少少。
0: 所以我就已经好重要咁同大家提醒，而家饮品店咧好多时候就饮环境嘅。
1: 太卷啦。
0: 系、确实系啊嘛，咁你其实味道你好难出圈噶嘛，你冇理由话哇呢杯咖啡特别好味啊，你好难解释嘅。
1: 好有特点。
0: 但系个环境特别靓，咁就唔一样啦，系咪先？嗱咁当然啦，最近咧你哋嘅嗰个咩某矿咖啡咧，嗰、那个咩蓝眼泪嗰个，其实喺禅城区呢边都开咗一间分店嘅。
1: 我到而家都未去过。
0: 你肯定未去过啊！睇你个样，你知你几只动作几慢噶啦。
1: 咩啊？我觉得好多人嘅地方唔。
0: 咁所以咧，嗱呢个某日咖啡咧，其实喺南庄嗰边咧都开咗一间分店嘅，就喺河堤边。咁其实咧呢间咧，我又觉得咧就会相对嚟讲，因为近我哋少少啊嘛，所以佢又对住个河啊嘛，所以个感觉又系好唔一样啦。嗱呢间系啊，即系喺禅城呢边嘅嗰间某日咖啡，大家都可以搜嘅喺点评网站入边。
1: 但系咧好食天气。
0: 系啊，都系佢就系喺。堤岸上边 喺堤岸嗰度擺曬啲咖啡台，

0: 咁然之后咧就喺一个碉楼隔篱咧，咁就搭咗佢嘅咖啡亭，咁大家就喺嗰度咧买咖啡之余，当然啦，味道就先唔好考虑啦，嗰度系食环境嘅，极度识选址。咁佢就系、那个碉楼咧，就系、是、个楼顶仲有一棵树喺度嘅，所以就喺夜晚，尤其喺傍晚时间位啊，你影相嘅话，哇，呢啲系咪好正？
1: 夕阳，哇，天色好靓、啊。
0: 你绝对系应该，你绝对应该喺度街唱街成晚啦、啊。
1: 太热啦，我得街唱而家。
0: 咁天口兴，你可以喺天口凉啲嘅时候，你再去咯。咁呢間咧就係亦都係新開嘅，就會比三水嗰邊嘅嗰間某日咧就有另外一個感覺出嚟啦。
1: 哇！成個婚禮現場咁啊，
0: 係真係幾好，
1: 即係等於好似嗰啲好似梯田咁樣闊少少，跟住喺嗰啲草地上面放咗啲台凳啊咁樣。
0: 冇錯啊，即係等你諗下，吹住江風，飲住咖啡。hea 住，尤其你夜晚唔会咁热噶嘛，你夜晚咪攞把扇喺度泼下咯，咁就真系有一种咧，当年阿爸阿妈摁摁脚喺榕树头嗰度、即系叫杀时间嘅种感觉啦。
1: 唔系喺江边咯，江边吹住风，我睇住啲渔船啊，其实你听住啲渔船嗰啲鸣叫，即系嗰种声咧，你系觉得会比较宁静嘅个人。
0: 啊，比较宁静咯。
1: 啊，睇住啲即系渔船经过嗰下。
0: 系，所以咧嗱，头先我哋推介到嘅嗰啲就往往就系一啲咧大环境真系比较好，再加埋。重资本投入，
1: 有啲朋友问边度
0: 哦？你要
1: 因为
0: 喺南庄嗰边嘅，
1: 系啊，唔开得名啊，所以咧就大概讲讲关键字。
0: 啊，关键字就系某即系如果去三水嗰边嗰间咧，就系、是、叫某日啦。南庄呢边都叫某日嘅，佢有一个好重要嘅 logo 叫 Looking 啊。LOOKING 啊，咁其实好多朋友都知嘅，基本上我身边啲朋友都去过其中一间噶啦。咁、而陈村嗰几间咧，亦都系非常之旺。你只需要喺点评网站上面揾陈村咖啡店排行榜咁样，咁基本上你就会搜到头先嗰间咩松啦，咩万啦，或者系类似其他噶啦。
1: 南庄上元啊，
0: 系。
1: 系啊，即系喺嗰
0: 个位置啊，系喺一个位置嘅。咁当然嗱，呢啲咧就系会食大环境嘅。咁后边我哋就会再一阵咧，可能报时翻嚟咧，再同大家会分享翻咧，就系一啲即系自己嘅建筑物好有特色，同埋佢自己会好有心思嘅一啲。因为我发觉咖啡店呢、這个即系叫大家竞争嗰个状况咧，分成两个派系嘅。第一个派系就系、是、即系家里有矿嘅派系，即系头先讲到嘅好大笪地。种晒呢样嗰样嘅嘢，甚至乎咧，你入去你唔点嘢都得嘅，但系你要收你门票嗰种，
1: 成个庄园咁样嘅屋企啊，
0: 就系呢个地大主打嘅地大物博，同埋咧有心思嘅呢个装修，呢个系第一个派系。第二个派系咧就系玩噱头啦，即系佢会玩一个概念主题，就好似之前嘅沙漠咖啡咁。佢会有好多个主题嘅，比如话而家喺桂城咧开咗一个金字塔咖啡，跟住之前喺禅城呢边喺南庄附近咧，亦都有一个猫猫嘅主题咖啡，即系佢嘅特点。
1: 猫
0: 卡？唔系，佢系成间铺好似一只猫咁。佢系间铺似一只猫，佢唔系入边有猫。
1: 哦，你从佢嘅肚煲嗰度进入
0: 系嘛？系冇错，你要喺个猫嗰个笼底嗰度入去嘅。咁所以呢一种咧就系算系我哋第二个风格嘅本地嘅咖啡店，就系佢成栋建筑物都系佢嘅。佢就专门搭一个建筑物出嚟，俾你去饮咖啡。咁当然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佢呢啲嘅再即系冇咁大笪地嘅地方咧，佢就会偏向市中心一啲啦，同埋叫做居民聚集比较。人多嘅地方，所以后面我哋再去交代一下咧呢啲嘅咖啡店啦。当然嗱，跟着嚟我哋推荐嘅呢啲小圆圆话嘅呢个饮甜食甜品啊，饮咖啡嘅地方咧，味道我哋都先摆埋一边先。
1: 系啊，净系睇环境啊。
0: 因为你追求嗰个味道嘅话，呢、這个就真系好难交代太多啦。因为而家出圈嘅往往都绝对一定唔系味道。
1: 所以我哋更多讲嘅都系客观上嘅信息。
0: 系冇错，即系等于
1: 主观信息，等大家自己去判断。
0: 等于你饮开嗰啲饮品店啊，嗰啲茶饮。店啊，即系一开波肯定唔系味道行先嘅，而系噱头行先，而系营销行先嘅，因为都系嗰杯嘢啫嘛。
1: 精神状态良好啊，我饮杯咖啡啫，你搞咁多嘢。
0: 系冇错，就系要搞咁多嘢，你先肯去啊！你明唔明啊？好难搵食啊！而家真系，
1: 即系唔系？
0: 对于咖啡店嘅老板嚟讲，
1: 仔佢系属于嗰种咧，饮咖啡系属于一种商务行为。
0: 嗯
1: 啊，即系比如话俾我自己提神啊，打工需要啊，牛马需要啊咁样。但系咧，仲有啲朋友仔咧，佢系想话周末咧去打卡啊，搵个地方坐成日啦。
0: 咁啊，快啲推荐下啦！
1: 咁就会揾返啲可能食环境嘅地方，因为飲嘅话呢就大家都唔一样啦，而且啲味道应该都係其实差唔多㗎啫、都差唔多地方，即係就算你係环境好点呀、好呀、都好，咁跟住呢佢嗰个口味呢大家又未必可以判断得到边度好啲边度唔好啲，除非你係好有研究嘅。
0: 所以呢好多时候我哋出去飲嘢呢，其实大家就为咗一个傾下偈呀、坐。

0: 下，甚至乎为咗影下相。嗱，呢啲就系小姐姐好核心嘅追求啦，吓要有一个出到片嘅地方。所以头先我哋讲嗰啲，基本上都系出到片。后面我哋都会再继续同你推介出到片嘅地方啊。
1: 中午十二点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8到32度，吹两级的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预计未来三日依然有雷阵雨，落雨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出行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一个滞后性，大家注意防御了。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啊继续会有尖叔啦，同埋圆圆喺直播间当中，咁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入边嘅呢个花生饱去收听节目啦，并且系有一个节目重温嘅渠道。除此之外咧，可以喺上面同我哋留言互动嘅，有趣魔小程序亦都继续欢迎大家去啊，继续去互动都得嘅。好咁啊，今日讲到一啲话题咧，就同一个平时咧，即系可能你周末啊得闲咧，去边度打打卡啊，饮下嘢啊，打个等啊咁样。啊，所以咧有啲地方咧就系、是、啊比较特色嘅，特别系佢嘅环境咧比较别致少少。
1: 系环境好啦，咁当然咧老板又真系咧大气啦。咁嗰啲地方咧，其实你知唔知最近咧我哋本地嘅一啲网红嘅啲饮品店咧、
0: 嗯，
1: 其实系一班好特殊嘅群体带起嘅、
0: 嗯，
1: 就系一班咧专门系玩机车嘅群体。
0: 机车，
1: 机车即未必系张雪嗰种机车啦吓，咁佢哋咧即比如话之前沙漠咖啡啊，又或者系你哋三水嘅嗰间南岸绿上面嗰间啊，其实都系咧对机车朋友好友好嘅，只要你系有部机车嘅话咧、
0: 嗯，
1: 你就可以铲上去。跟住咧，停低你部机车，跟住喺嗰度饮嘢。即系佢系因为有一个，即系比如话沙漠咖啡就系楼顶啊嘛。咁你即系南万里嗰度咧就系山顶啊嘛，都系可以铲上去，好神奇嘅。咁但系咧，与此同时咧，跟住又有另外一批咧，中意跑车同埋机车嘅朋友咧、
0: 嗯，
1: 就会喺市中心开另外嘅一种咖啡啦。嗱，跟住落嚟咧，我要推介就系我哋南海呢边嘅朋友仔可以试试嘅，就系咧喺桂城嘅保利摩嗰度咧开咗一间金字塔咖啡。

0: 呢個金字塔啊，真係好 mini。
1: 佢個名唔係叫金字塔啊，但係佢個成個間鋪嘅造型就係一個金字塔嘅造型。你係估佢唔到嚇，竟然喺千燈湖開一間咁嘢咁樣。
0: 哇！
1: 佢隔離就係千燈湖啦。
0: 我嘅創世小玩家又有素材啦，又可以搭個咁樣嘅咖啡室啊。
1: 唔係，仲要係咧呢間某程度咧都係一間新店嚟嘅。佢其實咧都係呢排先開嘅。咁而且咧佢嘅坐落嘅位置咧就相當之市中心，完全就係市中心嚟嘅，因為喺保利摩嗰度啊嘛。咁然之後咧，佢仲要專門為自己嗰個造型咧係做咗一個甜品。因为佢系金字塔嘅呢个咖啡店啦，所以佢做咗一个金字塔慕斯嘅蛋糕，都卖得比较正常啦，
0: 三十几蚊啦，
1: 三十几蚊一件啦，叮叮哆咁样一细件啦，咁但系就好啱你啲小姐姐咧，得闲无事咧去 hea 噶啦，
0: 又几得意喎，成个屋顶咁样，
1: 系冇错，所以一定程度上你要去嗰度饮嘢咧，其实你都有两个选择嘅，你可以行入去佢个金字塔入边，咁亦都可以咧就喺旁边嗰度去饮，咁但系最紧要嘅地方就系咧，佢嘅金字塔嗰度咧，佢系会有一个专门嘅提示牌。当然啦，我呢张相入面冇啦，佢係要写住禁止攀爬㗎，佢係会比较担心啲人真係爬上佢嘅金字塔。
0: 喂，真係喎，佢真係好細，即係佢比较矮少少。
1: 佢唔算好高，即係
0: 爬上去。
1: 佢呢个金字塔大概係二楼到三楼咁上下啦。咁、
0: 啊、
1: 但係又冇必要真係爬上去㗎，但係佢又因为一级级咁样组成㗎嘛，佢个金字塔造型係、所以正常嚟讲，如果真係有啲即係恩提仔呢，佢真係可以爬
0: 到上去。有啲红孩子係会爬上去
1: 㗎喎。咁、但係呢，因为佢个造型係咁呢，所以我都想试试佢啲蛋糕係点㗎。
0: 啊，几好搭喎、如果係喺我岛建游戏入面呢、這个应该。
1: 你有搞错
0: 啫。咁搭上去
1: 即係你又成日站住歌病，而家同你讲緊玩游戏咩，又玩讲緊饮咖啡。
0: 咪玩都系一种通即係通用㗎嘛呢样嘢系。嗱、飲啊玩，
1: 咁所以咧，即係假如話佢人多嘅時候咧，大部分嘅朋友仔咧，其實就係都係坐露營凳啊，揾啲咁嘅露營台，攞住杯嘢食件 cake 啊咁樣。咁、但係你隔離有一個咁嘅金字塔洞喺後邊咧，又好似真係幾過癮，同埋佢真係靚過啲古蹟嘅金字塔，佢係做到即係鮮黃色，係好新淨嘅一個金字塔嘅感覺嚟。
0: 後邊仲係一條河咁樣。
1: 唔係啊，呢、這個係保利摩中間。嗰個千燈湖嘅水道啊，知唔知啫？
0: 哦，
1: 認唔認得呢個位？
0: 喺側邊嗰度再搭咗個建築。
1: 係，佢就喺保利啫，反正就正正市中心。
0: 都係有水路啊，隔離。
1: 係，都係啊。咁所以就係一個咧，我都覺得係喺呢排新鮮咖啡店入邊咧，令到我會比較覺得中意嘅。咁佢仲有一個代金券咧，叫埃及式體驗嘅。就50蚊咧就代啊24.9咧代50蚊嘅。都算是打了个折俾大家的啦。
0: 有朋友James 话呢，他说休息去保利水城未见到有喎、
1: 啊。不是吧，他开了的啦，你可以再去睇睇。
0: 是不是已经即、
1: 就是。他就在呢个一楼的滨湖最长在
0: 户外
1: 的。在户外的，大家要留意一下，他一定是户外，因为水边的。
0: 你沿住嗰个水道去揾下，
1: 你问下实 Q， 你问下实 Q 个金字塔喺边度，咁跟住佢就会指你噶啦，就系咁啦。所以相当得意嘅一个设计同埋安排咯，
0: 好似玩具咁啊，睇起身
1: 系真系似嘅。同埋老实讲，佢入边其实唔大嘅、你话佢系好大啊，或者好壮观咧，一定唔系。但系只不过就系佢喺本地咖啡圈咧，都引发咗一个叫感觉，就系话哦，原来可以将啲世界。即係咩世界之窗嗰啲嘢凍出嚟做間咖啡店噶噃，咁下次就有人咁做噶啦。即係比如話今次有金字塔咖啡啦，下次就有巴黎鐵塔咖啡，再下次可能就有啲嗰啲咩大熊貓咖啡，又或者長城咖啡咁樣。
0: 搭幾嚿磚上去，
1: 係呢啲搭建翻一啲叫做世界嘅呢個知名嘅建築物。咁就可以做個咖啡店㗎喎。
0: 有啲朋友話入面咩裝修喎、
1: 入面
0: 睇唔睇到、
1: 入面咪正常咖啡店嘅裝修囉。即係佢肯定係外面成個金字塔入面係正常屋咁㗎啫。你話佢入面識飛咩，梗係唔會啦。
0: 有個二樓啊，我見到有個窗。
1: 佢有個二樓，佢係有個二樓，但係唔大嘅。
0: 有個窗喺度。
1: 佢會有一個比較小巧嘅二樓。
0: 其實佢嗰個建築係比較細嘅。

0: 拉造型系啦，
1: 系咁
0: 咩？整啲法老嘅造型，跟住咧递咖啡，攞个法杖递俾你。
1: 呢件事咧，我哋佛山嘅老板咧，确实系好多花神中意搞嘅吓，
0: 好有创意。
1: 算系咁啦，算系咁啦吓。嗱，咁除咗话咧，呢个千灯湖呢度嘅一个叫金字塔咖啡，但系佢个名唔系叫金字塔咖啡啊，大家自己去搜下。
0: 系啊，
1: 你上咩红书搜，跟住就搜到噶啦。我唔讲佢嘅本名啦。咁除咗话呢样嘢之外咧，咁仲有另外一间，我觉得小圆圆好中意嘅，就喺南庄嗰边。嘅一间咧叫做猫主题嘅咖啡店咧，其实佢唔系咖啡，佢系茶饮店，其实系比较啱你嘅。咁咧就叫做某猫茶饮店嘅。咁呢间茶饮店咧就喺南庄嗰度嘅一个算系比较核心嘅商圈啊，因为佢系喺中国陶瓷城嘅嗰个总部嘅其中一个商圈入边嘅。咁而且咧佢嘅造型相当之骨子，佢就系一只白色嘅猫仔嘅一间屋嘅造型。所以基本上咧，你肯定系去影相噶啦，系咪？嗱，大家可以喺镜头度睇一睇嘅。
0: 系咯，嗱喺我哋视频直播间，我见到有只猫，
1: 系啦，
0: 方形嘅猫，
1: 方形嘅一只白猫，
0: 即系佢哋眼喺度发光嘅，耳仔又喺度发光。
1: 所以你夜晚去帮佢影相咧，其实效果就会更佳
0: 啊。
1: 其实就近嘅，喺南庄嘅啫。咁而且咧，
0: 好细间啫，
1: 系好细间噶。所以但系就佢有一点嘅功能，我觉得比较好，佢就楼下咧就饮嘢嘅，楼上咧你就可以租游戏机玩。
0: 哦、
1: 啊，咁所以就即系一体几面啦。嗱，佢楼上楼下其实唔大嘅，
0: 系啊，
1: 即系豆腐饮
0: 咁细，只能够放三四张台咯。
1: 系，所以好多时候佢要饮嘢都系喺街度饮咯，即系你就喺佢门口嗰度，
0: 又系得个
1: 坐住个露营灯，
0: 又系得个店员自己可以吹空调，
1: 系冇错，
0: 其他你都唔可以嘅，
1: 你都可以吹下风扇嘅，佢应该都有呢啲咁嘅设备俾你嘅，
0: 蚊咬
1: 啊，系咪？而家你唔觉得咧有好多嘅即系男仔女仔都好咧，即系你去到咖啡店嗰度饮嘢咧，要么就喺外边吹住风扇，要么就喺入边咧就玩住手机啊，
0: 好得意喎，有啲朋友
1: 系都系比较少考嘅。
0: 跟住我见到没有华话，喂，睇起身更加似海绵宝宝，因为系方形，系几似，
1: 佢系似，
0: 除咗多只耳仔，
1: 系即系有啲似海绵宝宝，但海绵宝宝黄色啊，屎黄色啊，咁呢个系白色。
0: 佢只眼咧就系圆碌碌啦，发光嘅
1: 啫，嗯，成
0: 个发光眼咁。
1: 嗱咁所以咧，其实呢间嘅茶饮店咧，佢唔净只有咖啡嘅，有其他嘢，咁都可以参详一下。都系就头先讲到嘅第二个门派，即系佢喺自己嗰栋建筑入边去或做心思嘅一种饮品店，就唔系需要特别大嘅场景噶啦。
0: 总之就系佢嘅建筑物有造型，
1: 系佢就会比较细一啲吓。咁所以咧嗱，嘅头先我哋讲咗两派嘅饮品店，一派咧就系比较财大气粗嘅，一派咧就系做呢啲叫独特嘅建模嘅。咁其实仲有一派咧系综合咗嘅。仲有第三派，不过咧第三派咧，我觉得就只系得比较少嘅呢一间，同埋比较难入去嘅，就系咧就系二者合一嘅，就会系西樵山上面嗰间咖啡店。西樵山上面咪有一间洞穴咖啡店嘅，即系佢又财大气粗之余咧，佢又有自己独特嘅建模。咁呢个就系两个特点都结合咗喺一齐噶啦。咁呢间咧就系之前咧有好多长辈可能去西樵山行山都会见到嘅，就系某洞咖啡，岩洞
0: 咖啡。佢有另一个名。
1: 佢个名唔系叫岩洞咖啡，系我哋作俾佢嘅啫吓。佢就叫做乜乜空间岩洞咖啡。咁呢间咖啡店咧就喺专门就系喺西樵山嘅石要岩嗰度咧，你就唔系睇水啦，你就睇住个岩洞。咁但系嗰度咧有一点地方犀利嘅地方就系佢完全唔需要开空调。因为已经够凉啦。
0: 有水雾啊。
1: 系因为嗰个岩洞本身就好凉，一日到黑都好凉嘅。你去到可能要着多件衫添。
0: 哇！
1: 系咁嘅一个天然嘅一个消暑嘅地方，所以佢呢度开嘅咖啡店咧就系西樵。
0: 喂，饮茶啱啲。
1: 系西樵嘅咖啡热门榜嘅第一啊！
0: 即系嗰啲修炼啊、饮茶啊，即系好啱。
1: 同埋呢类嘅网红咖啡店咧，即系尤其好似西樵山上面呢个咧，佢同好多大 size 嘅咖啡店有一个特点，就系佢夜晚唔开嘅。佢开到可能五点零六点钟。天黑佢就收工㗎啦，因为呢啲嘅咖啡店呢，佢好食呢个外面嘅大环境啊，佢一天黑佢就唔靓
0: 啊，
1: 就冇出片嘅效果，所以佢通常夜市係唔做㗎。
0: 系啊，
1: 白天你去打卡去饮就得。
0: 天黑睇起身阴阴森森。
1: 系天黑嘅话，你就去金字塔啊，或者系咩猫啊嗰种，佢本身系识得发光嘅，咁就会好啲咯。系市中心嘅。
0: 咁啊系。
1: 呢啲郊外嘅咖啡店，佢有一个好重要嘅叫佢自己嘅特点，就系佢夜晚真系招呼唔到你，佢会好黑，所以就算啦。
0: 哇！
1: 就系咁啦。
0: 佢基本上唔使花费啲咩灯光啊、空调成本啊。
1: 系，佢冇空调成本，但系佢都有少少装饰灯咯。但系佢人多嘅时候咧，即系周六日系真系多人嘅，因为而家西樵山你上去系免费噶嘛。即系你要行上系唔使票噶，当然你坐摆渡车另计啊咁样咯。
0: 飞鱼话适合我修炼，系啊，好啱啊。
1: 系。
0: 仲有咧，佢见到有啲。

0: 朋友阿花开花日记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咧，佢就话：啊，请叫我红领巾，即系佢铺咗啊！头先讲到嗰个金字塔咖啡嗰间店嘅导航出嚟。
1: 哇！
0: 啊叻，
1: 系啦，
0: 啊可以，即系大家唔
1: 大家可以参详一下，
0: 冇错，
1: 几好几好。
0: 行人路啊，保利后边咁样，行人路你可以睇睇上边，
1: 系
0: 最新嘅留言，
1: 反正水城嗰度啦，好新啊，主要系开得，佢呢排先开，所以有啲朋友未见过系正常嘅，
0: 系啦，
1: 因为我都系啱啱推送俾我嘅啫，今日先至，我话啊，边有间咁嘅嘢嘅咁样，
0: 我见到有朋友仔晒猫卡，啊唔系猫卡，猫卡唔系指有猫嘅咖啡店啊，
1: 头先系嗰间屋。是一个猫造型的咖啡店，嘅呢个饮品店讲紧嘅。
0: 电池管理员就话呢啲快消食装修嘅店咧，唔会做好长嘅咁样。
1: 哦，咁啊确实系啊，即系通常咧，即系我自己个人理解就系特别网红嗰啲啦。
0: 啊，
1: 咁其实佢一两年就已经算系长噶啦。咁但系都可能有例外嘅，即系比如话三水嘅嗰间南矿嗰间咧。嗰間咩浮咩嗰間咧，其實佢就會可能會再做一場啲，因為佢已經成為咗當地嘅一個旅遊項目啦，一個文旅項目就靠佢嗰間店咧就拉動埋周圍嘅嘢，可能佢真係會耐啲添。
0: 頭先有位朋友即係我哋介紹岩洞咖啡嘅時候咧，佢話咁我日頭去咗岩洞咖啡，夜晚咩阿怡香話天黑咪去廣州塔位啦。
1: 你飞过去啊，好远喎，两个地方
0: 自带灯啊，
1: 两个地方隔好远个老细，咁当然你就周居劳顿咯，系咪先？
0: 咖啡快闪店啊，咖啡都玩快闪，系咁样噶啦。而家啲即系流动率都系比较高。
1: 唔系，仲有咧嗱，其实我哋头先讲咗两到三派嘅咖啡风格，咪一派就系财大气粗，地方好大，面积好大；一派咧就系独特嘅建筑。咁而家讲嘅第三派咧，就系将前两派结合啦。咁除咗头先讲到西岩山上面嘅岩洞咖啡之外咧，仲有一个片场。嘅咖啡，
0: 嗱，
1: 即系其实咧喺南海呢边咧，喺桂城喺平洲嗰度咧，有一个专门系拍戏嘅，或者系做影相嘅一个场景嘅一个地方，咁就喺平洲嗰度嘅。咁然之后咧呢笪地方咧开咗一个咖啡店，咁佢哋就将嗰度片场嘅独特环境同埋佢嘅咖啡嘅光景结合咗一齐，即系话咧嗰度嘅建筑物其实本身都好特殊嘅。然之后佢又专门揾咗一个好靓仔嘅河边，做咗一个咧。就係睇住河邊，睇住條橋咁樣嘅一個飲咖啡嘅地方。咁呢間咖啡咧叫烏咩咖啡，就係最近咧喺桂城呢邊都好出圈嘅一個咖啡店。一班後生仔，你睇下，係一班我唔明點解工作日都可以咁多人嘅，係工作日一班後生仔，好似唔使翻工咁，應該就喺嗰附近拍片啊，或者係做視頻嘅後生仔，就會即係喺嗰度咧磨爛隻。坐住喺张凳度睇住个河景，
0: 都好潮啊！
1: 系啊，睇住个河景，跟住又饮咖啡噶啦。呢间乌咩咖啡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话佢有一个无敌嘅河景啊！然之后嗰度嘅停车位系绝对唔够嘅，但系都会引嚟咗好多嘅朋友去嗰度打卡，就为咗嗰个河景啊！所以就真系咧，最近喺我朋友圈亦都刷得佢比较多，咁所以咧。呢一个咖啡店亦都值得同大家去推荐一下。如果你鍾意睇河景、睇桥景，好似小院咁，要听住嗰啲过往嘅船嘅笛声呢，咁呢笪地方都好。咁然之后佢最紧要嘅地方就是因为佢附近建筑物都系用嚟拍戏嘅。即系或者系用嚟拍啲沙龙啊硬照嘅一啲地方。所以佢又真系会俾到你好多出片嘅感觉。
0: 我见到呢Eric 呢佢就话嗰间头先讲到嘅三水某日 looking 呢佢而家暂时呢其实唔止三水啦係三个区都各有一间咁。
1: 喔係咁就最出名就是三水嗰间囉。其次就咪头先讲
0: 嘅
1: 南庄嗰度啦。因为三水嗰度就直情做咗个文旅项目啦嘛佢应该会再即係襟玩好多变成咗。
0: 即係嗰个景又比较别致少少啦唔系度度都可以整得到。
1: 仲要系我上次去三水嗰间 looking 嘅时候咧，佢系有旅行团上去嘅，
0: 哇！
1: 即系佢系夸张到，诶，点解会有旅行团嘅？即系你系未见过有咖啡店咧，系会有旅行团，就有班即系叔叔阿姨喺嗰度坐低 hea 下、打下卡、影下相。佢已经成为目前三水一个几重要嘅地标打卡点，
0: 系咪？
1: 冇错，所以呢件系好事嚟嘅。
2: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揀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体。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2: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

0: 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新之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3: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4: 公主，且慢啊，公主。
3: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4: 吓、
3: 啊？哎呀！
5: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4: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3: 好啊！
6: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7: 诶，翻嚟会喺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有詹叔啦，同埋圆圆喺度。
8: 冇错，我哋好希望咧，即系小圆圆，你一定要读下咧，有啲朋友仔咧，对于呢个某啲咖啡店嘅真实感觉啊。
7: 系啊，因为咧，我哋头先讲到嘅所有嘢都系绿色无广嘅，所以咧都唔开名吓，大家只能够按照一个关键词去搜索。
8: 系嗰啲特征。
7: 系啦，咁啊，根据翻特征咧，讲咗啲关键词之后，大家有啲朋友 get 到咗系边一间。
8: get 到啦，
7: 并且佢系有试过嘅，所以咧佢就反馈翻一啲相对嚟讲系佢哋自己感觉上嘅
8: 买家。售啦，
7: 系啦，咁啊买家售上边咧，749呢位朋友仔话西潮嗰间好麻麻咋，
8: 系啊，
7: 快乐起步咧就话啦，佢话西潮嘅岩洞咖啡行过去啊，又远，坐观光车又贵，
8: 所以就系通常咧都系游客啦，即系我哋啲游客一嘴过买卖啦，
7: 系啊，仲有咧啊等等。邓登喺我哋佛山家嘅留言咧就话啦，嗰个金字塔夏天真系麻麻啦，坐入边咧因为细啊嘛，就觉得好压抑，但系坐外边就热到爆啊。
8: 系，所以咧佢可能更加啱咧，就系可能秋冬啊，或者系你中意喺
7: 想影相
8: 喺水边啊，即系望下啲水景啊，咁就会啱。跟住其实有水景加背靠金字塔咁样出片系好嘅，即系大家当然唔系为咗去饮嘢噶啦，而系为咗去睇嘢噶。
7: 有时候咧，即系未必话想去去坐低。品尝嗰杯嘢嘅，更多系想揾个地方咧 hea 下咁样。
8: 冇错，而且咧，即系有一点比较好嘅地方在于咧，即系比如话头先第一类啊，财大气粗少少，嗰啲有晒罗汉松嗰啲好大地方嗰啲咖啡店咧，其实长辈都啱，因为我真系试过带屋企嘅长辈去咧，哇，开心到佢哋咧，即系你啲阿姐嘅咧，攞晒啲丝巾喺度影相噶嘛会，咁佢哋就好啱啦，系
7: 嗰、那个真系比较广阔，
8: 系亦都啱你，连你都啱埋，系咪先？
7: 唔系我睇起身咧，就系觉得几好影相嘅应该，
8: 系啦。
7: 平时自己就可能好少去啦，
8: 所以咧就总嘅嚟讲咧，有阵时当你将一个咖啡店打造成好似一个景点咁样嘅话咧，其实仲系非常之唔错嘅。
7: 可能系咁样判断咯，即系判断系你愿唔愿意带屋企人去，或者你平时得闲朋友话出嚟饮杯嘢啊，你会唔会谂到个地方、就可以判断得到呢个咖啡可唔可以开到落去？就咁样。守门员就话君安有一间马场咖啡，
8: 啊、
7: 西江边骑马饮咖啡，
8: 哇骑马添噶，咁犀利啊！
7: 啊，
8: 都睇嚟要同阿古小力一齐去了解一下佢先嘛。
7: 大家啲经历比较
8: 中意骑马，犀利、
7: 啊。我都即系觉得饮咖啡，然之后一路骑马，哇！咁会嗰个咖啡会洒。
8: 即系意思就系话，你可以摆低杯咖啡，再去嗰度骑马。 你可以騎完馬又再飲翻杯咖啡咁嘅意思，唔係叫你一路飲一路騎，浪到周街都係咩？真係。
7: 跟住2026年最掂水啲人咧，佢話三水頭先講嗰間咧，即係某日咖啡，即係嗰個文旅地標嗰個地方。
8: 係啊，好多人啊！
7: 哇，舊年啊好多停爆曬車啊咁樣，
8: 哦、
7: 即係日均人流去到12,000人咁誇張，哇！真
8: 係即係嗱呢啲咪叫做
7: 唔知係點樣
8: 吸引力同埋號召力咯。即係我個人理解嗰度嘅營銷係做得 OK 嘅，同埋佢硬件亦都做得可以。
7: 其實都證明咧，即係比較成功嘅一個案例。
8: 成功㗎，所以你三水人係咪應該？去一去嗰度啊！
7: 都话我唔系好中意趁嗰啲太多人。
8: 唔系，你可以揾日闲日嘅，唔好咁旺嘅嗰日，即系跟住比如话休假嘅时候，你去嗰度睇下。其实嗰度个气场真系好啊！即系意思就系话，你喺嗰度企一企咧，对你嘅健康啊，对你嘅
7: 灵气啊嘛，
8: 系对你个成个嗰、那个即系。嘅氣息啊，都會好嘅嗰度。
7: 咁好嘅咩？
8: 係真係幾好。咁當然你下面咧，佢嗰、那個佢咪有一個水庫喺度嘅。個水庫係有人開住快艇喺度滑水噶嘛，都係一道風景線嚟嘅嗰度。
7: 喺嗰度係即係嗰種山上邊定係點樣㗎？我冇去過。
8: 佢係喺一個礦山隔離噶嘛，即係佢其實咧，你停車個位就係礦山，仲採緊礦嘅。咁佢就喺你行上去之後咧，咁佢就係依靠住個礦山咧，有一間屋。咁跟住咧就有一個玻璃橋伸出去外邊嗰、那個嗰、那個南眼湖嗰度，咁、其實成個環境啊，即係感受係非常之好。咁但係當然啦，你嗰啲唔熱得嘅人咧，咁你咪喺入邊嘆冷氣係啦。佢會有兩層都係有冷氣嘆嘅飲咖啡個位，但係當然啦，啲、咖啡係普普通通啦，啲、飲品其實都普普通通啦。咁大家係睇個環境噶嘛。
7: 係啊，我覺得去到咖啡店咧，其實基本上如果你係唔係好識品嚐咖啡本身嘅話咧，去到嗰度都冇咩好飲。
8: 所以你去到嗰度就係品嚐風景。你明明係好多好靚嘅小姐姐影相噶，哇！我睇到我咧咁样就系、
7: 你系睇小姐姐嘛？你在桥上看风景，
8: 系
7: 看风景。
8: 我系喺度充分咁感受嗰度咧，好好嘅呢个地脉嘅气息啊！系、
7: 地脉啊，系人杰地灵啊，人
8: 嗰度确实系嗰度嘅成个感觉都系非常之好嘅。啊，毕竟系一个矿山啊嘛，嗰啲矿山系有一啲能量，系可以令到你感觉几舒服嘅。
7: 后生嘅能量系嘛？
8: 后生嘅能量，所以你快入去啊！唉，真系
7: 感觉自己后生，
8: 后生咗，后生咗。
7: 咁今日讲到嘅咧，呢啲就系叫做一啲即系适合啦，周末啦去话玩啊，喺个玩乐打卡嘅地方啦，而且系比较有一啲辨识度嘅一啲店铺。
8: 冇错
7: 啊，或者系叫建筑物啦，即系平时可能就算唔去饮咧，喺隔篱度行过，你可能都会影下相嗰啲。
8: 系，即系比如话咧，有阵时咧呢啲嘅建，佢通常佢嘅出品咧，即系如果佢人特别多咧，佢反而出品系会差啲。嗱，我哋归纳翻头先。眾多嗰啲網紅咖啡咧，新出嚟嘅一啲網紅咖啡，佢會喺飲品度會做心思嘅，即係比如話舊少少啦，相對嚟講已經有一兩年時間啦。好似頭先講到嘅南礦嗰邊咧，其實佢嘅出品會反而就係流於比較普通，但係佢唔 care， 因為人太多啦，佢要快，所以佢冇乜心思去搞飲品嘅。但係比較新嗰啲，頭先有朋友話金字塔嗰個咖啡其實就比較熱，但係其實佢某啲飲品，我覺得仲係值得我哋去講一講。比如話喺千燈湖嘅中心位，佢一定要吸引到大家去咧，佢喺飲品度有幾個，我覺得係有意思嘅。第一個我中意嘅菠蘿美式，
7: 菠蘿美式
8: 係啦。你知道我日均我平時飲開就係$9.9嘅美式咧，但係佢呢杯美式成$30嘅，
7: 濕喎、
8: 佢，但係佢就放咗個菠蘿落去，嗰只成朵花咁樣，我又覺得。這個都是噱頭嚟嘅，因為畢竟喺千燈湖嗰度飲咖啡啊嘛。其次咧，佢仲有一個咧，叫做咧，都應該幾啱你嘅，叫做龍舌蘭日出。
7: 哇！乜成個啲雞尾酒咁樣。
8: Sunrise 係啦，係啊
7: ，cocktail 啊，
8: 係啊，佢呢啲係飲品啦，所以其實而家呢啲飲品店佢唔係專注咖啡，雖然佢喺咖啡排行榜度排第一，但係佢又有呢啲類似少少嘅輕，即係輕度嘅酒精嘅軟飲啦。
7: 咩液態液帶飲啊咩？
8: 係，即係呢個我都唔知係咩嚟嘅，下次你去試試啦。即係佢喺飲品嘅呢個豐富程度上咧，呢啲新店係會俾到一啲驚喜你，好唔好飲另計，但係佢新，即係你睇到佢個名字之後，你都覺得誒啲咩嚟嘅？當你聽名唔知佢系卖乜嘅时候，你就有兴趣饮噶啦。
7: 啊，即系尝鲜嘅朋友仔会愿意试咯。
8: 系，肯尝鲜嘅朋友。
7: 好，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差唔多时间啦。咁啊，同大家讲声啦吓。咁啊，下星期咧我就要出发噶啦。
8: 21号先要出发。
7: 星期二开始，即系7月21日啊，星期二开始就出发。
8: 搵齐人整班名。
7: 就去呢个山西啊、内蒙嗰条线嘅。咁啊，而家唔知仲可唔可以报名啊？有兴趣报名嘅朋友仔，想话一齐去沙漠啊、草原啊、火山啊、万。 萬年冰洞啊，話仲有就係千年古建築應苑木塔啊，呢啲地方嘅朋友仔都可以留意一下啊，有冇興趣咧一齊去玩呢個純玩團六日嘅？
8: 係點報名啊？
7: 啊，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下福叉烧包，又或者系通过南海中旅嘅热线电话0757-86234-8 去了解一下详情啦，或者睇下仲可唔可以报到名啊？
8: 系啊，
7: 报到名嘅话咧，可以报一报22号嗰个团。
8: 去六日系嘛？
7: 22号嗰个团应该唔知仲有冇余位啊？可以问一问啦。
8: 好啊，
7: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祝大家周末愉快。
8: 好，
7: 下星期一咧仲会见面嘅。
8: 好，下星期一再见啦，
7: 拜拜。
8: 拜拜。
9: 中午一点，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1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9: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9: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继续奋斗，勇立潮头，
1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2: 贡献南海力量。
9: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脆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9: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1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9: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1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9: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们慢慢谈。

你嚟到中午嘅1:22啦，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嗱，今日咧就天气稍微比琴日要热翻啲吓，室外嘅实时温度咧31.5摄氏度啦，吹紧南风嘅，相对湿度75%。预计未来三日咧依然都会有雷阵雨啦，落雨嘅时候能见度都会比较低嘅。咁啊，出行嘅朋友仔咧都要注意水陆嘅交通安全。咁啊，尤其系今日下午到夜间咧，佛山都系多云间阴天咁样嘅天气吓。咁啊，局部地区咧会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啦，吹东南风两级左右。咁啊，气温咧最低28度到啦，最高咧就去到32度。最近咧嗰个温度变化不定吓，有阵时咧夜晚啊吓开空调啊，开个冷气都唔知调到几多度好吓。今日我哋有一个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直播当中的节目呢，亦都已经有一个置顶的互动话题，都是跟空调有关，入到去炎炎夏日，大家一日里面大概有几多时间是叹住空调的呢？嗱，成日都话咧冇冷气，即系夏天嘅时候冇冷气真系好难顶啊！以前咧，即系似乎最近嘅天气都系越嚟越热啦。呢几年，即系我哋无论喺屋企定系去到边度出去玩啊，都离唔开冷气机呢样嘢吓。以前唔同啊，以前好似开部风扇咧，尤其系我谂翻起以前读书嘅时候，读大学嘅时候咧，宿舍系真系冇空调嘅。咁於是乎呢，就每個人呢就自己嗰張細細地嘅碌架床上面呢就擺一把嗰啲座扇，咁樣擺喺床尾嗰度吹呢就可以瞓得著覺㗎喇喎。細個我都覺得自己而家諗返轉頭點樣可以做得到嘅呢咁樣。現代嘅都市人嘛，一方面呢離唔開冷氣啦，另外一方面亦都受唔住太凍嘅冷氣啊。你哋有冇发现，其实而家我哋吹空调呢，即系都想做个调查，问一下大家，其实而家吹空调大概嗰个空调咧会开到几多度左右吓？好似我自己咁咧，呢几晚就即系有特别深嘅一个感觉同埋感触吓，就系、是、我呢几晚嚟讲咧。即系我唔知系因为啲冷气时热时冻啊，定还是我自己嘅体感时热时冻。有好多时半夜咧都会冻醒嘅，但系一睇个遥控器，成26、27度都可以冻醒，即系未免系有啲怀疑自己啊。所以呢几晚咧，甚至乎瞓觉，我系即系毫不夸张咁讲啊，即系直情系开过28度咁样嘅温度。咁啊，但系当然瞓入

0: 睡咗一阵之后，瞓着咗一阵之后咧，又热翻醒、啊、所以我有阵时就会觉得，到底系个空调嘅问题，系佢时冷时热，定系真系话即系自己有阵时个体温咧体感有啲失衡咧咁样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一齐上嚟倾下，最近开冷气吓，唔知开几多度左右咧？好似呢位九二嘅朋友咧，佢就话琴晚我直情系冇开空调添啊！系啊，最近咧，因为身边咧都几多朋友仔系即系感冒啊，甚至乎都听到啲朋友话：，喂，我感冒嗰几日咧，我直情夜晚就唔开空调瞓，吓、啊、吹风扇嘅咋咁样。我心谂你点样做得到啊？夜晚真系都几热下噶噃。啊，一方面咧又觉得冷气咧，即系琴日讲完嘅话题啦，就长期喺个空调房唔出汗嘅情况底下咧，系好容易湿气重啦，困湿啦。另外一方面咧，太冻嘅冷气咧，吹得多又容易感冒啊！啊，所以做人真的很难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咁最近吓呢啲飘忽不定嘅天气啊，有时廿几度嘅咋，有时啊飙到上去36、37度。最近大家吹空调啊，中意开几多度左右咧？咁样。欢迎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分享。
1: 在街角有一支卖男孩的火柴，他今天很烦，因为他手中的这个男孩卖极都卖不出，应该是说很多人买了这个男孩回家，但是每家人最终都是要退货。

真变心嘅。佢鍾意你嘅时候係真心鍾意你。同样地，佢唔鍾意你嗰陣都係真心唔鍾意你。关于呢一个小道理，呢一位被退货多次嘅男孩最明白。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3: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4: 见到佛山家上面阿基咧，佢就话28度都算 OK 嘅吓，佢话佢自己经常喺屋企咧开冷气咧都系开30度，佢话最重要咧系要开一个抽湿嘅功能吓，因为之前可能接连落雨嘅天气啊，所以屋企都系比较潮湿嗬，咁啊佢就话要开住个抽湿啦，咁同埋咧今个月都未正式开过几日嘅空调，都系开风扇比较多嘅咁样。如果我冇记错，前几日咧即系上个周末咗紧咧，系最高温去到37度，37度嘅天气都唔使开冷气吗？都几佩服吓。咁啊，仲有70大叔咧，佢就话我开24度嘅，咁啊要冚翻张薄薄嘅被咯，咁样24度我顶唔住啦吓，所以咧成日都话男士同女士嘅体感温度真系会有温差嘅吓，咁啊一般如果两公婆一齐瞓嘅话咧，如果为咗迁就女士吓，开个26、27度吓，男仔咧一般都会热到成身汗啊。咁仲有一位女仔咧，佢就话我晚晚都开28度嘅，跟住佢话你竟然话28度系唔正常咁样，系咪？但系我有一个迷思，就系话嗱，我平时临瞓之前咧，咁大家肯定都会提早开冷气，等间房凉浸浸，咁大家冲完凉入到去，哇，即系嗰种幸福嘅感觉就洋溢而出啦，系咪？咁一开始调26度嘅时候入到房，你系觉得好舒服。好適合嘅一個温度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就係瞓到半夜，又或者喺呢間房停留嘅時間長咗，就會覺得26度開始凍啦。即係我嘅迷思就係話，到底係因為部冷氣機用耐咗嚇，佢個温度失衡，即係佢唔係咁平均温度，定還是我自己嘅體感失衡呢？即係有陣時我係要反覆去調。

整嘅，即系喺25到28度呢个区间里边咧，经常都要揿嚟揿去，即系甚至乎我都会觉得自己有少少，因为我夜晚咧系有阵时会同我嘅小神兽瞓嘅，我有阵时系会觉得自己甚至乎系唔顾及佢嘅感受，即系我唔理佢到底冻定热吓，我净系会 care 自己冻定热，系啦。系啦，咁如果有朋友仔即系好熟悉呢个空调嘅运转嘅嗰个逻辑嘅吓，都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吓，到底冷气系咪真系一定系26我就维持到26度，定还是佢系忽高忽低嘅？所以有阵时就算你开同样嘅26度，都会有时觉得冻，有时觉得热咧。咁仲有朋友仔话咧，我系一翻到屋企咧就要开26度嘅强劲风速，跟住10几分钟之后咧脚都冻埋，然后每次咧都要调翻28度三档风速咧就啱啱好啦咁样。咁啊似乎女仔嚟讲系同我差唔多嘅，咁、证明我嘅体格都尚算 OK 啊，平均线上啊，系咪？我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一起留言分享一下啦，即是最近呢啲温度都比较飘忽的情况底下呢、有第一就是有没有经常开冷气先，因为我见有些朋友是不用开的。第二如果开空调的话，即是一般会开多少度左右、即是会觉得比较适宜一点的这样，给点时间大家留言啦。另外一方面呢，因为非常有趣呢，都经常会同大家关注返咖啡啊茶饮啊或者饮料界嘅一啲最新消息嘅。最近唔知大家有冇刷新闻呢，就睇到话河南嗰边、其实有好多间嘅果汁嘅生产企业呢就俾人爆咗出嚟呢，就话明明呢隻牌子我去到出面嗰啲零食铺啊去买饮料嘅时候，明明嗰个樽写住 NFC 喎、以前成日讲点样嘅果汁先系健康啲啊，咁第一时间会諗到非浓缩还原。非浓缩还原呢就系 NFC 啦。咁以前大家就会觉得有呢一个 NFC 标签嘅果汁就系健康嘅。咁同埋有一啲嘅嗰啲塑料樽嘅标签上面都会写住100%鲜榨。我一睇就觉得得啊。哇，仲唔健康，仲唔满满嘅维生素 C 系咪？咁但系最近就话有啲记者咧入到去呢啲所谓嘅生产 NFC 啦，同埋100%鲜榨嘅果汁生产企业入到去之后，发现个生产车间入边几乎都冇见到有新鲜水果嘅身影、哦。咦？咁即系所谓写住嗰啲100%鲜榨果汁，系咪就系呃人咧？咁样？事实上咧，当中都会有好多嘅套路吓。咁之前亦都同大家分享过啦。除咗今次讲到嘅呢个 NFC 果汁之外，之前咧系有同大家分享过纯天然椰子水啊。咁亦都系喺嗰啲包装瓶，即系嗰啲包装嘅瓶身上面系会有啲窿路嘅，即系佢啲标签咧。所谓嘅写住100%啊 ,NFC 呢啲标注呢，其实佢分分钟就係喺呢个标签上面做咗文章啊。咁有啲厂家呢就会靠住调包，即係调换包装上面嘅一啲标注嘅顺序去打擦边球。即係我就冇睇过佢具体系边一隻牌子，同埋具体点样调乱顺序啦。即係反正呢嗰啲标签上面系就系有呢几隻字，但係佢有可能呢系即係整到模糊不清嘅。甚至乎 NFC 三隻字里面有一隻字佢可能系用啲即其他嘅图案标识代替，即亦都有啲网友话 NFC 里面有人见过个 C 字呢，佢系会整成一个艺术字咁样嘅字体，就好多片叶咁样围成一个 C 咁样嘅形状。但系事实上呢一、這个分分钟只系呢个品牌申请嘅一个 logo 啊、标签啊咁样嘅性质嘅一个东西，并唔系话代表呢一支果汁入面就系非浓缩还原果汁。所以话呢，其实而家做消费者都真係要挑通眼眉嘅。尤其是我觉得最直观一样嘢，你就係睇价钱啦。以前我哋买一支 NFC 果汁呢，闲闲地都要将近2位数嘅，即係差唔多成10蚊啊8蚊。

喂，你想品尝呢啲新鲜水果嘅时候，就不妨直接去生果档嗰度去买啦。其实以前都有同大家分享过水果呢，其实佢最有营养嗰部分呢，好多时佢都系埋藏喺皮同埋肉之间嘅嗰一浸。所以当你嗰啲纤维打碎晒变成咗果汁之后，即系剩返啲汁水之后，其实佢里面好多嘅营养成分呢都系流失咗。咁当然啦，你话我唔在乎呢啲嘢嘅，我就系贪佢好饮嘅啫。咁呢个冇所谓，你就即管揀你鍾意饮嘅。咁但係如果你话哎呀我要俾小朋友饮嘅，我要俾佢健康嘅东西，咁呢样嘢呢大家就真係要多留个心眼啦。

0: 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油，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哎呀，今日个评论区都充满咗，即系点啊，一把年纪嘅感觉啦吓，似乎听紧节目嘅你哋吓，同我一样啊，好似揾到咗共鸣啊，好似呢位70后嘅男孩吓，佢话我都系瞓觉都开28度嘅冷气啊，我都会觉得冻咁样，点办呢？即系咪大家系咪一直都系咁先？定系还是系真系喂？以前18岁嗰阵啊，开18度，啊而家38、48就开28度咁样，系有冇区别嘅先？咁啊，仲有 Sunny 咧，佢话喂，系咪我只空调有问题噶？开空调咧，我一般都开17度噶，真噶，系冇呃你哋噶，不过要冚翻张毡咯，咁样。楼下 X23 咧，佢话今日个话题咧正晒我依家，佢话我而家咧净系开冷气开到26度嘅啫，早两日啦仲冻到感冒添啊，吓而家发觉自己最近咧睇近嘢都开始睇唔清啊，睇嚟真系唔认路都唔得咯咁样，啊最近都真系几有感触咯，系因为前几日应该都同大家透露过啦，我上个星期咪扑亲个膝头哥嘅咁样，咁啊最近咧个伤口咧就好得七七八八啦咁样，啊琴日咧去医院嗰度换药嘅时候，咁啊姑娘咧即系护士咧同我讲，佢话嗱你而家咧嗰个擦伤嘅伤口咧就埋口噶啦，咁啊开始咧就会结嗰个痂噶啦。咁但係你隔離呢瘀咗嗰度呢而家仲係比较深色喎，你唔好再穿短褲啦。佢话你嗱你而家要穿返长褲，就唔好俾个膝头哥再入风啦，同埋你要嗰啲瘀即係积聚嘅瘀血呢，你係要搽啲药水等佢散散佢。而呢你第日呢老咗之后呢翻风落雨啊都会痛㗎咁样。哇我心諗真係年纪大呀。即系曾几何时谂过自己系会受到呢一种嘅忠告啊！咁啊，于是乎咧，最近都非常之保重啦，咁样大家都真系要保重身体啊！

仲有啊，朋友仔咧就解释啦，佢话可能唔系空调嘅问题咯，可能系个人嘅问题咯。咁人体咧系常温嘅动物嚟噶嘛，咁啊中医咧就讲去到半夜嘅时候咧，就一般系最寒嘅，即系阴气啊最重嘅咁样吓，越夜咧就越冻嘅。去到三点之后咧，阳气就上升啦，人嘅温度又会上升、哦。咁你咪觉得热咯，吓人一热，咁你咪想开低啲个冷气咯。去到夜晚一两点嘅时候啊，咁你个体温一低吓，咁你咪觉得冻咯。哦，咁我即管系认为你讲嘅比较靠谱啦，咁样。咁啊，仲有阿 Max 咧，佢话天气凉嘅时候开26度咧，会觉得间房热；天气热嘅时候咧，开26度咧，都觉得间房冻。啊，因为长期制冷嘅原因咁样。长期制冷会影响嗰个同样嘅温度底下，房间嗰个感觉都会有唔一样吗？仲有阿梁生啊，佢话琴日打算开风扇瞓，但系瞓唔着，最后开咗空调，开咗27度，定时3个钟咯咁样。啊，我以前都好兴嘅，即系话定时啦咁样，半夜即系定时个4个钟啊，4个半钟啊咁样吓。但系有阵时天气太热嘅时候，真系会热翻醒。同埋有一样嘢唔好咧，就系、是、因为我屋企又冇蚊帐。即係好驚一熄咗空調呢就會有啲蚊呢喺度嘈住曬咁樣囉。歡迎大家都可以繼續上嚟分享下，咁啊即係話平時啊最近啊開冷氣啊一般都會開幾多度左右呢咁樣。咁啊同埋啱先呢都同大家分享咗一個即係最近即係叫社會新聞啦。咁就话呢有一啲记者啊媒体啊去到一啲河南嗰边一啲果汁嘅生产车间去即係做调查嘅时候，就发现嗰啲即係喺出面标榜话 NFC 啊非浓缩还原嘅100%鲜榨果汁。喂，入到个车间上面啊一个水果都冇嘅咁样。话咩回事呢咁样。咁其实我哋啱先都讲到啦，而家有一啲即係可能即係唔知咩品牌啦。某一啲品牌啦，当然就唔可以一概而论嘅。咁有一啲品牌，佢为咗以更低嘅价钱，但係同样都以嗰啲健康嘅标签去吸引大家呢，佢就会走一啲擦边球啊。即係有陣時 NFC 三個字呢，佢會將佢整成一個圖片同埋申請一個商標，將佢打咗喺個瓶身上面，以此呢就混淆视听嘅咁樣。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选择果汁嘅时候，除咗要睇呢一啲简单嘅标识之外，亦都係要睇埋背后嗰个配料表嘅。咁如果真係纯纯嘅100%嗰啲 NFC 果汁呢，佢嗰啲配料一般就得水果同埋水或者係浓缩复原汁呢啲咁简短嘅配料嘅啫。咁但係如果佢係属于果味飲料嘅话，即係佢叫果飲啊，果味飲料簡稱果飲啊，就唔係果汁。果飲呢種佢嘅配方呢就係比較大篇幅嘅化學添加劑啦。通常會有啲咩呢，水啦，白砂糖啦，嗰啲果葡糖漿啦等等。咁啊甚至乎仲會有食用香精啊、色素啊等等嘅其他嘅添加劑嘅。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外面睇落嗰啲哇56色嘅果味飲料，实际上佢分分钟可能只係一杯化工糖水嘅嚟㗎咋。攞一啲其他唔知乜嘢嗰啲浓缩嘅果浆呢去溝兑呀。咁所以我哋有时喺选购一啲飲料嘅产品嘅时候，真係要睇下背后嗰个配料表去帮助自己去做判断啦。咁当然啦，亦都要提醒返大家，就算係100%鲜榨嘅果汁呢，亦都唔建议大家长时间去食用嘅。因为佢唔单止即係啱先都讲到，其实佢会流失咗好多嘅营养成分啦、纤维素啦之外，其实长期饮用嘅话呢，亦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啲负担。因为其实果汁呢，因为佢水果入面都比较高嘅糖分，唔建议长期呢即係作为固定好似代替水咁样进行饮用嘅。
系啦，嚟到呢度咧，节目都去到尾声啦吓。本身想同大家分享多一个有关瑞幸咖啡嘅最新消息嘅，咁啊，但系节目时间有限啦，我哋留到下个星期一再同大家分享。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吓，节目嘅最后送多一首林俊杰嘅歌俾大家听，都系我最近听得比较多嘅一首，叫做《光阴副本》啊。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7: 九二四路况。

0: 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佛岗高速六流立教往北教方向，西二环单造互通往三水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睇提你啊，南海滤水大埔大道、一环路辅道以及大埔工业路交叉口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过往车辆要行翻周边道路，工期去到八月底，请大家相互支持。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放、菠萝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升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们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点半准时开播。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啦，时间嚟到咗7月17日星期五晏昼2点过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暖男生活派，大家好，我系小圆圆。啊，呢一 part 咧就由顶班主持我啦吓，陪住大家度过呢一个钟头嘅点歌时间。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 A P P。入面有个花生板块的茶、啊、可以除了茶路放、煲路放之外还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在入面还会有节目重温的板块，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回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些板块收听你喜欢的节目。除此之外，欢迎大家可以上来打卡聊天留言点歌、啊、在这里点歌的朋友仔优先为大家读出。先生丽丽 Uncle Ben 笑话打个圆圆代班卡。蓝天点止听歌咁简单，梁永啊，中山杰仔阿生啊，二六二一啦，陈小姐星眠等等朋友仔啊，上嚟打卡、哦，唔知道大家咧系咪继续开始下昼嘅工作咧，亦还是啦喺度午休当中咧？欢迎大家去上线倾倾偈。首先分享一首咧，就系经典作品，但系咧近排喺度单曲循环当中嘅一首歌。其实呢首歌呢，我以前是

冇正式听过，就是因为近期啦，啊突然间听咗完整版本，哇，觉得真系太迷恋啦！呢首歌太好听，分享俾你哋吓，哥哥同埋陈洁玲嘅《谁令你心》。

听紧嘅系继《只怕不再遇上》之后，张国荣同埋陈洁玲嘅第二次黄金合唱啊，将嗰种暗恋嘅纠结同埋炽热

演绎得淋漓尽致，到而家咧都系合唱歌嘅一个热门曲目啊。虽然咧可能近嚟啊好少听过，我都系因为要合唱嘅时候咧，重新将成首歌完整咁听一次。嗱，呢首系谁令你心痴？80年代出嘅一首歌啦，亦都系80年代啦港乐对唱嘅标杆啊。当年一出嘅时候咧，收录喺陈绮琳嘅专辑入边啊。啊，同埋咧就系斩获翻当年劲歌金曲第一季季选金曲。睇翻今日嘅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先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嚟点歌互动。匿名用户圆圆下午好，继续海外周啦，同埋火焰焰经典啊呢首歌，佛山发记啊，仲有等等嘅朋友仔喺度打紧卡，煮饭实师弟呢位朋友仔咧，佢话圆圆原来今日系你嘅烈女生活派，哇嘛！几时改啊？呢个名系即系同暖男对应啊！原来系烈女、哦，很想装作我没有啊！嗰首歌点唱啊？烈女，但你赞我性感。佢话想点一首 Twins 嘅歌啊！放暑假啊嘛，要有 Twins 嘅歌陪一陪，先有暑假嘅感觉。佢话点一首《冬令时间》啊，帮紧你。

我好多第一次听呢首歌啊 ，Twins 嘅《冬令时间》。我唔知听树伟哥哥节目嘅朋友仔会唔会都系啊，有好多普通话朋友咧，需唔需要系讲普通话做呢个节目咧，都 OK 嘅啊，唔紧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留言俾我。Sunny 咧，佢就话啦，中午好。啊，系咪可以点歌呢？佢话想点一首林子祥《改变常改变》，如果冇咧，直接冲上云霄啦！喺今夜嘅天时，同大家去分享，祝大家心情好好好，哈哈。嗯，我觉得今日咧已经算系近期比较好嘅天气之一啦，因为其实已经连续成一个几月啦吧，应该落雨嘅时间都维持咗好耐啊，唔知几时会落雨。

0: 完啦呢一场雨。咁啊，吴生咧就话啦，佢话想点首班尼特嘅歌啊，可唔可以啊？去咗边度啊？好靓环境、啊。巴巴巴咧就话啦，佛你点首重口味俾自己先，点解会有人生拍老干老干妈？都还好啦，唔系好重口味啫。啊，我都系当零食嘅。不如你哋都分享一下啦。你会唔会自己都有一啲即系人哋难以理解嘅小零食呢？你会唔会有购置过或者系尝试过人哋难以理解嘅一啲小零食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倾倾偈。尤尼斯话想播首《会过去的》嚟听听。啊，你讲呢个版本冇、啊，其他版本 O 唔 OK 噶？好啦，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暖男生活派梗系会讲翻啲同生活相关嘅一啲嘢啦。嗱，每日咧都会同大家去分享翻实用居家好物，就系帮大家去拣翻啲省心啦、靠谱又抵买嘅一啲产品。其实好多朋友啦，家庭入边咧都想装下净水器，又惊一次性啦洗大钱啊，唔好用啦又白晒啊。所以今日咧就想话推荐翻1509音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就完全唔会有呢啲顾虑啦。咁佢点咧？佢就系提供翻免费上门啦，免费安装服务嘅，俾到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咁体验翻究竟好唔好用。如果觉得满意嘅话咧，每个月咧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噶啦。如果唔满意嘅话咧，冇任何条件啊，直接上门退寄，一分钱都唔使使嘅，先体验后付费，咁啊俾到大家一啲消费体验更加好嘅啊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啦。而家咧暑期活动期间，其实福利系直接拉满嘅，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4档精准控温，3秒速热，告别千滚水，告别反复呢啲咁样嘅滚水状态，全家饮水都好方便嘅，仲会送价值299元啊！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嘅，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另外会再送价值199元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嘅轻奢4季空调皮，仲有一个可以过滤洗啊冲凉水嘅一个花洒。以上5样嘅大礼咧，全部都系免费送。今日前30位打入电话嘅朋友仔啦，可以额外享受独家终身嘅特权。啊，第一就系3年嘅免费换新服务啦，免费上门售后。第二个咧就系免费上门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入户水源前置净化，保护大家嘅屋企嘅水管啊，延长翻家电嘅寿命啊，全屋用水净化系一步到位嘅。所以咧，有兴趣朋友仔可以嗱声拨打翻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试用同埋安装啊，就系试用15日嘅。咁啊，满意嘅话月付198，连续12个月就可以俾清噶啦。唔满意无条件退寄，冇任何嘅隐性消费，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想话等我哋日常饮水咧更加干净嘅话咧，可以将呢啲礼品亦都带翻屋企吓，拨打翻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呢啲福利啦！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1: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翻嚟会有暖男生活派，有啲朋友仔话叫做烈女生活派啊，犀利犀利！好，见到大家啦，继续喺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上面点歌嘅，熟悉话下午好啊，点首再等一千天，送俾圆圆同埋所有九月四嘅听众收听，多谢晒支持，美好嘅记忆都系继续支持原创歌啊，多谢晒点嘅吃货指南，世界吃货指南，多谢晒大家对圆圆嘅歌曲嘅支持啊！咁啊 ，Catherine 阿莹咧，佢就话啦。原我在江西抚州听你节目啊，昨晚黄山超级好运，烟雾缭绕绕啊，咁靓嘅你啲环境，好似一啲语文书上边先有嗰啲风景喎、啊，真系嗰棵松树靓仔度啊，系松树嚟噶系嘛，应该冇睇错，喺个山上边，哇，感觉可以修仙啊，天地灵气啊，简直系。仲谂住喺嗰度系旅游几多日咧？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嘅。欢迎大家继续去点歌。

迎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你在做乜嘢呢，究竟在度已经上班啦，定系喺度午休呢，都可以分享一下同埋点歌。Uncle Ben 笑我远远整首醒醒贴幕有惑嚟醒醒神先。睇嚟系时候上班㗎喇噃。默默不听话，佢话想听卫兰嘅街灯晚餐。啊，大家点到歌比较多下，一首一首嚟。首先系嚟自呢位朋友仔啊 ,Sunny。点出嚟嘅一首歌啊，佢话咧就系、想话点改变常改变，咁啊祝大家喺咁热嘅天时都可以，即系叫做心情 up up up， 好好好啊！转紧出嚟，帮下你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

咁啊，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28度、32度，吹两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依家未来三日依然有雷阵雨，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比较低，出行需要注意翻水路交通安全。咁啊，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一个滞后性，大家注意翻防御啦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啊！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揀，69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揀右揀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继续翻嚟会有暖男生活派，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呢个3点钟嘅，欢迎大家继续上线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去点歌留言互动，收到你哋嘅打卡啦！啊，70大叔话远喊好啊，打卡静静地听歌。中山杰仔点首王杰《不浪漫罪名》俾佛山街所有人收听，多谢晒。仲有就系英德哥啦，佢话打卡支持袁师傅。是前顶班啊，应该是延迟了这个上咪的时间吧，提前我晏昼不用上名震江湖啊，今天星期五了已经是。啊，今天星期五啊，听日大家有上即是有得休假的朋友仔可以开心地放假。咁啊，仲有呢头先嘅朋友仔点歌啊，逐首为大家去播一播先。默默不听话点出嘅街灯晚餐，今晚会唔会有啲朋友真系会食翻餐咁样晚餐咧？星期五晚，好好地放松下啦。

一首系街灯晚餐，巴巴巴话咧有冇 Twins 嘅安全感或者系黑马听听咧？打蚊仔佢话咧换咗佛山家之后，第一次上嚟踩下场，瞄你两眼啊！顺便点首 Sweetie 嘅歌《爱的号码牌》，送俾乔猫四叶草，希望佢哋快快揾到自己爱嘅人。啊，呢一份心意好难能可贵啊！虽然系冇呢一首《爱的号码牌》我哋嘅库入边。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

0: 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日会有暖男生活派噶嘛，今期呢个生活派咧会有圆圆喺度陪住大家，咁啊去到最后一 part 嘅时间，继续欢迎大家去点歌互动。我唔知道大家日常睇到一啲长视频啊，会唔会话完整咁睇晒咧？又或者会唔会出现咧？你喺度读一个长句子嘅时候，你发现自己呢、這个句子本身语序系 A B C D E F G， 但系你睇嘅时候变成咧 A C B D F E G 咁样去睇嘅咧？即系你会跳住去读一句长句子，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啲咁嘅现象？其实呢有时候呢我睇到有啲资料系咁讲嘅，佢话人眼阅读呢佢唔系逐隻字逐隻字咁去读取嘅，而系呢即系存在两种状态，一个就系注视定格，另外一个叫做快速眼跳。跟住喺眼跳过程当中呢大脑会屏蔽画面嘅。而且人眼呢即系如果系一次一次嚟计下，一次注视呢只能够系清晰咁辨别到三到五个汉字。同埋咧，提升个效率系会自动忽略一啲修饰用嘅虚词啊，仅凭你眼尾嘅余光咧去预判翻文字嘅内容，所以好多人有阵睇得好快，但系咧同时咧佢未必系完全理解到个意思，佢可能会单凭特别系嗰啲某啲即系评论家啦吓，佢会单凭一啲佢理解到嗰个词语意思去断章取义，亦都点解会有好多朋友仔。啊！佢睇都未睇完嗰句嘢，就开始评论话：你咁啊唔啱噶，你咁系错噶，就出现咗好多嗰啲啊键盘大侠。其实喺大脑认知层面咧，佢系会有一个节能原则喺度嘅，即系秉承呢种原则咧，就会做到一种啊咁样嘅现象，就系、面对好多重嗰啲逻辑啊、信息好繁杂嗰啲长句子啊，大脑系唔愿意去消耗能量去深度解释佢嘅逻辑嘅。同时咧，大家工作记忆嘅容量系有限噶噃，啊，冇办法承载一啲长句子好多重嘅信息，所以咧佢会主动删减部分内容，可能就系等于就叫做净系想睇到，叫做净系睇到自己想睇嗰部分嘅内容，从而进行解读，跟住未读到嘅嗰啲句子啊，佢就会自动去脑补个结论出嚟，所以咧有啲朋友仔咧。佢未睇完嗰篇嘢啊，再评论嗰阵时咧，往往系会有啲偏差，所以呢啲系浅层阅读咯。我唔知道大家生活当中会唔会遇到一啲咁样嘅逻辑，或者咁样嘅一啲现象。当你读一啲嘢嘅时候，啊，你发现呢个句子，我睇起身点解好似同我原先，即系你后边去理解到嘅嗰个意思，同你睇呢一句话本身嗰个意思系唔一样，系有偏差的。跟住仲有就系一种叫认知嘅偏差，放大咗呢种理解偏差，即系话你只能够系读得出你认知以内嘅信息，超过咗认知嗰啲咧，你往往唔理解，你会忽略，所以咧佢同原先嗰个表达嘅意思系有偏差。好啦，欢迎大家继续上嚟，可以继续去点歌吓，同埋互动嘅。所以咧，我觉得咧，有时候表达一样嘢咧，系要捉住重点嘅话咧，你尽量系用简单嘅句子，你哪怕讲多几句简单嘅句子，都唔好用一句超级无敌长嘅一个句子去囊括晒你所有想表达嘅意思。咁样可能可以即系减少一啲矛盾同埋误会咯。好，转咗出嚟。会有中山杰少，中山杰仔点出嚟嘅《不浪漫罪名》。

听一首系王杰《不浪漫罪名》啊，见到朋友仔头先听咗我哋头先讲到嘅呢、這个，点解我哋阅读嘅时候会跳字啦吓？喺、啊、嘅 A B C D E F G 啊变成 A C B D F E G， 就系因为咧都涉及到啊其中嘅一样原因啦，就系、是、同快速眼跳有关嘅。呢、这个词咧，可能大家咧又用嗰个手表啊，即系智能手表去检测翻自己晚上睡眠状态嘅时候，会有可能见到呢个词语叫做快速眼跳。啊，摸鱼迷路的司机佢就话啦，原来眼会跳嘅，怪唔知啦，睇小说成日都觉得咁快睇晒。我唔确定系咪咁嘅原因啊，但系快速眼跳咧，其实系同我哋晚上嘅睡眠系直接相关嘅。比如话咧，头先讲到啊，晚上睡眠啦。啊，唔够嘅时候系会直接加剧呢一种眼跳嘅紊乱啊！即系你好似挨夜啊、睡眠不足啊，佢会令到我哋嘅眼啦好疲劳啦，然之后呢种眼跳嘅状态啦，系会变得更加慌乱同埋频繁嘅。

然之后咧停留嘅时间会变短啦，定唔住啲字，所以咧睇住嗰啲啊，特别系你做阅读嘅时候咧，你睇住啲字好似成日飘嚟飘去咁样嘅，啊跳嚟跳去嘅，或者系漏行啊，即系你阅读系会有影响嘅。咁啊，从而咧，即系你瞓唔足觉嘅话，亦都会导致呢种跳字阅读啊，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你睇一个长句子系冇办法睇晒，你只能够跳住咁去睇，跟住就形成咗另外一种理解嘅偏差。同时啦，嗰、那个睡眠不足亦都会即系令到我哋嘅大脑啦吓冇办法去处理一啲连续嘅文字信息，于是乎啊，只能够揸住一啲显眼啲嘅关键词。啊、跳过一系列的限定条件词啊、修饰词啊、这些转接词啊，所以呢也都是导致理解偏差另一个方面。再有就是压缩回工作记忆啦，我们的脑里面承载到记忆的一些东西呢是变得少了，容量是下降了，所以稍微长一些那些啊，成句话呢有几十个修饰词嘅，一堆信息点个脑是装不下去的，就会直接曲解了他想表达的意思。啊，亦即系话咧，呢一种断章取义嘅呢种阅读偏差咧，会成倍放大啊，同我哋嘅睡眠系直接关系。啊，咁啊，所以咧，午休咧唔好瞓得太长时间，即系唔好超过，即系一般嚟讲咧，人哋系讲系20分钟到一个钟之间啊，但系咧，啊，有啲朋友可能会攞嚟补眠啊，补翻晚上熬夜嘅嗰个遗憾，叫做缺憾，所以咧就会瞓得耐少少。不过咧，千祈唔好超过3个钟啊，对我哋嘅大脑亦都系会有一定嘅损伤。啊，我睇到资料都系咁讲，所以咧，最终咧喺我哋呢个时候咧，我谂好多朋友仔咧应该要午休起身噶啦，放翻首开心啲嘅歌啦，等大家醒醒神先啦。多谢晒大家一个钟头嘅支持啊！阿吉吉话咧，今日时间唔够啊，你欠我一首《再等一千天》，都系唔系好够时间播，我已经列咗好多个歌单喺我哋嘅播出嘅队列当中。我真的不夠時間了，有機會繼續，多謝曬。有一個朋友仔他說什麼，有一個字看耐了覺得不認得這個字是什麼原因，我記得我之前看過一部劇裡面是說過，叫做視覺崩壞，視覺崩潰的訊息，即是你看一個字，你看一看越看完這字就是這種現象導致的了、有什麼原因引起的話你可以查一查，你可以查視覺崩潰這個字。好啦，那就這樣先，今天先到這裡，多謝大家的疑問，還有多謝大家捧場，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924路况。睇时间方面啦，嚟到咗我哋嘅5:01啦，同你关注下路面情况先。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容桂方面啦，仲有系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面，321国道啊，佐田路段啊，双向呢个时份车就会比较多，行驶有啲缓慢当中啊。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肇高速啊，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系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呢个时份车仔缓慢当中。如果你行驶喺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又或者话想知道而家你行驶嘅呢条路有冇缓慢嘅话咧，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

0: 开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老方或者系报老方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0: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放心好问，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问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九二四号房。
6: 下午嘅三点半过后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嘅。亦都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涛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今日白天天气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85%。预计明后两日仍有雷阵雨，雨时能见度低，出行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亦都要注意防御。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欢迎大家在下午时分收听和收看我们同车时代节目的人，我是 DJ Cam。 今天我们将会有一个特别版的直播，同样时间是3:30到5:30，除了可以通过 FM92.4 大气电波收听之余，还会可以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我们将会同途直播，看看我们究竟有多特别的。当然今天我们直播室现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会 feel 到，哇，这里和平时在9月4日直播不同，这个是在我们全媒体的直播间，而且阵容都很鼎盛。除了我之外还有傅聪。
3: Hello， 咁多位老友记，大家下午好，我是阿聪。其实今天都很重磅，因为我们同车时代 2.0 有很多人都已经在说，喂，聪四话听哥，2.0 的这个时代几时到来啊？其实我们都收到了很多人的反馈。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亦都会一连邀请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分别会有不同的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一起畅谈翻我们的汽车世界。而今天我们都是请来了两位，分别来自畅间年审代办的我们辉哥，欢迎晒辉哥。
4: 辉哥你好，辉哥
5: 你好，你好。
3: 系啦，咁另外坐在我旁边的呢位就是波哥改灯的波哥，你好，波哥。系啦，波哥你好啊！
2: 两位嘉宾啦，都是我哋喺各自行业里边啦资深嘅大咖嚟嘅，畅间年检辉哥啊，仲有波哥改灯嘅波哥。咁首先咧，我哋今次嘅改版啦，非常之贴心啊！好多人话喂变咗啲乜嘢咧？唔净止话版头啦、包装咁简单，我哋会完全按照啦大家平时日常用车、买车嘅痛点啦，量身打造我哋嘅节目。咁今日咧，我哋咧将会请嚟呢啲嘉宾咧，都系有啲意思嘅，同大家拆解啦每一个唔同嘅用车垂类嘅涉及到嘅方面嘅，咁除咗阿波哥同埋阿辉哥之外咧，阵间咧仲会有陆续好多行业嘅大咖上线。咁今日咧，我哋首先咧同阿辉哥倾下偈先啦，先倾下呢个年检呢一块先啦。嗱，而家咧我哋好多车主咧都会踩咗好多坑嘅，平时都好多人问我哋啊，钟少。
3: 系啦，佢哋话咧就话喂六年免检喎，喂讲真系咪真系我架车咧六年之内咧喂都唔使上线去做年检，或者唔使攞任何嘅年审嘅呢一种咁嘅商标咧？好多人都以为啦六年免检咧就系六年啊，完全唔使检咪挤佢喺度啦。喂，结果咧不知不觉啊逾期咗，俾人罚分又扣分，喊都冇眼泪啊！咁其实咧都想请问一下啦，我哋阿辉哥啦，究竟六年免检佢真实嘅规则系点样样咧？喂，2026年当中新规又有冇调整啊？
5: 有。因为咧就好多车主里边咧，真系年年都有讲，年都有踩嘅。因为六年免检嘅车，一般系一定要理，因为如果过咗期嘅话咧，就会有影响嘅，对保险啊、年审啊嗰边咧都会有好大影响嘅。即系如果有车事故，咁咧就保险嗰方面咧真系好大影响，唔受理赔嘅。
2: 嗱，讲到呢个六年免检咧，其实大家或者有个误区咧，就系话喂，系咪六年唔使理部车咧咁样？嗱，其实纯粹咧系唔使开部车检查站上线检查啫，系咪？咁但系每两年都仲系要上12123 A P P 嗰度领个
5: 标准。领一个咧，佢喺交警12123嗰度咧就攞一个免检合格标签啦。
2: 即系六年免审，大家要搞清楚。如果唔系咧，好容易被呢个名词咧所误导咗，唔去领呢个标志，其实系唔得噶。除咗呢个免检嘅大坑之外啦，平时年审最容易卡住大家过唔到线嘅项目系边几样咧？因为我见到咧有啲老友咧话翻工去即系搞年审都搞咗几次都过唔到，究竟边几个部位最容易中招咧？
5: 年审咧就有三个卡位咧就会卡住你嘅，第一灯光，第二刹车，第三尾气，冇第四样噶啦。
2: 冇第四样系啦。咁你讲到话灯光啦、刹车啦、尾气啦，其实咧灯光大家好容易理解，因为有啲车咧旧咗啊，咁啊灯杯会老化啦、昏暗啦，咁啊即系个光度达唔到。有啲咧就改装得犀利嗰头，咁又试下嗰头咧就超过咗个 K 数又唔得，呢、這个可能怕过唔到啦。第二个头先你讲刹车啦，刹车皮有啲可能怕冇。一路都冇換過，開咗十年八年車冇換過剎車皮嘅，喇叭剎到鐵吱吱聲，佢都仲喺度用緊嘅，咁嗰啲可能怕又唔過啦。咁仲有一個就係你頭先講到尾氣，尾氣其實好多朋友咧就最容易中招嘅三元催化，因為咧平時咧一話檢測站話尾氣過唔到，第一時間啦出邊一扎黃牛啊，以前見到喺度兜售就話嗱，我呢度借個三元催化俾你裝完之後，你拆完之後俾翻我啦，收幾錢啊？1000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故事嘅嚇。咁而且好多人而家都中意啲小改裝喎，聰。
3: 其實咧，我見到好多咧嗰啲朋友會將架車改成痛車啦，咪整翻啲卡通人物喺架車上邊啦。即係關於呢一種話，好多人咧小改而成啦，改個貼色膜得唔得？喂，好似 Ken 哥咁，佢又改貼色膜嘅。咁啊年審當中點搞啊？或者我哋依家中意露營啊嘛，露營當中整翻個行李架嘅，係咪加翻個小巴圍仔嘅？喂，顏值即正義啦。咁又驚年審過唔到，又驚俾交警去 check 佢啦。即係呢一種咁輕微嘅改裝啦，可唔可以係過得到年審咧？即係正常嚟計啊，需唔需要提前去報備噶，輝哥？
5: 要噶。因为一般咧就系灯光啊、车个外观啊，都一定要备案，即系唔好影响行车安全行车之前咧，系一定要备好案。
2: 嗯，你唔备案肯定过唔到啦，系咪先？特别要改色膜啊呢啲，又或者一啲啊合规改装，但系你冇备案嘅话，其实都系唔得嘅。咁仲有一个好普遍嘅问题啦，而家咧大家啦朝九晚六咧翻工咧非常忙嘅，咁日日咧有时加班，真系好似头先阿辉哥你话斋，唔记得咗年审呢个时间嘅。若果部车甩审啦，先至醒水咧，呢种情况可唔可以补救嘅咧？使唔使话强制要车拖你部车检测站啊、扣车啊咁样？有啲人惊呢啲噶嘛，系嘛？
5: 呢啲系情况系一般小心为主啦，即系。

0: 你哋幾時有呢個優惠啊、價格啊等等，因為佢哋已經係試過 OK 啊嘛。
1: 係啊，試過 OK 之餘咧，其實我都聽到有啲人反饋，反饋乜嘢咧？佢話：喂，聰少，依家出邊啲年審代辦咧，其實喐呢啲價格都幾乸嚟嘅喎，即係好似400蚊啦到800蚊不等嘅。咁而我哋做嘅呢個唱價年審代辦咧，就只係需要328蚊，
0: 平時冇咁平，
1: 冇咁平啊！係依家呢個時間，我哋做緊呢個2.0時代啦，先推出呢個階段性嘅呢個優惠政策。咁同埋咧，最正嘅係咩咧？即係唔使擔心。心话有好多踩坑嘅地方咧，又唔使担心话会喺有当中有啲咩隐形嘅收费咧。其实呢啲嘢完完全全大家都唔需要过分担心啊，即系俾我哋自己去审车呢个时间系悭咗嘅。咁同埋咧正规，再加上呢个审过嘅话，其实仲有一次我哋讲紧嘅免费重新去复检嘅机会，复检机会都系得嘅。
0: 咁所以跟住落嚟啦，关于呢个唱价年检啦，我哋仲系要等阿辉哥咧同我哋啦，我哋睇紧直播又或者听紧节目嘅朋友啦。詳細介紹下我哋整個流程係應該點樣做嘅先。首先同大家講，頭先阿聰已經講咗啦。平時若果你自己去年檢，當然啦，呢個冇問題啊。咁但係好多時候，因為你對部車唔熟悉，係過唔到嘅喎。咁另外一樣嘢，你若果話我上門有啲咩代辦年檢啊等等呢啲，而家出面嘅市場價，頭先阿聰講咧就揾黃牛，可能500-600話同你包過，千祈唔好信啦。咁就算一啲其他正規嘅渠道咧，起碼都要成4嚿水左右到嘅。咁但係今日頭先我哋已經係揭秘咗啦。僅限今日嘅節目，我哋推出係328蚊嘅啫。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俾到廣大同車時代節目車主嘅一個福利嘅價格。咁究竟係點樣嘅流程？等阿輝哥介紹下先。
2: 至於呢個流程咧，首先我哋喺嗰個車主微信 A P P 嗰度咧，就要落即係
0: 喺我哋嘅唱價車主俱樂部小程序嗰度，係啦。咁然後咧就落咗單啦。呢個一陣間我會講講，你講講個接車啊，同埋預約嘅流程先。
2: 接车呢，就我哋首先会有专人打电话俾车主预约好嗰个时间，再问下部车有冇违章啊，或者啲保险有冇到期啊，呢啲一定要问清楚嘅。加上呢部车就有冇改装，呢啲我哋一定要详细问好嘅。即係免咗，即係如果有乜变动到改装咗呢，就会同你講一聲，邊樣
0: 即係等於預檢啦？呢種等於預檢啦，即係幫你去睇過你部車有冇咩問題噶啦，了解清楚啦。如果冇問題，跟住就幫你攞部車過去搞啦。
2: 係啊，
0: 咁一般係搞幾耐到啊？
2: 一般啊，如果車冇問題咧，就我哋會盡快
0: 啊，
1: 盡快啫，盡快到啊！即係如果平均嘅時間大概幾多咧？
0: 過嚟咯。
2: 过两个钟到，大约
0: 两个钟到两个半。
1: 我即系从接车到你帮佢审完，再送翻架车去佢屋企或者去佢公司嗰度，就2个钟头左右。
0: 乜而且我哋咧好弹性，好方便嘅。比如话阿聪而家喺新闻中心上班嘅 ，OK， 俾阿辉哥过嚟接咗部车。咁但系阿聪咧就话一阵间我要出去噶啦，去边度？你到时送翻部车俾我边度啦？咁样。
2: 有时都睇情况嘅，即系如果遇上上落班高峰咧，嗰个时段咧就系比较慢啲嘅。
0: 你我唔講時間先，即係呢個服務係可以噶嘛，即係話我送翻部車去邊個位置，即係翻另外一位另外一度，
2: 係啱。
0: 係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咧，若果萬一你部車因為係過唔到嘅話，到時咧仲有一次咧免費嘅復檢嘅，這個非常之簡單方便，真係慳咗大家好多嘅時間啦，同埋慳咗好多嘅精力，而且咧價格咧係比你平時自己要平好多。咁今日咧我哋推出嘅呢個328蚊咧，仲有一個福利咧，就係話你而家係可以有3个月嘅時間。比如话你3个月之内咧，你系可以使用嘅，
1: 即系我哋先囤咗张券先，
0: 你可以3个月
1: 使用，
0: 系啦，3个月之内使用，咁而且年检咧，因为你可以提早2个月噶，唔系，咁你加埋其实就等于有5个月嘅走散期，系啦，咁所以比如话你年底先要年检嘅，你而家今日7月啊嘛，系嘛，12月前你要年检嘅 ，OK， 你而家囤定张券 OK 啦，因为呢个优惠价格唔系成日有吓，咁所以大家统一记一记，我哋点样可以抢到今日呢个咁优惠嘅唱价年检嘅名额咧？咁你可以啦，通过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记得官方唯一正规渠道，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在上边就可以团和可以抢的了。这个优惠价格仅限今日，唱价这个年检真是很好福利的，不是讲笑，因为很多同事和我们的朋友都用过，到时希望阿辉哥到时给多些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车主是吧。年检这个我们以后今天是小试牛刀，以后平时在星期一的下午4:30到5:00，我哋会固定一 part 嘅时间段啦， 詳細咁解答大家啲咩問題嘅。咁大家有啲咩問題想諮詢，或者有啲咩案例咧，可以隨時同我哋溝通。到時我哋。

0: 上面啊，實時同大家進行呢個反饋嘅。好啦，咁另外一 part 啦，我哋今日啦請到咧就係波哥改燈嘅波哥過嚟。嗱，波哥改燈咧，其實咧講真十幾廿年噶啦，喺佛山街咧汽車後市場係好出名嘅。咁但係我嗰日咧同阿波哥傾偈嘅時候咧，先至會發覺。呢位兄弟嚟佛山打拼咗都成廿几三十年噶啦，
1: 过廿一年啦，佛山
0: 佢竟然粤语系麻麻地嘅，系啦，咁所以咧波哥就话可唔可以用普通话倾偈就得，冇问题。波哥啊，波哥，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汽车灯光升级咯。
2: 好的，好的。
0: 啊，
1: 嗯，这个现在，现在都很多人有一个，
0: 你讲粤语，但系佢听得明，
1: 你听得明噶，波哥。哎，咁就得啦。好，咁我讲翻粤语啦。其实咧，波哥依家好多车主啊，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顾虑咧，即系话改咗灯嘅话咧，就喂呢一样嘢会唔会系即系影响咗头先我哋阿辉哥喂攞去年审之前睇睇你架车改咗，哎唔好意思啦，麻烦你将佢复原啦吓。咁其实真真正正嚟讲嘅话，第二样嘢就系我哋讲。新能源车当中，其实依家咧好多嘅质保咧，其实都捆绑咗，要翻去 4S 店嗰度去进行相应嘅保养噶嘛。咁有啲人咧就会吓鬼你啦，就喂，你呢部车如果出去改灯咧，唔好意思啦，我质保咧，我唔同你保噶咯。嗱，呢两个问题嘅话，波哥你系点样解答啊？
2: 嚟，坤哥，坤哥好，那个冲刺好，各位九四的车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波哥改的阿波啊。现在很多人将改灯它有点妖魔化，觉得改灯就会一定会违规会脱保，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区。首先跟大家讲清楚，合规的灯光它升级它会有几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种行车安全的一种升级方式。首先我们晚上看路会清楚很多，很多原车灯看起来很亮，但是铺路不均匀，有些地方亮有些地方暗，开久了会视觉疲劳。换了合适的双光透镜之后，近光的铺路会很亮更均匀，也不会晃到对方，远光的距离也会明显拉长，跑高速国道或者山路的时候心里会踏实很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佛山有一个多雨多雾的天气，升级完灯光之后，它的雨雾天气的穿透力其实会更加的增强，原厂的车灯在雨雾天气几乎看不到路，升级完之后灯光的穿透力和铺路感会更好，恶劣的天气开车的时候会更加稳定。第三个点呢，可以保护我们原厂的大灯，延长它的老化。专业的密封处理呢，可以尽量避免后期的起雾进水，也能够减少灯体的持续老化。还有一个就是很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合规年审合法上路的问题。其实只要你的光型符合法规，亮度达到检测标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年审的时候外观你不要做太大的改变，就可以完全符合年审的标准，不会被交警查的。接下来我就重点回答大家最担心的质保问题。其实很多车主不敢改灯，都是担心影响整车的一个质保，特别现在新能源车型担心升级完车灯之后会担心4S店不认账。我给大家讲一个最权威最直白的情况，我们全部采用的是无损对差的一种安装工艺，不破线，也不会改变原车的电路，也不会破坏原车大灯总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其实按照汽车三包的法规，无损改装绝对不会影响整车的核心质保，像发电机、发动机、变速箱、一个三电系统和车内的电器等所谓的原厂质保，它厂家还是正常质保的。升级完的大灯透镜可能会脱离原厂大灯的质保，但是这一部分会由我们提供专属的产品质保和施工质保，相当于给客户提供一个双重的保障。
0: 咁讲到呢方面呢，其实大家可以放心啊。咁但呢有一个问题啦，我落定决心要升级啦，咁好多产品有 LED 嘅，又有激光大灯嘅，咁而家呢大家选择困难症就会有啦。咁日常我哋用嘅话应该点样揀呢？边种性价比会更加高呢？
2: 其实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选择方法，如果你只是平时市区上下班接送一下孩子，或者做一下逛街啊，代步一下用一下，选择一套成熟稳定的 LED 透镜就基本上完全够用了。其实它亮度也够，功耗也低，价格也比较合适，没必要一上来就直接上高配置。如果你是经常跑高速啊，跑夜间长途，或者经常经过一些雨雾天气或一些山区的路段，那你就建议直接上激光透镜。激光透镜的穿透力会更强，在雨雾天气可能也能看得更远，夜间开车的安全感可以直接翻倍。
1: 其实呢就好多啲旧车主喺度吐槽啦，即係觉得自己嗰啲车灯啊用咗几年之后呢发黄，又或者喺灯杯入边呢佢有返啲水蒸气喺度呢，即係就担心话哇有冇啲乜嘢係咪要换个成个总成啊，或者个咁嘅激光大灯，或者係呢啲咁样嘅 LED 大灯，其实换总成係好贵嘅。会唔会有话有啲低成本少少嘅修复嘅方式嘅呢？
2: 必须有的，大家绝对千万不要去花大钱直接更换大灯总成啊，先检查清楚再去做决定。

0: 其实很多旧车的大灯发黄起雾进水，很可能只是外壳老化密封不好，或者里面有积灰或者发黑，并不一定是整个大灯都坏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先做一些翻新和修复，很多时候只需要花几百块钱就能把外观和灯光状态恢复到新车时候的九成左右，也能省下更换大灯总成的费用。具体能不能修，能修到什么程度，还要看灯体的一个实际情况，能修了我们坚决去修，没有必要多花冤枉钱去换总成。
1: 今日阿波哥咧俾到呢啲咧，真系实实用用嘅干货嚟噶吓。咁啊，当然咧，今日小试牛刀，时间有限，以后咧，波哥咧会喺逢星期一嘅同车时代节目里边，晏昼星期一啦，五点到五点半，都会咧同大家咧就会有我哋嘅最新嘅栏目叫换灯工作室嘅。嗱呢边啦，辉哥连审直通车，嗰边啊换灯工作室，系我哋有好多啦唔同嘅垂类嘅子栏目嘅。咁啊，当然啦，今日咧除咗俾干货之外，仲要俾啲福利啦，去答谢下我哋支持同。同车时代的老友记，咁喺灯光升级呢边咧，会有啲乜嘢嘅福利呢？
0: 今天给924车友准备了一个专属福利啊，非常有诚意啊！第一个就是一个19.9的一个灯光体检预约一个券，你们到店之后呢，可以检查你原车的近光、远光，还有你的灯光的高度是否合适啊，左右调节是否调好，还有会看一下你原车的灯罩透镜和一个密封情况，还有没有你原车有没有故障灯啊，或者的基本的电器问题有没有问题。检查完之后，我们会结合这台车的实际情况，去问清楚你平时的一个使用路况是怎么样的。你是跑市区多或者高速多，或者说你的地区的山路或者雨天会多一点，我们都会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合理的建议。
1: 平常你们工时费收多少钱呢？
0: 工时费都好几百块钱。
1: 那现在这个19.9要检查要搞多久？
0: 正常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搞定。
1: 咁即系话等于都等于成两一两嚿水咯。
2: 系啦，
1: 19.9吓，帮你全车灯光检查晒，有冇咩问题？有咩问题嘅话，及时同你进行反应。如果能够轻微搞得掂嘅，即时帮你搞掂佢吓。
2: 冇错啦。
1: 咁啊，当然啦，呢个咧就系检查啫。咁如果我要升级灯光，有啲咩福利咧？
0: 其实如果就是如果大家平时只是市区代步的话，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非常针对924车友的一个特价优惠套餐啊，就是一个我们破晓版的一个双直射透镜套餐，价格只需要1880。这个平时我们在门店是卖2980的一个成熟产品，性价比非常高，主要针对的就是10万到20万这种燃油车。像原车的这种卤色灯比较暗，以前的这种氙气灯已经老化不够亮了，或者现在出了一些新能源车型，它原本是 LED 灯， LED 灯它的亮度有些也不够，铺路也不够好，它的远光的照射距离偏短，这种呢装上这套1880的效果就非常明显的改善。
1: 即是平时要2980的，今天是1980元，适合平时大家上落班代步更加进行行驶这样，这个已经是非常之 OK 了，不错的了。但是刚才你讲到就有些朋友平时常行高速、行夜路、行国道，对远光射程或者夜间的稳定性要求更高的，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版本？
0: 我们也有一款腰型版的，一个是师傅演示，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透镜套餐，价格是给到车友们的福利就是2780。它是比我们的破晓版是有往上一个档一个档次，主要可以把近光的铺路感和那个近光的照射的宽度、远光的照射距离都有很强的提升。像这种呢，它会不会看起来安装完之后就看起来也不会一块亮一块暗，远光的中心会更加集中，范围会更大。你跑雨天或者高速的时候会更舒服一点。
1: 原价多少钱？
0: 原价这个是我们卖3880的。
1: 哦，而家今日是2780，咁仲有冇啲更顶级旗舰噶？
2: 最高端
0: 的必须的，因为如果还是有一些车主对灯光的要求会比较高，一部分比较经常会去做一些自驾，他们还是很多人去追求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灯光效果，我们就建议大家就一次性到位，直接选择我们的真享版的复眼激光套餐。这个是真激光啊，并不是网上随随便便的那些人不懂的说的那种假激光，是给到我们924的车友们的福利是3980。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顶级的一个套餐了啊，它的远光铺路性和整体的稳定性非常到位。无论你是跑那种国道啊，跑山路啊，或者是长途自驾，它的照射距离可以直接翻倍。
1: 这个原价有多少钱呢？
0: 这个是我们卖5000多块钱的。
1: 5000多块钱。
2: 现在3000几。
1: 现在是3980。今天最少那个都便宜1000元。所以呢大家当然刚才波哥讲了，你

0: 唔一定话有一个好直观嘅理解啦。放心，我哋下星期一啦，我哋喺节目时间里边咧会详细同大家介绍。咁啊，到时咧我哋仲会配合咧，我哋喺公众号啊会有一啲嘅视频咧同大家讲解演示哦，究竟呢个射几远咧，几阔咧咁样，咁大家一睇咧就一目了然噶啦。咁啊，统一咧点样可以去，比如话特别嗰19.9啊，鼠潮龟潮呢个自然产得噶，点样可以去靓到呢个方案咧？好简单，大家统一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记得系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喺上边咧进行预约同埋落单嘅。
1: 系啦，咁我哋咧亦都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会同大家解锁翻我哋礼拜二啊2.0时代当中贴膜啦、斜翼等等嘅专属内容啊，阵间翻嚟再约定大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正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啊！九二四路况。
7: 一直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新方向，陕西大道古造路段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还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避冲站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1公里。以上路段需要你多加忍让了，亦都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9: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

0: 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车。
2: 翻到嚟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时间当中啊，今日咧晏昼咧我哋阵容继续系非常鼎盛嘅，咁啊除咗我同埋阿聪少两个咧一齐为大家主持之外啦，喺直播室里边嘅嘉宾咧亦都系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嘅。咁头先啦送走咗咧就系关于我哋唱价年检嘅辉少啦，同埋咧波哥改灯嘅波哥，跟住落嚟喺视频直播间呢度已经见到啦，又多咗咧我哋两位嘅嘉宾啦嚟到我哋嘅现场咯。咁我哋咧首先咧亦同大家讲讲啊，我哋同车时代二十周年正式推出我哋同车时代嘅 2.0 嘅版本，下个星期一嘅节目咧将会正式改版，一至五咧将会有唔同嘅板块咧同大家进行推出，涉及到大家洗车、用车、买车系咪乜车嘅方方面面嘅吓。咁啊，而家喺直播室里边咧，我哋迎嚟咗两位嘅嘉宾，咁啊同大家都介绍下先啦，聪少。
3: 系啦，嗱喺我哋喺我旁边先啦，介绍呢位女士就系嚟自上游国旅嘅产品总监，我哋系莲姐啦。
4: 哦，大家好，
2: 莲妹，
3: 莲妹，
4: 莲
3: 妹，哎呀，莲妹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咁啊，隔篱咧，我哋嘅老朋友啦，我哋嚟自新冒犯嘅，我哋坚哥，欢迎晒坚哥。
5: 系，大家好，大家好。
2: 嗱，我哋嘅节目咧，除咗可以通过924大气电波收听之余啦，同时啦，实时仲会有视频直播嘅。大家系可以通过喺微信视频号搜索“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视频号之后咧，点点关注，然后多多支持啊！话见到唔少老友啦喺度咧发留言咧，就话祝愿我哋同车时代二十周岁生日快乐，多谢多谢，
3: 多谢晒。
2: 年底正式生日会嘅时候咧，我哋会邀请我哋所有嘅粉丝一起参与的，多谢晒先。嗱，咁我哋咧同样咧，亦都同大家咧一齐倾下偈啦。先同阿坚少倾下偈先啦。咁、因为咧早前都同你做过直播，咁关于咧我哋咧贴膜呢一块咧，仲有好多车主好多嘢问嘅。因为贴膜的而且确好多坑吓、我哋几样嚟啦，先讲下隔热膜先啦。隔热膜嘅坑咧，源自于咧就系究竟人哋有嘢送俾我，我要定唔要咧？系啦，要好定唔要好呢？即系话，比如话四 S 店买车嘅时候送膜，我要好定唔要好？咁若果我要咗，会有啲咩好处？唔要，我应该点做呢？
5: 首先呢个问题咧，就目前而家喺我哋市面上嘅四 S 店咧，即系因为要新车速单啦，咁大家都系喺度送膜。咁究竟送嘅膜该唔该要呢？其实四 S 店佢送咗出嚟，佢系唔会收翻，亦都唔会同你折现噶啦。咁你可以。即系我哋嘅车主朋友们咧，你可以先攞低咗先，系嘛？咁你可以唔贴，唔贴佢呢只，咁你亦都可以咧就通过线下去选择一啲更优秀嘅一啲膜类啊，进行自己贴选咯。
2: 即系俾你咁样讲，好似四 S 店嗰啲膜唔系好掂当喎。即係正式送嗰啲就送嗰啲，我講。
5: 應該係咁講啦。即係而家我哋啲生活質素，我哋都上嚟啦，係嘛？我哋亦都要追隨翻我哋更加好嘅用車嘅體驗感。咁你話四 S 店送嗰啲咧？老實講，佢亦都係一啲好基礎嘅
3: 基礎款、
5: 基礎版本啦，嚇。即係真正係要令到我哋達到就係我哋嘅駕乘感受要提升嘅話咧，我始終都建議我哋廣大嘅車友們咧去選擇翻。就是真正是屬於高隔熱同埋具備比較好嘅呢個紫外線嘅阻隔能力嘅呢類嘅防爆膜會更好。
2: 的而且確啦，我見到啦，我認識得一位朋友啦，買一部新車落地冇幾耐，咁開咗兩三個月之後，我發覺嗰日見到佢，哇！你做乜咁黑嘅？佢話我點知啊咁樣。跟住我上佢部車一睇，哇！係，我話你部車有冇貼膜？佢話有啊，貼咗膜啊，邊個度啊？送啊嘛，四 S 店。跟住好明顯就開咗部新車，曬黑嗰兩三個度咁樣，即係唔隔熱又唔即係唔擋紫外線啊。呢、這個方面我哋同樣咧，亦都同大家講，唔係話送唔要咁樣，你可以攞嚟其他用途。但係嗰啲膜咧唔方靚嚇，而且咧用得耐咧，仲會有啲質量嘅問題咧，會係發泡啊，又或者有異味傳遞出嚟啊，會影響你屋企人嘅健康嘅。
5: 即係呢度我補充一下啦，即係話如果係一啲比較基礎嘅一啲膜，甚至乎唔小心貼咗一啲劣質膜嘅。

0: 話咧，佢會對我哋嘅影響會有啲咩咧？嗱，第一時間耐咗咧，呢啲防爆膜咧，佢會褪色。咁第二個咧，就如果係呢啲防爆膜佢嘅基材佢係唔過關嘅話咧，佢就會起泡啦、開裂啦、甚至會翹起啦。咁啊，再嚟講到就係涉及到我哋就係健康問題咧，就係劣質膜。佢嘅材料裏面咧，佢會含有大量嘅苯啦，咁啊，包括就係佢一啲使用到一啲劣質嘅膠水嘅時候咧，喺高温下邊咧，佢呢種膠水大家都知道，佢就係一種甲醛，咁其實佢係悄悄地咧，就係會揮發出嚟，就喺我哋呢個車內嘅，只不過有時我哋咧就天天我哋用住部車。我哋係熟悉咗咗咁，
1: 索到慣咗，
0: 係啊，索慣咗啦，所以你係根本分辨
2: 慣咗，索慣咗
0: 佢裏邊嘅甲醛係有幾多嘅，咁所以咧就我亦都建議，即係話我哋身邊嘅一啲車友朋友啊嚇，咁喺選擇防爆膜嘅時候咧，即係一定係要選擇翻咧就係品牌膜啦，同埋就係更加質素更好嘅防爆膜會更好。
1: 即係咧，仲有除咗揀膜之外咧，好多老友記都話咧，貼膜有啲選擇嘅困難症啊，即係覺得咧貼咗啲黑色深色啲嘅膜咧就會。感覺上，私隱性好好多。有啲人咧又中意貼翻透少少嘅，感覺啲成個光感啊，同埋呢個開闊度會更加好啲啦。咁但係喺每一個顏色嘅搭配當中啦，即係會唔會話係比較實用啦？又兼顧到隔熱啊，又兼顧到隱私，又或者講好似依家越車南下咁樣咧，有啲新嘅政策出台嘅話，會唔會話都有啲貼膜嘅新嘅標準咧？
0: 喺呢個新規裏邊嘅話咧，呢個同大家科普一下啦。咁首先第一個咧。在我哋嘅法規裏邊咧，對於前擋風玻璃呢個防隔熱膜咧，佢嘅透光必須係達到70%。大家呢個一定係要知道嘅。咁我哋喺日常嘅店面嘅接待裏邊咧，亦都會有我哋啲車主佢話線上買。咁啊點知線上買人哋俾翻落嚟嘅係個透光率係達唔到70%嘅。好啦，去到年審嘅時候咧，又已經搣翻咗落嚟。咁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就係關於就係顏色嘅搭配上邊係點樣樣咧？咁而家我哋嘅玻璃咧，特別而家我哋一啲新能源車啊，後排玻璃咧，佢係會選咗深色玻璃噶啦。咁我哋其實喺選玻璃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選擇前淺後深，即係話駕駛位用翻啲相對嚟講淺色少少嘅，咁咧就後邊可以用翻深色。咁因為前駕駛位我哋嘅後視鏡，我哋去睇後視鏡嘅時候咧，佢唔會因為個膜過於深色去影響咗我哋嘅視線，特別係夜晚同埋雨天。嗱，呢個係好關鍵嘅，
2: 因為咧太多乾貨啦，我哋到時咧喺節目嘅時間面再慢慢講啊。因為咧一講開咧就有排講噶啦。咁但係咧即係關於呢個貼隔熱膜嘅話咧，我哋仲係咧要揸緊時間要送福利嘅。咁頭先我哋講咧就話今日咧我哋揾嚟咧就係堅少咧俾到大家嘅膜咧一定係保質保量嘅。咁而且個價格都絕對有驚喜啊！
0: 係一定有驚喜。
2: 好啦，咁啊，因为先前啦，我哋咧讲过咧就话618嗰个价格，咁啊咧坚少咧就话上次系供不应求啊，咁啊搞到咧啲师傅咧就话老细边有做到咁平啊，咁今日可唔可以按翻嗰个价格？
0: 今日咧就纯粹即系亦都系应翻King哥啦、冲少啦，系嘛又受邀上嚟，咁啊都系做翻一次618嘅返场优惠啊，系
1: 咁啊返到几多钱咧？
0: 咁啊系咁啊，咁啊反正到。今日差唔多，我哋618叫做差唔多滿咗一個月，咁基本上618活動，我哋嘅嗰啲訂單就基本上消化曬啦。咁所以今日再做翻個返場，咁同樣我哋俾翻三個系列出嚟咯，一個精英系列，一個甄選系列，同埋一個金屬系列嘅。咁我哋呢個精英系列咧，返場價。都是618元，
2: 全車貼膜，係啦，咁啊包括咧就係前擋、
0: 後擋、側擋，咁咧就未包天窗，
2: 可能話你第一個約嘅客户可能就係年妹咯喎，
0: 咁啊希望係
2: 618元全部車貼曬膜喎，
0: 希望係啦，好啦，咁啊第二個系列咧係我哋嘅甄選系列嚟嘅，咁啊甄選系列嘅話咧，我哋原價咧就4288嘅，咁啊我哋返場價咧都係做翻1618元。咁都系喺翻我哋嘅唱价小程序上边，落单就 OK
2: 啦。系啦，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落单就 OK。落单咧，订金啊，只系需要100元嘅，比如话618元个，100元。今日落咗100元之后咧，跟住咧去到啦，你睇过冇问题啦，装完之后支付埋个尾款518元，跟住就搞掂噶啦。
0: 系冇错。
2: 咁呢个咧就系第二个咧，就系我哋遵选系列咧，呢个咧上次都好受欢迎啊，因为呢个咧就系个厚度咧比头先618嗰个咧系要高好多嘅。咁而且咧整个嘅隔热效果啊，遮挡效果亦都会更加好。咁仲有个。

0: 更頂班嘅，呢、這個咧平時係用喺嗰啲別墅上邊嘅喎。聽講呢只膜，
1: 呢只膜咧，即係以前基本上咧就同撈屎啊啊嗰啲超跑啊，就係、是、做匹配嘅啦。咁啊，呢只係屬於我哋一個頂級嘅一個CP 系列。咁、啊，我哋原價咧就係5188嘅。咁啊，今日嘅返場價咧就係、是、只需要咧就係、是。2618蚊，
0: 哇，真係好抵喎！我都話啦，平時啲別墅先去裝嘅啫。呢只四 C 嘅加厚前擋，側後隔熱70%，而且所有呢啲無論係618蚊嘅，到我哋618蚊嘅八年質保，係第二隻嘅遵選系列同埋呢只頂配嘅 CP 全套窗膜嘅10年質保嘅，試咗10年有啲咩問題，隨時幫你搞翻正曬佢嘅，只係得我哋嘅節目渠道先至有咁靚嘅方案嘅啫。有朋友問呢只咩牌子嘅膜嚟？
1: 呢只牌子咧就系江西 C5 品牌，
0: C5
1: 力达 C5 品牌，
0: 力达 C5 品牌。咁、除咗隔热膜咧，我哋仲有咧就系、是透明车衣啦，同埋改色膜啦。咁上次亦都好受欢迎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先唔展开啦。咁但系咧价格咧，我哋仲系要俾大家先去了解一下，因为咧呢、這个咧就绝对系我哋嘅亮点嚟啊、特别透明车衣，帮你部车等于成个保护膜，着足个保护罩咁样嘅，小揩小碰绝对冇问题。嗰日咧，我有位朋友咧就话俾人揩花咗部车，佢影咗相过嚟俾我睇一睇，话系啲膜花咗少少啫。跟住人哋嗰部车咧就真系花晒啦。透明车衣啊，透明车衣今日俾到大家福利系点啊？
1: 今日睇俾到大家嘅福利咧，我哋攞咗两个系列啦。一个咧就系我哋6.5mm嘅隐形车衣，一个咧就系7.5mm嘅隐形车衣。咁啊，我哋6.5mm嘅话咧，我哋今日做翻一个返场价咧就系3100蚊，3100蚊。
0: 以前啦，最贵嘅时候10000几蚊嘅，而家今日3100蚊啫，成部车透明，可以用翻你原车嘅车漆，而且用透明车衣之后，基本上你喺10年8年内都唔使去打蜡，唔使做乜嘢，平时正常洗车就 OK， 悭啲钱翻嚟都唔止话呢啲钱啦。
1: 咁另一个系列咧就系我哋7.5mm嘅一个系列啦吓，咁呢个今日个我哋返场价咧就3618蚊，咁我哋嘅膜咧咁亦都提供咗呢个5年嘅一个全国联保嘅，咁所以咧就我哋系唔需要担心就话以后出咗问题我哋呢个膜点办啊？
0: 全国联保啊，即系话等于就算喺外地，比如话块膜有啲咩问题嘅，嗰度都一样会有门店帮你搞翻到。咁仲有只改色膜啦，呢个咧亦都好个性化，好多年轻人就话想改自己部车嘅颜色，咁啊，关于改色膜啦，我哋今日就先唔展开，但系福利同埋价格先展开先吓，讲讲先。因为大家呢啲嘅福利咧，统一可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小程序上去抢呢个优惠价嘅。
1: 系啦，咁今日我哋提供到就系我哋常规嘅，比如话我哋嘅亮光啦、哑光啦、水晶系列啦，咁呢部分我哋嘅改色膜，今日我哋嘅返场价咧系只需要就系2618嘅啫。
0: 2688原价几钱？
1: 原价嘅话，我哋系做到3800。
0: 3800系嘛 ？OK， 明白晒。嗱，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咧俾到大家喺贴膜呢一块咧一个咁好嘅福利。咁关于贴膜嘅知识，我哋又或者想解答大家嘅问题啦，留意下个星期同车时代节目2.0版本正式开播嘅时候啦，就将会系几时咧？我哋喺星期二嘅晏昼4:30到5:30嘅时间段里边啦，会同大家咧详细咁嚟进行解答同埋介绍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嘅话咧，我话年妹究竟上到嚟头先大家听到啦，上游国旅嘅产品品牌部总监系嘛？点解会揾阿年妹上嚟呢？原因好简单，因为我哋同车时代节目 2.0 啦，趁住呢个机会同阿聪少咧策划咗咧，就话我哋不如整翻场自驾游。
2: 自驾游
3: 系
0: 自驾游咯。咁今次咧，我哋咧就将会推出咧，我哋系潮汕五城连刷美食深度自驾游。一次玩轉包括普寧、潮州、汕頭、揭陽、揭西，全程零購物，全程開心，唔趕路。市場上邊揾唔到我哋一樣嘅自駕團噶啦，咁樣。因為咧，好似阿聰少呢啲咧，就話啲小朋友細咧，就話都要帶啲小朋友出去玩噶嘛，暑假係嘛？
2: 我同阿年妹傾咗下，我話年妹，我已經諗住 book 定啲位置噶啦。你下次如果再整啲自駕，你一定參與。但係今次咧，阿 Ken 哥咧就會帶隊咧，親自帶隊過到去我哋呢個五城嘅自駕遊當中咧。上一次你上到嚟節目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特別有講飲啦、講食啦、講玩啦，最緊要嘅咧就喺有專業嘅自駕遊團隊帶領之下咧，我哋可以放放心心地、自由淡定地跟住你哋玩就 OK 嘅咯。
3: 係啊。
0: 咁啊，等阿年妹講講我哋今次嘅行程嘅安排有啲咩優勢先啦。
3: 咁多位，咁多位車友好啊。咁咧呢條線路咧，我哋咧就 全程策劃咧就係從潮汕咧五個城區五個地方一齊去玩嘅。咁因為唔同嘅地方佢嘅美食啊、景觀啊、人民啊都唔一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呢個線路咧我哋就行五城純玩，冇套路，唔講行程。咁然後咧呢個線路咧就好適合我哋嘅車主，即係去玩嘅，即係一家大細去玩嘅，即係專一為一家大細量身定罪嘅。因為你知道啦，你而家放咗假，小朋友們日日喺屋企打遊戲㗎，所以要帶啲小朋友出去玩一下，咁咧就去學下嘢。見識一下，因為潮汕是一個很有非遺文化的一個地方嚟嘅，所以咧佢嗰度咧又可以看美景啦，食嘢啦，仲要係學到一些古建築的歷史啊、文化咁樣，所以即係呢一場旅程咧就可以拉近我哋啲爸爸媽媽同小朋友的一個關係、親子關係啦，係咪？因為我哋出嚟成日出嚟工作嘅話，又要上班啦，趕車趕成趕乜都趕，但係咧就唯一冇機會陪我哋啲家人啦。
2: 例如大嘅有咩適合玩，細嘅有咩適合玩啊？
3: 大嘅有同我哋去一齊去，首先大人就要想享受帶住阿 Ken 哥帶住我哋去 Viva 啦，係咪啊？
0: 我帶住大人去
2: Viva，
3: 係啊，即係我哋即係呢種感覺，即係有個情緒嘅治愈啦，係咪啊？減壓啊嘛，我哋係嘛？咁然後咧，小朋友咧，我哋就可以除咗我哋小朋友咧可以學習一啲古建築啦，仲有我哋去睇到一啲即係一啲人民嘅景觀啊，好似廣濟橋啊，一個好有特色嘅橋。知唔知廣濟橋有咩特色啊？
2: 其實講真啦，潮汕嗰邊咧，我真係幾感興趣，特別就係我係爭一個潮州嘅廣濟橋。我基本上喺汕頭啊嗰度已經係玩咗兩三次自駕遊，所以我今次咧真係好想聽阿連妹講講喺廣濟橋當中有啲咩歷史同大家分享。
0: 嗱咁樣，我哋先報報個報名電話先啦，因為好多朋友咧就話我想報名噶啦，咁樣我先講嗰個電話號碼，大家要記低先嚇。22384666啊，22386666。咁另外咧，若果喺佛山以外嘅朋友咧，前面加多個區號0757啊，22386666嘅。咁講起上游國旅咧，其實我哋同佢哋合作啦已經好多年啦，因為咧就最早嘅時候追溯翻同阿東哥咧。就帶隊去井江山啦，啊，包括咧亦都去廣西，我哋又去越南自駕啦，又去海南嘅環島自駕啦。咁啊，呢啲好多年前咧，亦都好多老友咧跟過我哋同埋上游國旅一齊出發噶啦。咁今次咧，我哋一次過玩完潮州五城，不如咁啦，我哋咧就係先講講我哋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三日嘅行程，究竟係點樣鋪排？我哋由第一日開始先講先啦。第一日我哋喺佛山邊度開始集中，跟住出發。
3: 嗱，咁我哋第一日嘅行程咧，因為我哋將行程進行一個升級版啊，咁然後咧第一日行程咧，我哋就喺有兩個上車點啦。我哋第一個上車都係喺順德，喺佛山或者順德出發。咁然後咧，第二個站咧，我哋會喺其中一個服務區，我哋再係一個團隊嘅集結整合啊。咁之後咧，我哋就一直往潮汕出發。但係第一站咧，我哋調整咗，就先去咗揭陽揭西。但係喺揭陽揭西有好多人就話啊，會好長遠啦，好路途好遠啊咁樣。咁我哋就升級版加咗一個餐飯。我哋喺中途先食咗午飯先，咁大家食飽飽先就出發去終點，咁大家又可以有個休整啦，唔使咁辛苦啦。
0: 揭陽揭西有咩睇啊？
3: 去到揭陽揭西，我哋就最近嘅一個給阿媽的情書，
0: 阿媽的情書，
3: 阿媽的情書啊，係，咁我哋就完全係打卡呢個阿媽嘅情書嘅景點啊，咁呢個咧就去可以去嗰個棉湖古鎮，
0: 揭
3: 西嘅棉湖古鎮，喺打鐵街食食阿南芝嘅。
0: 冇果，系嘛？呢个电影，但系好多人都睇咗吓，咁啊，而且咧就对潮汕文化啦引起咗浓烈嘅兴趣。今次我哋就跟住电影去寻觅，跟住电影去寻食啊，系咪先？
3: 咁然后我哋去完那个棉湖古镇，我哋就入去揭陽古城里边 City Walk， 即系从佢嗰个进贤门一直。打卡到學宮啊，神王廟啊，咁樣打鐵街啊，一路咁行，行足兩個鐘。
0: 行足兩個鐘啊，係應該一路行一路食係嘛？
3: 係啦，因為裏邊有好多美食，我哋可以一邊行一邊食。咁食完之後，我哋仲可食完之後，我哋就翻出去潮州。潮州我哋唔停嘅喎，我哋食。晚黑我哋安排咗重本戲。潮汕牛肉火锅
0: 啊！潮汕牛肉火锅，
3: 系啊，慢慢食潮汕牛肉火锅。上次阿聪哥就话啊，系咪睇到有冇得打 牛肉丸嘅，
2: 即係試下打丸。
3: 係啦，嗰個我哋食嘅地方喺現場睇到嗰個打。

0: 牛肉丸嘅製作嘅寶鍋啊。
1: OK。
0: 咁然後我哋就住喺潮州，嗰晚就住喺潮州。咁啊，第二日早上咧，我哋就首先就去睇睇咩叫過河拆橋啦。啊，過河拆橋就係我哋出名嘅一個古建築啊，四大古橋之一嘅廣濟橋啊。咁我哋睇完呢個廣濟橋之後咧，我哋就首先要去我哋升級嘅一個地方，就是、去個青龍古廟。個青龍古廟有咩睇咧？就係、是。看看，因为青龙古庙咧系一个当地嘅大老爷公。咩叫大老爷公？佢系拜财神，想求财得财，求平安得平安，求姻缘就得姻缘嘅。
1: 见到阿坚少叮一声啦，咁样你
0: 系啦系啦，
1: 即系听到
2: 叫少求财，
3: 都想去啊！真系听到咁丰富。
0: 系啦，然后咧，我哋就再走入去潮州古城里边。潮州古城里边咧，我哋就入咗古城里边咧，有兴趣睇应该冇嘅。我要去一邊飲茶一邊去睇英國舞。如果冇興，即係有睇過嘅或者有了解過嘅，哦，咁我想食嘢可以慢慢咁喺潮州古城。
1: 而且咧嗰度咧好多嘢咧，特別啲牛肉丸啊，啲牛肉餅啊，你買咗之後咧，佢可以幫你啦，用順豐寄過嚟嘅。我都仲識得幾檔留住電話嘅嚇，咁啊因為嗰度咧啲牛肉丸真係粒粒彈牙。咁啊，若果咧你食唔夠喉咧，你隨時喺嗰度買完之後咧，嗌佢順豐寄過嚟。仲有配套嗰度啲海鮮醬啊、辣椒醬啊、
0: 沙茶醬啊，最
1: 好啦。好多呢啲醬係隨時配埋俾你。寄翻嚟，有排你食，你食足成個月都夠食嘅嚇。
0: 係啦，
2: 唔好意思啊，打斷一下先啊，因為咧有好多人都好踴躍咁喺度問緊啊，好似我哋啊兄弟個越戰越勇咧就話，係咩價位啊？我都想打電話報名啊，啲價位講講啊。
1: 今次呢個價位就驚天地泣鬼神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咧我哋都話俾啲同事知道啊，係咪真價咁平？因為咧我哋只係需要1288嘅啫。咁啊往時咧，我哋記得舊年啦喺呢個咩啊？母親節啊，或者嗰啲父親節嘅時候啦，咁因為咧，我哋做過一個行程啦，係兩日一夜啦，都要咁上下價。咁當然呢個唔係話賺錢啊，係個酒店嘅價錢咧喺度。咁但係今次我哋去足五個城市，食足咁多餐，咁啊而且咧整個嘅行程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體驗。三日兩夜啦，升級到唔係兩日一夜啦，三日兩夜啦，都只係需要1288呢個成人嘅價格。咁如果小朋友啦，就仲有得平添嘅。
0: 小朋友嘅价格嘅，
1: 所以咧，大家咧记低呢个报名电话吓，讲多次报名电话，电话咧就系22386666，讲多次系22386666嘅，22386666啊。咁啊，头先讲啦，第二日嘅行程就喺潮州，
0: 潮州跟住下午就过汕头，
1: 过汕头
0: ，汕头咧就去个小公园，小公园度就有个桥批馆，桥批馆又系《阿妈的情书》里边嘅其中一个取景地，咁啊嗰度咧就可以大家可以亲手叫小朋友写下嗰个桥批，写下寄个明信片嗰啲都可以嘅一种体验吓。
1: 啊，冲寄俾我，我寄俾阿冲咁样，
2: 都可以咁样互寄啊。
0: 我都可以寄嘅
2: 吓，大家一齐寄
0: 啊，都可以寄嘅。咁之后咧晚上咧我哋就安排重头戏嘅一个潮州嘅卤水狮头鹅宴。
1: 哇，狮头鹅宴呢个
0: 紧要啊！
1: 接住啲口水先
2: ，喂，傾過帶隊一定要去啊！嗱，喳臨報名啊，再講多一次我哋報名電話先，
1: 22386666啊。如果佛山以外朋友前面加多個0757嘅區號啊。
0: 好，如果食完獅頭鍋仲唔夠嘅，晚黑仲繼續去食宵夜。去食生腌
1: ，跟住咧晚黑咧試下嗰度啲魚生，樣樣都好正嘅，潮汕魚生都好正嘅，唔同食法唔同玩法嘅嚇。
3: 即係年會，我想問一下呢個參團價已經包埋食宵夜㗎啦。
1: 宵夜唔包，
2: 年會自己包包。
3: 咁樣，大家一齊參加啦！
0: 我帶你
3: 一齊參加，一齊參加，
2: 冇包。
1: 好啦，咁啊，第二日嘅行程都係食玩，
0: 住喺汕頭。第二日
1: 住喺汕頭嚇。咁第三日咧？
0: 第三日咧，我哋就去到潮州美食嘅始祖地方，普寧。
1: 普寧，
0: 系普寧咧，一定要食嘅一樣嘢咧就。千祈唔好唔記得食嘅一樣嘢就係普寧嘅豆乾。
1: 豆乾啊，我中意啊！
0: 嗰個咧好嫩好嫩，沾埋啲韭菜鹽水嚟食啲，就更加好鍋味啦。係啦。
1: 南部潮汕五城啊，普寧，普寧仲有啲咩玩啊？
0: 普寧咧，我哋就去參觀一個叫做清末嘅水師提督府。係一個德安里，佢係又係一個紅陽古城。 就喺紅陽古城，我哋嘅打卡地同埋我哋美食嘅地方都喺紅陽古城附近。咁咧，我哋一邊食一邊玩。
1: 咁大家咧好似聽落話三日啦，行程有啲講，但係其實唔會嘅嚇，因為我哋嘅行程好輕鬆，全程啦有領航車、護航車同大家一齊出發，而且咧仲會有全程車載對講，一路啦聽歌啦，同埋我哋嘅阿蓮妹啊都會同大家啦歡聲笑語一齊齊娃娃一齊出發嘅。咁時間出發。

0: 时间咧就下个星期五啊，系24号到26号三日嘅时间，系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嚟嘅。大家试谂下啦，我哋仲要揾正啲时间，更加贵啲嘅时间嚟出发嘅。一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酒店一定会更贵嘅。但系我哋都将个价格打到系1288，唔使谂啦。若果你呢个假期仲未谂好去边度，又或者你本身都应承咗小朋友或者啊爱人啊阿爸阿妈话带你出去行下，但又唔想去咁远嘅话，三日两夜嘅行程。同我哋一齐出发，再讲多次我哋嘅报名热线先，0757-2238-6666啊，2238-6666啊，咁啊，跟住落嚟啦，要多谢晒我哋两位啦。咁啊，好似阿坚少嘅话啦，我哋就喺下个星期二嘅贴膜工作室，我哋会同大家一齐会见面嘅，4:30啊。咁有年妹咧，我哋咧就下个星期五就一齐出发咯。
1: 系啦，
0: 到时咧亦都期待。
1: 坚少你都去吗？
2: 啊，我安排啲细蚊仔俾你带去。
0: 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继续听只歌啊！转头翻嚟4:30过后，继续有我哋同车时代今日嘅特别版节目。

0: 暑假熱辣辣，佛吹油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吹油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咁嘅4:30过后啊，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方向，佛山大桥往南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华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所以你忍让。亦都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今日夜间多云。

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于27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5%。听日仍然是有雷阵雨，雨时能见度较低，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也都要注意防雨。

0: 耳机，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1: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3: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啖啖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2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 pizza 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6: 嗯，
5: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6: 啊、
1: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5: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1: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5: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4: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4: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4: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系，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我哋嘅 2.0 版本抢先体验会，我哋嘅特别节目啊！我系 DJ Ken， 咁啊身边咧仲会有阿傅聪啦
3: ，Hello，
2: 仲有我哋嘅节目嘉宾嘅。若果你睇到视频直播嘅话，应该 feel 到又换人咯，我哋换画换得好快脆啊！嗱，大家咧除咗可以通过924大气电波听到我哋嘅节目直播之外啦，仲可以兜口兜面咁通过手机咧同我哋互动交流嘅。你系可以通过喺微信视频号搜索同车时代，嗱，记得系搜索同车。时代啊，揾到我哋嘅视频号之后咧，点点关注，然后揿播放掣咧，大家可以入到嚟。咁呢一 part 咧，我哋咧继续咧抢先体验会啦，就体验下嚟紧我哋下个星期一正式开播嘅正版 2.0 节目啦，有啲咩嘉宾登场嘅。咁啊，跟住落嚟介绍到呢两 part 啦，亦都系我哋有汽车音响升级嘅板块，我哋亦都会换咗个新嘅名字，叫做汽车悦耳堂嘅。系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啦，我哋专门为广大嘅网约车司机，无论系准备做网约车司机又好，又或者出行嘅网约车司机都好，专门打造服务你哋嘅一 part 节目，叫做网约车学堂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先请嚟两位嘉宾。平时呢个位咧，应该坐住朱大佬嘅。咁但系朱大佬咧就去咗个呃人岛啊，去嗰度去俾体验下点样呃人。具体边个岛我唔讲。咁我就话去嗰度去感受玩下嘅。咁所以揾咗咧佢嘅同事啊拍档啦，9527过嚟啦，文仔系。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咧，我哋专门为大家打造啲网约车学堂嘅常驻嘉宾，就系嚟自常林出行嘅我哋阿凌总。系咁啊！常林出行咧就系我哋本地咧一个咧好大嘅网约车嘅租赁公司嚟嘅，咁里边咧已经系服务咗，净系佛山本地都有两万位司机嘅，咁所以咧呢个咧系一个好庞大嘅群体嚟啊！佢哋平时接触啦，啲司机咧形形色色好多，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佢哋嘅啊，我哋讲话避坑指南啊、接单指南啊、租车指南啊，到时咧我哋会传递俾大家吓。咁先同阿9527倾下偈先啦。讲到呢个汽车音响升级，平时你同阿聪少去做节目咧，呢排咧都会有好多朋友问咗好多问题啊。我就侧中揾翻几条出嚟啦，再同大家讲讲。咁但系讲还讲，今日所有上线嘅节目嘉宾，佢哋都系带住福利上嚟嘅。除咗啊同大家倾偈、见下面、预热下之外啦，仲会有福利嘅。咁啊，朱大佬呢边咧就喺去啲呃人岛之前，系就我哋呃咗佢一下，咁啊，然后咧就攞咗个大折扣，一阵间同大家讲讲啊。想装汽车音响嘅朋友听清楚啦。咁啊，第一个想咨询到阿文仔嘅问题咧，就话啦，我哋而家同头先嗰啲车灯一样啊，就话装汽车音响，拆咗又装翻，拆咗又装翻，会唔会影响到原车质保？
4: 我哋而家改音响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属于专车专用嘅。咩叫做专车专用咧？就好似你充一条手机电，充电个手机咁样，插一条线上去，掹翻出嚟，系完全冇话破坏线啊，又损耗到啊咁样嘅形式嘅。而且好多时候咧，喇叭啊各方面都系原位安装嘅，隐藏式安装，包括而家有啲低音都好，都要做到隐藏式嘅。因为而家好多新能源车佢本身都设计咗有一个叫做低音位咁嘅位置，系啊。所以完全唔需要顧慮到話質保啊、損耗到原車各方面嘅功能啊咁嘅嘢咯。
2: 跟住咧，而家呢排咧吹到無敵嘅 DSP 係咪一個 DSP 裝咗就可以上天嘅咧？
4: DSP 呢個嘢咧，佢係屬於一個調試咁嘅作用嘅，而且佢係帶咗一個功放咁嘅功能嘅。咁原車嘅好多新原車都已經有自帶功放呢個功能啦，只不過佢為咗慳成本啊各方面嘅嘢。

0: 位嗰度換個低音啊，咁咧就將前面嘅喇叭個級數升翻好少少，將個中低頻提翻上嚟，整低
1: 即係齋換喇叭。
0: 一個換喇叭啦，第二個加個功放。
1: 哦，加翻功放，加
0: 嚟推動翻，就問題唔大噶啦。
1: 即係加翻功放就唔係咁容易睇得出啊，可以呃得下人。
0: 功放相對嚟講，佢可以揾到啲空閒位嚟隱藏式安裝。
2: 咁你低音炮點引？
0: 低音炮。特別係新能源車，其實原位都可以做到低音咁嘅形式嘅嘢噶啦，
1: 即係裝咗都睇唔出，
0: 可以咁講
1: 啊。咁啊，即係有雞仔可以，
0: 完全係冇。
1: 我幫扶充文嘅啫嘛，
2: 你幫我問。喂，我其實成日同阿朱大佬談文仔講話，我啲木耳嚟嘅。咁後尾咧，聽聽下之後咧，搞到我自己都心鬱鬱啊。所以咧，我都想趁住咧，你哋話依家有著數係咪啊？有著數嘅話，睇下啲套餐啦。
1: 係啊，
2: 筍到點樣樣啊？
0: 啱唔啱啊？
2: 系啱唔啱啊？
0: 讲到啱唔啱呢样嘢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系会建议客户先到店体验一下先，而且我哋系一个有试音室啦，第二个系有好几部嘅样板车嘅，你可以过嚟试听体验过，即系好似我哋改音响变咗好似食嘢咁样，我系唔中意食苦嘅，好似苦瓜呢样嘢咁样。各個人的口味有啲唔同啊，所以我哋品牌都好多，有好多個品牌嘅，係咁樣的形式嘅。
1: 不如咁啦，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會推出我哋今日咧，俾到我哋即係趁住我哋今日嘅搶先體驗會啊，大家嘅福利。今日咧，朱大佬咧喺臨去呢個呃人島之前咧，係留低咗啲咩福利俾到大家？
0: 我哋係做咗幾個套餐出嚟嘅，係就係今日嘅一優惠啊。係，咁首先我哋講一講嗰個隔音嗰方面先啦。
1: 隔音，
0: 因為有啲人覺得開新無車好似好煩躁咁樣，有胎躁有勞躁，咁我哋係做咗一個原價咧係嗰個4800蚊嘅，佢係包含乜嘢呢？有四個門嘅雙層嘅先鋒隔音啦，做埋四輪個隔音啦，咁原價係4800，到店門店價咧係3280嘅，今日價錢咧就係2580嘅。
2: 呢個未做過㗎嚇，唔係話你陣間啊，
1: 嗱，跟住落嚟啦，文仔所講到嘅所有嘅呢啲嘅優惠方案係僅限今日，而且唯一嘅官方落定金嘅渠道，唔使一次過俾曬錢㗎嚇，你係落定金就 OK 啦。去到睇個裝完冇問題啦，再支付尾款嘅。
0: 冇錯，
1: 記住官方唯一渠道係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揾到我哋嘅小程序上去進行落單。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揾到小程序進行落單。頭先阿文仔講咗啦，平時去到佢哋店裏邊去裝都要3000多蚊嘅，
0: 冇錯，
1: 原價係4000多，跟住去到佢哋店裝3000多，今日我哋俾到係大家幾錢啊？
0: 2580，
1: 2580包四隻門嘅雙層隔音，再包四個碌嘅隔音，即係指板隔音啦。OK， 好，咁呢個隔音嘅，音響
0: 咧？咁音響嘅話咧，我哋首先講第一個，原價係嗰個5240蚊嘅。咁啊，到店嘅價錢咧係2592蚊嘅。咁今日咧就送埋嗰個四門隔音，因為到店價咧佢係冇嗰個隔音嘅，佢係得前面係兩分頻喇叭，後邊係同軸喇叭，六個喇叭啦，再加一個 DSP 嚟推動翻呢個喇叭嘅。今日落訂咧係可以送埋四個門隔音嘅。
2: 呢個四門隔音價值幾多咧？
0: 1200蚊嘅。
2: 1200蚊價。
1: 咁你而家係幾多錢啊？
0: 而家個價錢咧係2592蚊，
1: 2592蚊，
2: 送你千二蚊，
1: 四門喇叭再加四門隔音，
0: 冇錯冇錯，
1: 四門喇叭加四門隔音2000多蚊，抵整啦，邊度揾先得嘅係嘛 ？OK， 咁有冇啲升級啲嘅？
0: 最想話好少少咧，咁我哋可以玩下入門級嘅三分頻喇叭嘅。
2: OK，
0: 三分頻喇叭咧呢個原價咧係13550蚊嘅。咁呢个价呢，如果到门店嘅话係6980嘅。6980呢个三分频呢，即係佢个好评率啦，係相当之高嘅，而且我哋装咗好多套出去啦。无论係新能源车好，或者係嗰啲传统嘅油车好，个效果都相当之可以，因为佢前面呢係搭套咗一套艾雲斯嘅三分频，后边呢都係艾雲斯，不过係两分频，变咗前后就总共10个喇叭㗎啦。咁再加一台大功率嘅4大功率嘅 DSB 功放，系嚟推动嘅。咁而且佢系做埋四个门隔音嘅，包线材、包安装，冇其他咩隐形嘅收费嘅。
1: 咁几多钱咧？而家系
0: 而家个价钱咧就系5980嘅，
1: 5980又平多千蚊啦。而且咧今日咧所有落单嘅到店安装嘅朋友啦，统一免费咧送一只咧就系无损音质嘅音乐 U 盘，我哋简称叫 GU 嘅，系啦 GU 嘅。仲有冇套餐啊？
0: 咁我哋熱銷囉，熱銷嗰個我哋所講嘅珠峰方案啦，珠峰套餐啦，珠峰套餐呢個呢變咗就係咩歌都啱聽，即係無論係勁爆啲㗎呢人。

0: 声咧，或者流行咧都冇问题，因为佢成套嘢都有齐啦。
1: 系
0: 高中低功放低音都有齐，佢个配置系点样嘅搭配呢？而且佢总价咧系17,300嘅，咁去到我哋门店嘅价钱咧系8,400，呢个就珠峰嘅价。今日嘅价钱咧又唔同咯，佢而且系7963，7963蚊，仲要系后门嘅喇叭，仲要升级系艾云斯嘅，因为佢原先嗰时候咧唔系搭配艾云斯嘅，原先系斯宾嚟嘅，最低嘅档次，变咗就系前后都系艾云斯喇叭啦，变咗系8个喇叭，再加一台艾云斯嘅功放四路功放嚟推动翻呢个喇叭，仲有一个10寸嘅低音。四门嘅隔音，仲有一台大功率嘅 DSP 功放，
2: 啊齐菜啦，咁基本上咧7,000多蚊咧就所有搞掂晒啦，
0: 隔
2: 音咪做埋啦，啊跟住音响又改晒啦，啊乜都齐晒啦，可以玩5-6年啦又，系咪先？
0: 就算你移新车都好，呢、這个方案都可以继续用翻嘅。
2: 嗱、大家留意一下所有嘅优惠落单渠道，全部都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上边进行感受啊，1,000多蚊有交易又得，啊7,000多蚊去到顶班嘅亦都可以。好啦，嗱咁啊，具体嘅时间啦，更多关于汽车音响升级方面嘅问题啦，我哋留待啦，下个星期三老时间4:30到5:30，咁啊，但系咧我哋咧会为佢安排咗个名字叫做汽车粤语堂嘅，到时啦会继续啦，请嚟阿朱大佬佢哋啦上到嚟直播室同大家一齐倾偈。咁今日咧坐喺我哋呢度咧，仲有我哋阿凌总，凌总咧系我哋咧专门为大家打咗个全新嘅栏目，叫做网约车学堂啦，安排今日同大家抢先体验见见面嘅常临出行嘅凌总啊，咁讲到。做网约车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或者听着看直播的朋友，现在可能把刚刚揸完网约车就开4个小时被迫休息那阵，又或者开着车听着我们的节目、想讲讲做网约车现在它还需要什么的条件才可以入到这一行呢？
3: 是咁嘅，咁依家咧，我哋2026年嘅佛山新規咧已經落地嘅啦。咁、我哋嘅核心咧，其實就係、只有一個要求，就係人車雙證必須要齊全嘅。咁少一樣都唔得嘅喎。
2: 人證車證一定要齊。
3: 冇錯啦。咁如果少一樣嘅話咧，咁隨時都可能會面臨我哋扣車啦、罰款啦。乃至於我哋凍結帳號嘅，
2: 車證就易辦啦，因為車證呢啲就到時即係你行就等時間啫。但人證係有啲咩資料呢？
3: 咁啊，人證嘅話咧，咁有個前提條件嘅。咁如果我哋要報考人證嘅話，就必須要滿3年以上嘅駕齡，而且係冇酒駕啦、毒駕啦等嘅一啲不良駕駛記錄嘅。咁仲要求嘅話咧，係連續3個記分週期。冇記滿12分嘅記錄嘅，咁咧不過咧，依家就大家都唔使擔心話，我依個外地人啦，我嚟跑嚟佛山跑網約車得唔得？其實咧依家早就取消咗我哋嘅户籍啊，同埋嗰個居住證嘅限制嘅，冇錯啦。咁咧通過我哋官方嘅考試，攞到我哋嘅網約車駕駛員證啦，就可以上崗去做單噶啦。
2: 而且呢個考試咧唔會好難嚇，咁網上都有好多題庫嘅，咁你去即係俾少少心機，咪佢一個星期一兩個星期咧就搞得掂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有啲老友咧就考完翻嚟出嚟，跟住同啲朋友分享就啊要考英文㗎咁樣，但係嗰啲好簡單嘅英文嚟啫。Hello。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即系呢啲好简单嘅英文嚟嘅啫。咁啦，但系咧嗱，我搞掂晒啲证之后啦，真系想做网约车呢一行啦。咁我应该系用一种边种方式去切入咧？我究竟系应该系买一部车，还是去租一部车嚟去做咧？
3: 哦，咁
2: 即系你嘅建议吓。
3: 咁我哋呢边首先就我建议嘅前提下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啊，點解我呢邊係推介咁樣去做呢？咁首先嘅話咧，我哋依家入行嘅咧，99%都係新人嚟嘅。咁新人嘅話咧，我哋係唔建議一行嘅買車。咁點解咧？咁因為我哋一任何買車嘅話，就會面臨住一台車合規嘅營運車，第一個我哋保險營運嘅保險啦，係比較貴嘅。
2: 貴啲嘅。
3: 第二個咧，車輛嘅保養啊、保險啊、折舊啊、嗰、那個月供嘅利息啊、年審啊等等，噼里啪啦加埋咧。每個月嘅成本係好高嘅，咁如果我哋係新手嘅情況下咧，我哋對做單唔熟，咁啊意味住我哋嘅嗰個
2: 接單嘅效果啊，
3: 流水係比較低，咁啊意味住我哋嘅回本周期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哋簡單核算一下咧，基本上成個周期快嘅話咧，可能到2.5年啦，到3年；慢嘅話，甚至去到我哋嘅3到4年以上嘅。
2: 因為網約車咧，其實咧佢有一個致命嘅即係佢缺點啊。我講啦，就係你部車如果做得網約車，佢係有個年限同埋公里數嘅一個限制嘅。係
3: 冇錯，
2: 係啊，8年啊，60萬公里。
3: 60萬公里
2: 啊，跟住呢個60萬公里就要強制報廢嘅啦。咁你前2-3年咧，基本上都係填翻你部車嘅成本
3: 啊，
2: 填成本嘅啫。你根本係冇錢落袋去賺 得到錢。咁、若果你話真係做新手嘅，

0: 你自己亦都未確定你係咪真係可以靜得到心落嚟去做呢一行嘅，咁你買咗部車就變咗入坑啦。
1: 係，係冇錯。
2: 嗯，
3: 咁租車好似性價比比高啊，即係市面上邊都有我哋話租車套路啦，話啲司機大佬好辛苦去跑單，咁最後咧都俾嗰啲隱性嘅扣費又好啊，啲按金啊，搞到佢哋咧倒貼錢先。咁所以咧，凌總我都想談同大家講一講啊，點樣拆解翻呢啲咁嘅坑咧，幫咁多人去避一避坑。
4: 咁其實啊，咧喺我哋行業，因為我做咗咁多年啦，咁我覺得啊，我認為行業目前主要有存在三種亂象嘅。咁第一種咧就霸王條款啦，咁其實同好多合同嘅陷阱咧都有關嘅。咁第二種咧，其實係我哋目前啊佛山啊乃至我哋廣東全國嚟講最常見一種就係壓金套路。好多打住零壓金啊，乃至於低壓金嘅去引流啊。誰知我哋入一坑之後，租完台車之後，發現哦，有可能係以租代購，仲有可能係打工模式，即係我一直都冇辦法去體驗嘅。咁做落嚟得個吉。咁第三種咧就係我哋嘅隱性消費啦。好似我哋月租睇落去好平，但實質上咧後期要加收服務費啊，保養都要你自己俾錢啊等等嘅。所以呢一系列都係大家要避坑嘅地方。
0: 嗱，咁我租車咧，即係而家都即係分唔同類型啦，因為有長租、短租啦、中途啦，即係話中間咁上下啦。我見咧，其實而家都有唔同嘅價格嘅。咁唔同嘅價格對標唔同嘅司機，我應該點樣去匹配呢？包括咧，跟住落嚟，今日都同大家講講我哋租車大概每個月要使幾多錢到啦。而家市場上邊嘅流水，一個正常嘅司機大概一個月可以做到幾多度？
4: 即係保守啲估計，我哋係計平均啦。如果一般嘅司機玩，可能到手
0: 即係唔做機場線啦，唔做呢啲啲線啦，唔做專車線啊，機場線，即係齋平時喺市區裏邊兜啊呢啲咁樣。
4: 六到八啦，如果普遍嘅司機。
0: 啊，六到八到。佢哋工作時長幾長到啊？
4: 啊，依家點都要10到12个钟左右。
0: 10到12个钟度。六到八到。OK， 咁如果我租車嘅話，大概使幾多錢到？
4: 咁租車嘅話咧，因為依家我哋整體嘅競爭比較激烈，再加上行業比較內卷啦，我哋整體嘅價錢咧係對比前兩年咧已經有50%嘅降幅噶啦。
0: 50%嘅降幅，唔緊要。
4: 依家平均嘅租車價錢由大約係2500到3500左右嘅，你喺呢個區間度基本上可以租到一啲比較新嘅車噶啦。
0: 可以租到比較新嘅車。講講而家純林出行，我哋今次俾到大家嘅一啲租車嘅價格或者福利咧，大概係點樣？即係以而家市場上邊主流嘅一啲車型為主。
4: 咁我哋嘅主打就係廣汽系列噶啦，加上我哋嘅530啦、SP 啦，包括我哋嘅 Ion Y 啦等等嘅。我哋目前咧，因為上節目啦，我哋都申請一個比較大嘅福利嘅，就所有嘅車型喺我哋原有基礎上咧，再加送5日嘅免費，
0: 加送
4: 免費開。
3: 5日免費開，
4: 冇錯。
3: OK，
4: 咁我哋原先嘅方案咧，其實都有啲免費開個天數嘅。
0: 嗱，佢哋咧，我即係同大家梳理一下，因為咧呢啲具體咧，大家係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度啊，輸入同車時代，揾到我哋嘅公众号啦，係關注咗之後咧，菜單欄嗰度咧，你就可以睇到咧有常林出行嘅呢個報名鏈接嘅。咁假如你係有志於做網約車司機嘅話，可以留意一下，因為咧我哋亦都係幫大家即係已經好似話好似殺甲幫咁樣殺到個底價出嚟啦。咁啊，新手兼職咧。可以揀呢個廣汽 Ion Y 啊，或者係原530啊呢一類嘅車型啦。咁呢啲咧就純電車，亦都租金比較親民嘅。咁大概都係3000蚊到，2000零3000蚊，因為睇你個租期幾耐啊。咁如果你係全職嘅話咧，可以揀啲續航長啲，比如話850啊、Ion 嘅 S Class 啊，呢啲車放新啦，接優質單亦都會更多，佢都會睇你啲車派單嘅嚇。
4: 係冇
0: 錯。咁如果老手嘅話咧，亦都佢哋嗰度仲有啲豪拍嘅車型啦，嗰啲亦都可以俾大家去進行選擇。六个月短租咧就送多7日嘅租期，咁加埋我哋今日5日咧就变咗12日，
4: 差唔多12日，
0: 啊，差唔多半个月噶咯，送多半个月噶咯，九个月嘅话咧，即系租9个月啊，就送15日，再加5日送多，即系等20日噶啦。如果租1年以上嘅话咧，就送20日，再加5日就25日，即系等于好似年终奖咁送多个月俾免费嚟用咁样噶啦。咁所以咧呢个咧更多嘅咧，我今日咧时间有限就唔详细介绍咁多。咁以后咧网约车学堂啦，我哋会放喺逢星期五嘅晏昼4:30到5:30，同大家详细慢慢倾啊。咁大家关于喺接单啊、用车啊方面有啲咩问题啦，都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交流。我哋尽可能帮大家进行解答嘅，系啦，嗱，咁啊，各位记得，若果你有志于做网约车司机，记得常林出行同我哋同车时代唯一嘅官方落单渠道，可以喺边度咧？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公众号，点击菜单。

0: 嗰度就可以噶啦。好啦，咁啊呢一 part 啦，多谢晒两位嘉宾，有九五二七啦，同埋阿凌总啦。咁啊，后续我哋喺下个星期升级版节目同大家继续倾偈，好嘛？
1: 好，多谢晒。
0: 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五点钟过后，我哋继续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924路况。
5: 下午嘅五点钟过后啊，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胡马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沙龙路英明路口往西桥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陕西大道古造路段往乐松方向，右边车道有施工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南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湖通往广州方向，车龙继续是1公里。以上路段需要你多加忍让，亦都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们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点半准时开播。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8: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图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8: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8: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2: 保安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呢？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型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 放手机超方便 ，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

0: 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

0: 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同志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五点钟过后咧，继续我哋同车时代2.0 版本嘅抢先体验会，我哋嘅特别节目啊，正式嘅2.0 版本节目都将会喺下个星期一啦，会系隆重推出嘅。我系 DJ Ken， 咁直播间里边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冲少啦
3: ，Hello，
2: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嚟到五点钟咧，亦都系属于我哋节目最后一 part 啦，我哋会推出我哋嘅超级杀价帮嘅，睇阵容就知道，三个品牌着住三个唔同 logo 嘅衫。
3: 好少見到咁同台競技
2: 咧，點會咁樣坐埋一齊咧？係咪嗱，真係嗱，大家可以睇下啦，有比亞迪嘅啦，有艾康嘅啦，有傳奇嘅啦，係啦 ，OK 啊，咁啊，我哋咧就因為呢個星期日嘅晏晝咧，我哋會有兩場嘅世界盃，我同阿聰咧亦都會分開兩地啊，咁啊會轉戰啦，咁啊然後咧就同大家咧就係想買車報咗名嘅朋友進行世界，哇！今次嘅世界盃報名非常非常踴躍啊，因為大家聽完啲價錢之後就覺得有冇咁誇張，有冇咁抵啊咁樣，所以今日咧我哋直接。將三位嘅嘉賓咧請到上嚟，同大家去講講今次我哋世界幫將會重磅特別特推一啲乜嘢嘅車型啦。咁講真啦，世界幫咧搞咗今年係第六個年頭嚟嘅啦。嗱，大大話話，淨係我哋去到 4S 店已經幫助幾千位車主啦，係成功買到車嘅，唔係講笑，零差評啊，零差評。而且咧，好多朋友啦，呢個買完跟住又推介另外一個買。咁今個星期日咧，我哋有比亞迪海洋網嘅世界幫啦，咁啊有我哋廣汽艾安啦，就講係傳奇嘅世界幫嘅。嗱，先介紹三位嘉賓先，咁啊，坐我呢邊嘅咧有比亞迪海洋網信瑞店嘅李經理李建華李經理嘅李經理，
4: 嗯，大家好，
2: 系得，咁啊跟住啦，嚟到我哋喺中間嘅話咧，亦都有我哋廣汽艾安，廣汽艾安啦，係我哋屬於係浩柏艾安女水展示中心嘅銷售主管李明東。
5: Hello， 唔該。
2: 咁喺嗰邊咧，仲會有我哋廣汽傳奇海八路店嘅店長楊小珍。
6: Hello，
2: 系杨店长。嗱，我哋逐个逐个嚟啦，先讲下比亚迪先啦，坐我隔篱近啲。比亚迪大家会知啦，继续系呢个新能源嘅排行 number one 大佬啦，保值率亦都非常之强。海洋网呢边咧，最近推出咗重磅嘅车型海柏08，非常受欢迎啊。咁啊就话啦，真系都比我哋预售嘅价格平咧，起码都五六万，十万啊冇咁多嘅，起码平咗五六万。而呢部车啦，包括佢嘅最新嘅特性咧，亦都吸引咗好多人。今次喺我哋嘅世界帮上边咧，将会有现场嘅免费试驾啦、展示啦，同时咧，若果落单报名嘅话咧，仲会有我哋额外帮大家争取到个工会补贴添嘅，系工会补贴啊！好，咁啊，等阿李总都同大家介绍下，简单介绍呢部海豹08而家个预订情况，同埋大家关注佢嘅点喺边度啊？
7: 海豹08绝对是20万以内越级的天花板的旗舰轿车。
2: 嗯，
7: 现在的话，我们的订单数据都是比较理想的。
2: 嗯
7: 啊，来每天来展厅看车的试驾的客户。都有十几批吧，每天
2: 每日都十几批，
7: 对，
2: 就要排队啦。
7: 对的，对的，海豹08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豪华的。
2: 嗯
7: 啊，那它的整车的一个轴距已经达到了3.03米啊，然后你当你打开车门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一股扑面而来的。豪华噶，
2: 号称得房率去到84.4%吓，咁而且呢部车咧，俾到我哋感觉咧就系话，它挺不比亚迪啦，因为比亚迪咧以前俾我哋感觉咧，最早嘅时候咧都系我哋都即系代步用途为主啦，但系呢部车上边我哋满人都是豪华，包括咧就系天神之眼 B 嘅激光雷达高阶智驾系统啦，全系满配啊，系全系都搭嘅，咁啊跟住咧我哋仲见到咧就搭着800伏嘅闪充，兆亚闪充，咁啊跟住咧仲会有就算插混版亏电油耗8公里都系3.6升。带后轮转向咁大部车非常之灵活嘅，咁而且里面嘅配置绝对系拉满啦，可以对标一啲40-50万嘅豪华轿车，而家纯电嘅豪华轿车，所以今次呢部车咧而家19万几咁样嘅售价出到嚟，你话真系抢爆头。今次咧我哋嗱第二度都冇嘅，真系第二度都冇啊！呢部车而家新鲜鬼拿出嚟，而且系要排队去买，咁点办呢？我哋唔使排队买之余，仲会有额外嘅工会补贴。仲会有额外工会补贴，咁当然啦，呢个咧就系新车啦。但系你话比亚迪主要走量嘅最主力嘅车型啦，仲系跟住落嚟，我哋推呢两部 DMI， 一部海豹06，一部海豹05。呢两部 DMI 当时好多朋友睇海报，跟住同我哋讲系咪真噶？系咪真系咁平啊？
7: 是的，现在海豹06 DMI 的话，相对来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们现在有2.0公里版本的在做特价
2: 啊
7: 现车，然后的数量呢大概就不到10台了，现在已经处于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性价比，
2: 八万几蚊啊，
3: 包埋搞掂
2: 啊，八万几蚊啦，杀价帮帮大家顶顶到行噶啦，真系现场可能仲有惊喜嘅。咁啊，除咗呢部嘅海豹零六 DMI 之外啦，仲有我哋见到海豹零五嘅 DMI 呢部更加靓仔啦，啊，更加靓仔啦。
7: 对，现在海豹零五的话，我们落地的话可能已经去到了八万左右吧。
2: 嗯
7: 啊，假如如果说你有置换补贴，
2: 嗯，
7: 这样的话可能费用会更低，可能 只需要五六万就可以落地了。
2: 嗯，这个未杀价，未杀价之前的价格，放心，到时 Ken 哥会去斩一刀，斩大刀的咁多啲。
3: 咪仲两千蚊全部扣车补贴啊？
2: 系啊，
3: 加埋一千蚊工会补贴。
2: 啊，
3: 咁即系全部都加啦。
2: 即系未计你嗰啲咩报废补贴啊、召唤补贴嘅话，可能都系我哋帮大家斩到七万零蚊到，哇！真系抵到冇得再抵噶啦咁样。咁所以咧，而且咧，比亚迪嘅车型啦，有纯电啦，又或者系 DMI 呢啲双动力嘅版本嘅拆解啦，俾到大家进行选择嘅。咁我哋嘅报名方式好简单嘅啫，都系通过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咗我哋嘅公众号之后啦，点击下杀价帮呢个菜单栏，跟住揿一揿比亚迪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啦。而且今次咧仲有一部特别版嘅车型要推荐下，就是、海狮零六喎，系咪啊？
7: 对。这台车从上市到现在一直很火爆。
2: 嗯
7: 啊，基本上现在，现车很少。
2: 嗯
7: 啊，一车难求啊，现在。
2: 好多人话等车等好耐嘛。
7: 是。
2: 投诉投诉最多都系呢部啊嘛。
7: 对 对。
2: 车质冇都有人投诉啦，搞到话订个买俾咗钱耐耐都攞唔到车啦，见点？
7: 对。
2: 啊，而家有车未？
7: 可能还要都等一等，
3: 都仲系要等，
7: 要等一等。
2: 啊，等几耐？
7: 这个有的时候可能要看运气，可能有的可能半个月就可以。
2: 但是你们今次因应这部的

0: 8806系咩海丝诶咩啊？诶、我哋讲紧呢个海丝零六，仲有啲特别嘅福利嘅喎，系嘛？
1: 对的，对的。除了一些我们平常的购车政策，还有我们的杀价帮的一些杀价，
0: 嗯，
1: 我们另外的话会有一些专属的一些福利，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送上博会员卡，
0: 嗯，
1: 长隆乐园的个双人套票，
0: 嗯，
1: 还有这个我们台山的一个旅游酒店的一个入住券，
0: 嗯，
1: 还有我们清远的漂流套票，
0: 嗯，
1: 这些都会送，
0: 嗯，
2: 啊，这个任选其一，
1: 对，
2: 任选其一送
0: 啊嘛。你唔講嘅就送曬噶嘛，你又要幫佢加多個任選其一，佢自己都冇講。
1: 沒事沒事，這個由我們坑哥來定，好吧？只要找坑哥來幫你定車的，
2: 冇劇本噶，呢個真係冇劇本噶，現場就話全部都送啊！
0: 啊，真係冇劇本噶，係咪先？我諗住
2: 冇劇本啦，
0: 冇講啊，冇講嚇，冇講。OK， 嗱咁啊，嗱留意呢個星期日晏晝2点會有呢個比亞迪嘅呢個殺價幫嚇。咁啊，到時咧，大家報名喺同車時代微信公眾號度啦，嚟進行報名。咁啊，除咗比亞迪之外啦，跟住嚟到我哋啦，嗱咁啊，逐個逐個嚟啦。咁啊，先到阿聰呢邊傳奇咯，
2: 傳奇啦，傳奇啊，楊經理啦，楊經理早兩日咧過嚟做節目嗰陣時咧，佢都話一額汗啊，因為發現咧啲價格，我係諗唔到好似向往 S7 啊、S9 啊呢啲咁嘅，我哋講新能源嘅 SUV 當中，我覺得呢個時候。我哋嘅殺價幫其實呢個價格，我哋話最高優惠有部分車型去到成40,000蚊，哇！大佬40,000蚊喎，你可以充幾多電啦，加幾多油啊？咁仲未計埋我哋頭先講到嘅各樣嘅疊加嘅優惠咧、補貼咧，全部都未加嘅。所以咧，我哋抽兩部車嚟講講啊。一部咧就係關注度比較高嘅新上市嘅呢一部傳奇向往嘅 M8 PHEV 版本先啊，芬姐。
3: 没问题的，就是刚刚说到的两款，就是一款我们的向往18的那款车型是我们新上市的、那我们在当天上市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转大定量当天就已经超过3000台了、那我在这边说一下这款车的一些卖点好吧。然后这款车它是在17万内的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家用七座混动 MPV、它完全为二胎三胎的一些家庭打造。然后首先说一下它的空间，它这款车车长5米，然后它的轴距的话是3米，属于一个黄金比例，它实现5.2平方的一个乘坐空间、它是采用2+2+3的一个真气座的一个灵活布局，它支持18种的一个座椅模式自由切换，可以乘坐7人，然后也可以改成大四座的一个模式，然后它的可放平，它后排可以放平、可扩容，就车内的可用空间比同级 SUV 可以多出40%，
0: 咁呢啲又比较适合家庭使用咯，而且咧，即系你睇个价位你就知道啦。对于好多工薪阶层嘅家庭咧，就好适合啦。呢部嘅向往 E8 PHEV 17万。17万左右到吓，
3: 对，
0: 17万左右到系一部性价比好高嘅一部7座嘅混合动力嘅 MPV，而且佢混合动力得嚟啦，大家留意啦，佢嘅纯电续航亦都好吸引嘅，因为咧若果以往呢啲价位嘅纯电续航可能买100公里松啲到嘅啫，但系呢一只版本咧佢可以做到281公里嘅纯电续航，基本上你喺市区里边咧平时用纯电当嘅纯电车嚟开咁就 OK 嘅啦。咁但系咧若果你话喂呢部车睇落嗱，即系我唔怕同大家讲啊，实车我觉得同而家市场上边一线，比如话我哋所讲嘅，好似啲阿尔法啊呢啲咁样嘅，仲系个 size 有啲咁多差距，即系尺寸有啲人差住，咁唔紧要啦，我哋上个级别去 M8 啦。M8 嘅 PHEV 啦，呢一部咧就会更加适合可以商务用途，又可以咧就家庭用途。头先嗰部偏家用啲咁多啫，M8 嘅 PHEV。
3: 对，刚刚说的是 E8 就偏家用，然后现在是 N8 的一个 PHEVL， 也是上个月新上市的一款车型，它这款是在30万内的一个豪华商务，就是它的静谧性舒适是天花板，然后它商用家用两不误，它的空间轴距是达到3.07米的中大型的一个旗舰 MPV 尺寸，二排的也配备航空级的独立座椅，带通风加热然后按摩功能，它的整车静谧性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一个低速怠速低速行驶的话，它的是低至38分贝，比日常人对话还要安静，比如说我们接待客户啊，长途乘坐不疲劳，包括我们的豪华氛围感可以直接拉满。那刚刚说到一个它的这台是搭载了 Momenta 的一个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然后它是 Adigo 的一个6.0顶级智能座驾，所以它在城市道路上你的高阶辅助可以有自动跟车， 智能避浪，然后后排它有专属的娱乐大屏，包括独立空间、独立的空调，还有车载一个高端的一个影音系统。前排可以办公，后排娱乐，商务接待体面十足，包括我们家用也是质感是爆满的。
0: 即系啲电视啊、沙发啊呢啲咁样就有齐噶啦，有齐噶啦。而且同样嘅插电混合动力，纯电可以跑200几公里，满油满电嘅话啦，可以跑到咧就1000几公里嘅。咁所以呢啲车咧就大家平时行长途啊、接待咧。就冇續航焦慮症，唔使行到半路咧，又中間咧又要去充電啊！一特別呢啲車翻鄉下嘅時候，大抽細抽咁，你去逼充電裝，你都幾麻煩嘅。咁嗱，呢兩部車咧，今次咧我哋會有專屬嘅殺價幫嘅底價提供俾大家，另外額外仲會有我哋嘅傳媒補貼啦，以及大區嘅金融政策支持嘅。咁呢度咧，等阿楊店長都介紹下而家大區嘅金融政策係點樣。
3: 目前我們全系是支持那個零息分期，然後低首付，有個超低門檻的方案，就零利息購車。不用给昂贵的一些利息，包括我们可以一次性不用大额支出，就轻轻松松可以开走这台旗舰 MPV。那目前我们所有的这位底价呀，包括我们的直降零息政策，都仅限是在7月19号当天。
0: OK， 好，咁啊嗱，咁啊讲翻呢个星期日啦，呢个星期日嘅晏昼。咁啊，除此之外啦，头先讲到啊，头先阿聪都提过啦，咩向往 S 七啊呢啲车型啦，仲有好多车型啦，几万蚊嘅现金优惠，仅限当日嘅杀价帮专场。好啦，嗱，广汽传祺咁啊，当然啦，坐喺中间嘅，仲有我哋今次嘅人气王啦，最近出好多爆款嘅 ION， 咁啊 ，ION 咧包括系 i60 啦、N60 啦，最近都卖得好好，尤其系 i60 啦，咁啊，因为咧今次我哋杀价帮出到嚟嘅价钱之后啦，同头先俾我哋啲。那个7万多8万多的包牌，大家都是叮当码都差不多啊！这些价格现在太吸引人了，我告诉你，现在 ION 嗱，今次喺我哋嘅杀价帮会主力推都系呢两部啦 ，i60 同埋 N60。咁啊，等阿李明东同我哋介绍下先。
4: 好啊，各位车友大家好啊！今日我哋又全部嚟同大家讲下真实嘅数据同埋一个车主真实嘅个测评啊，因为唔会标嘅啊，唔系吹水噶。然之后我哋两款车型嘅适配人群啊，同埋一个用车成本啊都会一同大家去讲解下嘅。
0: 先讲下 i60 先啦 ，i60 呢部车其实而家点解卖得唔好呢？
4: 因为 i60 咧，佢依家补贴后啊，佢 i60 嘅系9万内啊续航最扎实嘅，用车最平嗰个 SUV 嚟嘅，因为佢个空间轴距咧都去到个2775嘅，个轴距，然之后佢系宽体嘅设计，同埋佢后排啊。它是一个沉平的地台的，三个人坐在上面呢都不会夹的，同埋个腿部的空间呢都是比较舒适的，然后它的后排呢它的座椅都可以调节，同埋可以往前面
0: 即空间比较灵活的。
4: 比较灵活的是啊，同埋即是家用来讲空间的话它是足够的嘛。同埋讲在配置方面的话，它那个语音的话它是可见即可说，即是直接你好 baby， 它就直接会响应的，而且很快的，不会话说到以前人家会对于个车机语音无卡顿的。同埋讲它会配备一个 L2 一个智能驾驶辅助一个360的。同埋佢有倒车影像，喺市区用到跟车啊，同埋讲短途嗰个高速啊，同埋喺个窄路嗰个白车啊，都有辅助嘅啊。
0: 但系大家最关注呢部车嘅点咧，仲系动力同埋用车成本先系佢最大杀手锏喎。
4: 冇错啦，呢部车嘅话，佢系一个前置嘅一个高效单电机，佢系去到150千瓦嘅，一个动力嘅会比较平顺，因为佢电车嘛，佢提速嘅线性咧都会比较好控制嘅，而且呢部车嘅 CLTC 嘅官方续航都去到个530公里嘅，然之后车展日常个17个通城嘅达成嘅个达成率啊，系超92%嘅，然之后真系非常啦，而且依家日常代步用嘅话，大概就5分钱啊一公里，然之后你对比油车嘅话，依家都要6毫以上啦，系咪先？咁你一年都悭成几千蚊嘅成本啦，
0: 所以呢部车就比较适合就系市区里边啦，我哋咧就系。平时兜兜走走啊，接班系咪接小朋友啊，上落班咁啊，用途非常啱啦。
4: 系啦，系啦。
0: 咁但系如果你话想再高阶啲嘅话咧，咁其实咧仲有一部咧就 N60， 因为呢部 N60 就好明显唔同啊，头顶咧就已经戴顶帽仔噶啦，因为望到就戴激光雷达嘅。咁但系戴完激光雷达之后咧，补贴完今次我哋杀价帮，先前我哋都同大家预告过啦，80000零蚊啫啊，即系80000零蚊有交易，唔系讲笑。所以啦，呢部车咧都同大家简单讲讲啦。
4: 呢台车嘅话系10万内唯一嗰个大激光雷达个智能嘅纯电车嚟嘅， 然后全网依家系冇对手嘅，然之后佢空间同样啊，佢都系2735一个轴距嚟嘅，然之后佢得房率啊系高达75.3%嘅，同埋个后排嘅座椅啊，同埋个后排佢嗰、那个即系后备箱个空。

0: 间灵活啊，佢都系 O K 嘅。之后呢台车嘅话，佢其实主打嘅话就系佢嗰个啊，佢个智能嗰个配置，因为佢全系啊、低配就满配啦，全系标配嗰个激光雷达嘅、而且系全场景一个智能辅助嘅，支持嗰个主动避障啊、智能跟车啊、车道保持啊，同埋嗰个自动泊车嘅夜间行驶啊等等啊。而且依家厂家仲推出咗直接系 P 档就可以启动佢嗰个自驾啦、而且。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佢都会主动咁同你去漫游搵车位，即係会自己帮、帮你辅助咁停下部车停低落落嚟係呀。而且佢即係佢呢个个适用嘅用途啊係好全面嘅，唔单单我哋讲日常家用代步啊，同埋一个新手通勤啦、亲子出行啦、即係你如果係时间允许嘅情况下，係咪先可以考下顺风车都係可以兼顾下家用啊，呢、这个都系冇问题嘅，即系一车多用，性价比就拉满嘅。无论系自己代步，仲系话讲想揾翻啲零用啊，都系比较啱
1: 嘅
0: 咯。
1: 嗱，讲起艾安啦，今次我哋嘅萨格邦咧，呢两部车就绝对系最多人报名，亦都系即系对佢最感兴趣噶啦。咁当然啦，其他嘅艾安嘅车型咧，亦都会有一系列嘅优惠，加埋我哋嘅加传媒补贴啦。咁当然啦，艾安呢边咧，同头先传奇一样有厂家嘅贴息方案，系咪？
0: 系啊，今次超级萨格邦嘅话，专属系佢系多重叠加嘅啊，补贴都系多重嘅，然之后佢系全系支持低首付啊，首付可以低至888啊，然之后零息分期啊，直接可以即系将嗰个购车门槛啊系降到最低嘅，而且仲即系你唔使俾多首付啊，然之后仲可以有个低月供啊，所以讲咁平民嘅价格，同埋二级一个配置系咪？家用同埋讲你兼职揾翻啲零用啊，都系 OK 嘅。
1: 一日强调大家去揾啲零用钱系嘛？嗱，大家听清楚啦，呢、這个星期日啊，我同阿聪少咧将会咧就各自吩咐啦，就系、是、我哋嘅包括比亚迪嘅萨格邦啦，比亚迪海洋网吓，仲有广汽艾安同埋广汽传祺嘅萨格邦啦。咁我哋咧就将会同大家报咗名嘅朋友现场萨格，我哋拒绝现场即时现场到店啊！我哋一定要大家提前报名。若果你到店嘅话，冇咁多嘅。福利冇咁多，因为唔系话唔俾你买车，但系提前报名嘅朋友先至可以享受我哋头先所讲嘅一系列嘅福利，以及我哋嘅传媒补贴嘅。咁各位记低呢个报名嘅方式，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公众号之后啦，点点头像进行关注，跟住咧我哋有个菜单栏嘅，下边有菜单栏嘅，你揿萨格邦嗰栏，比如话我想报比亚迪嘅，你就拣比亚迪，填写你嘅资料，艾安嘅就报艾安，传奇嘅就报传奇，报咗名，我哋会有同事马上进行联系你噶啦，好唔好？今日我哋同车时代 2.0 嘅抢先体验会啦，就即将暂告一段落啦。聪少，我哋最后再回顾下，我哋下个星期有啲咩嘅板块同大家出现啦。
2: 嗱，下个礼拜咧，我哋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啦，分别都会有好似我哋嘅唱间年审代办啦，好似我哋网络车司机嘅网络车学堂啦，咁另外仲有我哋嘅汽车粤耳堂啊，即系朱大佬嘅涛哥汽车影音啦。咁其实仲有一个咧，系今日未有嘉宾，佢未得闲过嚟啊。就我哋律所当中啦，会上到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解决翻啦。我哋喺用车或者后期嘅呢个用车嘅成本啊，或者用车嘅遇到一啲问题啦，都会同大家喺线上进行一一嘅解答嘅。咁当然少唔到啦，就系、是、我哋今日三位啊，我哋萨格邦常驻嘅嘉宾啊，我哋每个礼拜都同佢杀啊，等佢哋咧，等大家啦，都可以以一个更加优质嘅价格啦，可以入手到。自己心仪嘅靓车，当然少唔到嘅就系头先阿坚哥啦做嘅汽车嘅车衣啦、汽车嘅防爆膜啦、改色膜等等等等啊，即系讲每个礼拜每一日都会有好精彩嘅内容等住大家。
1: 阿聪数咗一半到嘅咋吓，仲有我哋包括好似汽车改装升级嘅，即系性能改装升级嘅内专门板块啦，专门为新能源车车主打造嘅新能源车嘅使用嘅板块啦，包括用我哋帮大家进行汽车之间拣车对比嘅专门嘅板块啦，仲有我哋每日嘅搜罗到上个星期嘅优惠信息啦，我所以咧就非常之多唔同嘅垂类板块会喺我哋同车时代 2.0 版本为大家进行推出，唔单止为大家进行服务，而且亦都实实在在、贴贴实实咁为大家攞嚟优惠。每一位上线嘅嘉宾，每个星期都会带住福利、带住优惠嘅价格嚟到我哋节目。咁就好似今日我哋嘅抢先体验会，亦都系一样嘅。大家可以有两个渠道上去睇睇啊，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唱价 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找到小程序。今日上线的嘉宾他们的福利在上面一目了然，特别是连审、音响、贴膜这些全部一目了然，在上面仅限今日优惠价，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而我们撒架帮和网约车的报名入口就统一在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的。好了，各位，今日抢先体验会就抢先体验完了，下个星期一我们将会正式开播同车。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24路况。
3: 同你一起分享一下现时外面的马路情况，来到了5:31的了，那见到多车的位置呢，会有桂丹路新景路段双方向行得比较慢的。罗村隧道过桂城这边有立路，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呢走返过广州都是比较繁忙一些。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这边行返过来桂城呢都是比较湿滞一些，车仔比较慢些少。还有啦，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出双方向不多靓仔。旅广路周村路段双方向都是有慢的。另外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佛山大桥过兰石方向目前都比较逼劫。桂华路南海大道交界这个路口位啦，确实亦都是相当多车的，因此途经这道的话呢就要小心谨慎。高速路我们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这个位置，过广州方向呢就有1公里车龙啦，因此途经这道呢各位都要谨慎啲，最好兜兜路啦。南二环顺德东立交过返南沙大桥这个位行返过去呢一边嘅话呢都系缓慢推进当中，所以比较多车要谨慎。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嘅。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呢个佛山家嘅发生板块啦。咁啊揿入去呢就可以随时俾你查路况同埋报路况㗎啦。咁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

0: 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2: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3: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4: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再同你去关注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展望啦。咁啊，预计咧其实都系会有落雨嘅。咁啊，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嘅天气，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7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咧最大啊。咁所以有可能咧就地质灾害咧具有滞后性，后续咧有机会咧有一啲情况会出现。咁所以请大家咧都要注意防御。咁啊，落雨天出门记紧要小心揸车啦。咁黑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小周末噶啦，7月7号、星期五嘅下昼5:30过后咧，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放工路上扭开924，咁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咁今日嘅名震江湖咧嘅江湖二叔公当中咧，继续咧只系得一支公，咁范总咧依然都有事啦，咁所以暂时行开下。咁但系咧紧要啦，今日阿尖系有一个稀客咧，系带咗上嚟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咧，即系某程度我自己咧系请咗佢好耐，耐到咩指数咧？就系话应该系几个月之前咧，我就希望佢，喂，你不如上嚟我哋节目咧倾下偈啦，咁样，卒之今日请到啦。喺直播室入边，系我先介绍咗你先吓，喺我身边咧就会有基本上大家都听过佢同你讲早晨嘅子欣。
6: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会好奇怪，点解下午嘅时分可以听到早晨？
2: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子欣咧就即系可以讲系相当之资深嘅一位主持人嚟嘅。咁但系咧就佢，你就已经系去咗另外一条赛道咧，大概系5-6年时间吓。咁喺嗰条赛道咧，就基本上咧就每日你喺佛山发布咧，就会听到阿子欣同你讲早晨嘅啦。
6: 唔知有冇佛山发布嘅粉丝喺呢一个时段听到我把声？
2: 系应该都有嘅，但系而家讲早晨确实有啲离谱。
6: 大家话尖请咗边个嚟？咁隆重介绍我嘅时候，

0: 原来只是一个我未听过同我讲早晨的一位侠女，是不是来到江湖，是不是？
1: 是，没错没错，应该是一位女侠啦。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呢，有时人的一个叫关系或者情感就是这样的啦。有时呢，忽然而来就是开心而聚咁样，所以你间中嚟下咧，我就已经觉得非常之感激噶啦，啊！即系请呢一刻，请等我化身成为一个感恩歌，哎，感恩啊，子欣，
0: 多谢啊，詹叔公请我上嚟，等我有机会去到呢一个直播台，我嚟到呢一个空间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哇，好熟悉，但系又陌生，
1: 系咪有一种青春嘅感觉咧？
2: 系系咧，哇，我都觉得你系啊！
1: 所以其实通常咧，我哋呢啲喺广播喺大气电波行出嚟嘅主持人咧，其实多多少少系会。比较偏感性一啲啦，同埋多多少少咧，即系尤其系嗰啲情感关系咧，系会拉得长啲嘅。呢个系事实，因为我哋系通过声啊嘛，声嘅话就系，我同你系夹过啊把声，咁其实就夹到噶啦，就冇需要太多其他嘅搭单啊、辅助啊或者其他嘅原因。咁所以嗱，比如话咧嚟到我哋听名震江湖落班路上嘅朋友咧，今日其实是开心嘅，因为今日小周末咧就打算咧星期六日应该可以去 FIFA 噶啦。咁因此咧，我就揾子欣过嚟，除咗感恩歌要感恩你之外啦，咁亦都。希望你同我哋咧好多嘅旅游记分享翻一啲咧亲子嘅玩乐嘅好去处，因为其实我知道咧喺朋友圈入边啊，你就系一个哇打卡小达人嚟嘅，基本上有啲
0: 分享
1: 系你好中意分享，即系亦都相当正能量。即系你知啦，女士同男士分享啲嘢咧，往往就好强烈嘅一个唔一样嘅。女士
0: 老公分享嗰啲通常俾我嫌弃嘅，
1: 系老公嗰啲就会硬身少少，你哋嗰啲就系、哇 colorful 啦、靓啦、舒服啦，同埋尤其系开心同埋好玩。咁最近咧，你就去咗一笪几唔错嘅地方，就带埋屋企嘅小朋友咧，就有一个暑期几好嘅去处。所以我觉得咧，我哋作为爹妈嘅，可以一齐咧参详下你嗰条线路嘅。
0: 冇错，因为点解咧？我就系真系好贪玩啦，嗰度一放假我即刻出游，因为就系蠢蠢欲动，
1: 蠢蠢欲动，
0: 同埋想揸住第一波咧，就系避开呢个人潮嘅呢一个时间。
1: 即系其实七月份唔算太逼劫，系咪？
0: 系啊，我覺得是啊，因為我哋一散學典禮一結束就馬上出發，
1: 好離譜，
0: 簡直就係老師校長眼中好離譜嘅家長，點解可以咁心急嘅咧？
1: 即刻飛咗出去啦，即係等於就係話喺考期末考試之前，其實已經 plan 咗嘅咯喎，個行程。咁你嘅呢趟嘅旅程其實去邊度啊？
0: 但係咧呢趟旅程咧就好特別，我哋就唔係話一 plan 就 plan 曬四五日嘅行程。
1: 哦，咁樣。
0: 我哋係先。选咗第一个目的地，然后再睇天气，然后再下一个，日日就系咁样样咯。今日 plan 听日，听日 plan 后日。
1: 哇，系确实系好离谱啊！今日 plan 听日，
0: 第一次试呢一种嘅状况，因为主要就系想轻松啲，唔想话因为最近个天气比较唔稳定啊，
1: 比较湿湿落落。
0: 系啦，冇错。如果落雨，可能我哋就会选择室内啦。如果好天，我哋去户外咁样样，因为我哋系自驾车，就可以咁样样灵活去。去匹配呢一个行程啊，我觉得几舒服嘅。
1: 系，而且系
0: 懒人之旅，
1: 懒人之旅仲要系出省嘅喎，系咪先？
0: 系啊系啊，咁啊去到我哋广东隔篱一个湖南嘅深州，
1: 去湖南深州。
0: 咁我哋自驾车咧，首先第一程我哋系5个钟直达去到深州噶啦。
1: 哇，系即系其实本身就系拉力噶啦，5个钟就要去到深州。
0: 先去到，因为我哋时间好紧啊。
1: 我哋要
0: 知我哋啲工作噶啦，系咪先？
1: 冇错冇错。
0: 喺忙碌工作之嗰几日假期出嚟，我系好珍惜嘅。
1: 梗系啦，上昼一晒学礼，下昼即刻走啊嘛，我明啊。咁然后咧，因为深州咧，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个读音吓，嗰度系读郴州，广东话读深啊吓，千祈唔好读成山东嗰个咩州咁啊，一定要搞清楚系深州嘅。深州其实就喺我哋广东嘅即。紧挨住广东嘅一个叫做江西嗰边嘅城市，系咪？
0: 湖南
1: 嘅城市 ，OK。咁湖南深州，咁所以其实要5个钟先去得到嗰度。其实嗰度你哋去咗边度玩呢？
0: 咁我首先我就去咗于后街啦，于后街啦，
1: 于后街，
0: 仰天湖大草原啦，咁仲有就系小东江，咁然后回程咧，我哋就经过英德，咁就系咁样样。

0: 比较茂密，咁其实上山会觉得有辛苦噶，
1: 上山辛苦噶，
0: 哦，
1: 九曲十三弯噶，
2: 系开车
1: 系啊，冇错，开车
2: 开车好辛苦，
1: 系开车好辛苦，
0: 系
1: 坐车嘅咧，如果系晕车嘅话，都要提前食啲晕车丸、哦，因为我都冇谂过。我谂住 OK 嘅，我睇过条线路，我系 OK 忍受到，但系上到去之后，你真系会晕陀陀，转咗几十个圈之后，咁、
0: 哦、
1: 但系即系呢一程嘅辛苦，你上到去山上边，你就会觉得嗯，点辛苦都系值啦，
0: 都值得嘅，即系哪怕好多发夹弯啊，要兜嚟兜去啊咁样，所以其实系咪嗰间酒店俾你嘅感觉系会特别好咧？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你哋女士咧有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1: 就梗要出片，
0: 系要出片嘅，同埋咧系好鬼嫌弃啲唔好嘅酒店嘅。
1: 冇错冇错，男士嘅角度就
0: 系
1: 话瞓得就得噶啦，
0: 系咪？男士嘅角度就系平啲、干净咁啊，系唔使嘥咁多钱，咁啊会更加好噶嘛。但系女士肯定就要靓啦、舒服啦，同埋真系有一种咧，即系高级感喺入边先得。
1: 冇错，所以佢嘅设计咧就好地中海式嘅一个设计，所以系
0: 地中海设计啊。
1: 系啊，咁啊红墙啦，就是、背山就是、青绿啦，咁你幻想系咁样嘅画面，系、真系我俾我好大嘅惊喜。
0: 喂，我突然间醒起咧，而家陈村有好多网红咖啡店都系咁嘅造型。
1: 冇错，所以而家咧，其实呢、這、一个行业嘅卷嘅程度已经去到呢一啲酒店啊、民宿啊咁样嘅行业，唔、系单止系咖啡
0: 嘅。即系呢啲系高级嘅地中海式装修风格嘅酒店，即系等大家就系唔使去地中海啦，你系深州得啦。
1: 而且我呢趟旅程咧就有老人家啦，有小朋友嘅。
0: 哦，原来一家大细嘅。
1: 系啦，咁、我。爸爸媽媽咧都去完內蒙古翻嚟冇耐，佢都話：哇，呢、這個環境咧真係仲靚過，你唔使咁辛苦頻撲去坐咁耐飛機啊！其實就喺廣東隔離就已經有咁舒服嘅環境，即係如果你想放鬆一下，又唔想周居勞頓得咁辛苦嘅話，呢個係一個幾好嘅選擇。
0: 冇錯，所以大草原疊加一個咧地中海風格嘅高級酒店，嗰、個酒店叫咩名？
1: 冇收廣告費嘅，
0: 唔緊要㗎，我哋可以照出㗎。我哋名震江湖係文旅節目嚟嘅，你可以輕輕提示一下。
1: 輕輕提示一下，好多朋友，你知唔知我發咗圈之後咧，就話你可以收翻個廣告費，
0: 係
1: 係嘛？咁我為呢一家酒店去
0: 嗰、那個咩草原酒店話，
1: 佢個名都好特別嘅，仰天湖。
0: 仰天湖大草原
1: 喺山嘅。未到山頂嘅仰天湖大草原嘅山腰位置啦，佢、叫雲隱，咁佢個名都好搭嘅，同佢酒店，
0: 哇，冇錯，
1: 即係等於你可能喺山間，你啲雲可能喺隔離隱隱約約飄過，其實真係有呢啲，你幻想一下，
0: 其實嗰度會唔會好高？即係比如話你兜咗咁多轉上去，其實海拔都算高嘅，
1: 1100度咯，
0: 哦，咁其實長輩都 OK， 1100，只不過你啱啱上到去，你係揸車揸到雲，
1: 俾佢暈咗，即係轉暈咗，
0: 即係兜到有少少。
1: 系啊，兜到有少少
0: 晕。哦，咁佢云隐，你上去就唔晕啦，系咪先？
1: 佢
0: 诶，
1: 忍一忍啦，系嘛？呢个云都可以系嘛？
0: 啊，所以佢又几啱个名啊，改得。
1: 系
0: 系。喂，即系比等于就系话佢嘅性价比在于佢好优质嘅一个酒店啦。咁所以其实使费方面系去到咩嘅档次啊？
1: 中上啦，
0: 中上嘅，
1: 因为点讲咧，
0: 即系等于好似去深圳住酒店咁，
1: 系啦，冇错，
0: 系、
1: 都可以接受，佢唔系好贵，咁同埋咧，佢早餐你知唔知啊？有广东点心一笼笼嘅，你真系谂都冇谂过
0: 喺湖南
1: 嘅
0: 广东点心
1: 嘅地方，佢嘅早餐可以一笼笼蒸笼咁样上早餐，你呢、這个就值咗啦。
0: 咁应该就系有广东游客喺嗰度，即、系长期喺度玩啊、所以就唔需要太考虑太多啦，就先俾啲点心你先，咁、几好。即系比如话呢间酒店入边咧，佢有配套，除咗话有个大草原啦，咁实际上大量嘅嗰啲比如早餐啊、服务啊，其实你都系满意嘅，
1: 都满意嘅。
0: 咁假如话你头先讲到出片嗰啲位置啦，咁啊，
1: 处处是景，
0: 处
1: 处都可以出片，
0: 咁紧要，
1: 每个角落都好靓。
0: 哦、
1: 真
0: 係，即係其實就唔使 plan 有咩 idea 噶啦，即係我就喺度影相夠噶啦，影成晝噶啦。
1: 冇錯，你喺酒店影相可以影半日，所以下次想帶係嘛、太太啦，去令到佢個行程滿意嘅，揀間咁嘅酒店就 OK， 而且都唔使諗其他行程。
0: 冇錯，
1: 你訂佢喺酒店，佢可以玩一日啦。你幾舒服，你攤喺間房度，你諗下係嘛？你慢慢影，
0: 一家便宜兩家著，你明唔明啊？即係作為呢個先生嘅話，我喺度玩手機，哇，幾正啊！真係
1: 幾正。
0: 咁然之後作為細路嘅話，得㗎啦，我去嗰度自己去搞你搞路啦。作為女士或者阿媽，我攞埋條絲巾喎。
1: 冇錯啦，我揈下。
0: 真係好一家便宜兩家著，跟住食飯先叫我啊，唔該咁樣。
1: 跟住佢房間仲有泡池啊，小朋友又可以。 可以喺房玩。
0: 哇，仲有温泉添啊！
1: 系。
0: 哇，咁啊真係好過深圳好多，而家咁就。
1: 係啊，而且抵玩過深圳好多。
0: 嗯，係、嗯，就係相對嚟講咧，你只係需要上山嗰個過程，同埋可能路程會稍微嘥啲時間啦。
1: 冇錯冇錯。
0: 咁所以整體嘅性價比真係相當高嘅。
1: 對。
0: 所以咧，深州其實呢啲地方咧，即係可能常規行程未必有，但係你自己。

0: friend 系可以揾到呢啲宝藏嘅酒店嘅。
1: 嗯，吓、啊、咁要花时间去筛选啦。
0: 要筛选系啊，唔系你已经帮我哋筛选咗啦。其实都悭
1: 钱咗。我都系一个避雷专家嚟，其实
0: 即系你要
1: 踩过雷，
0: 踩过雷
1: 系啦。咁啊，亦都可以帮大家避雷。所以点解我中意分享就系、是，我会有时候睇一啲某书啦、某平台啦，去睇一啲博主嘅分享嘅时候，系、啦。咁、啊，见到啊，分享得好好，但我去到啊咁嘅，咁令我失望嘅时候，我又好唔开，唔中意嘅，因为我觉得好假。咁所以我自己去旅游，我就中意真实咁分享。咁我身边嘅朋友亦都会话：，哇，咁好好省心啊！跟住阿子欣嘅话。你睇住你嘅朋友圈，我就可以避咗好多雷。我覺得我都想身邊有一個指引呢個
0: 邊邊雷係你踩咗嘛？所以嗱，跟著嚟咧，嗱，我哋可以去講個客户聲音先。等陣咧，其實都有啲雷區咧，指引都踩過嘅。咁我哋一齊都再同大家分享下先啦。我哋等休息一陣。
2: 呢個暑假跟住佛出遊，解鎖海南新玩法。
3: 愛玩水就揀零水線，親子搭檔玩獎板，雨林尋寶尋野趣，濱海風光一路打卡。
2: 愛探索就揀航天線，現場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因为人年纪大咗吓，难免就会有各种嘅慢性病吓，仲有心理嘅问题。其实老人家点样去调整心态，然之后坦然面对疾病咧？
6: 生老病死，实际上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那首先，老人家我们要学会一个接纳疾病，不要因为生病而感到焦虑、抵触治疗，也不用过度的纠结、抱怨。其次的话就是要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汽车开久了样会有一些小的问题，也不必去强求身体永远的健康。面对疾病，既不可以轻视大意，也不要惶恐不安，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培养兴趣，丰富日常生活，知足者常乐，心宽者长寿，放平心态，珍惜当下，便是最好的晚年生活状态。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8: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
0: 嘅话咧，可能个价位咧就会相对嚟讲嗰嚿钱咧就比较大嚿少少。咁点样可以又唔使一次性花太多钱啊，又可以装到净水器咧？咁我哋今日咧继续诚意同大家推荐翻啦，就系15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佢哋厂家嘅活动啊。嗱，咁就系完全咧就唔需要顾虑咧，就系呢个喺洗费方面嘅问题啦。因为佢哋系有分期免手续费同埋免利息嘅服务嘅。咁再加埋咧，好多朋友仔如果屋企未装个净水器，唔知个效果点啦。咁其实佢哋都会有一个咧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嘅体验服务，比如话你想啊装呢个净水器啦，咁你可以打佢哋嘅电话去先同佢倾一倾，试下用15日嘅时间试用呢个净水器嘅。咁佢哋嘅热线咧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咁你拨个轮过去同客服讲话，诶、哎、我要体验啊，咁啊所以咧就会有师傅咧，客服就会帮你安排上门装呢个净水器啊，免安装费、免呢个管线嘅所有嘅费用，反正你唔使俾钱嘅。佢就装好俾你，放喺你厨房又好，适当嘅位置又好。装完之后咧，你就用15日。喺用完15日之后，咁你觉得唔满意咧，咁先至入手呢套。

0: 机都系冇问题嘅。咁假如话你唔满意咧，你联系翻厂家，无条件咧可以拆翻走呢部机，亦都系冇问题噶噃，系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咁假如话你想入手呢台机啦，你觉得好用啦，咁啊事不然可以试试佢哋嘅呢个分期嘅套餐，系唔需要手续费同埋利息嘅，每个月只需要俾咧198蚊，咁啊连续俾12个月咧就 OK 噶啦，一分钱啊都唔会俾多嘅。咁啊，所以咧嗱，呢次嘅活动咧，除咗话你可以直接分期入手到呢台净水器之外咧，咁其实仲会有免费送好多嘅福利嘅，因为佢哋搞紧一个暑期嘅活动，就系、是、入手净水器就会送你5样嘢。呢5样嘢咧就包括咧就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咁啊有4档精准控温、3秒速热、揿唔同水温嘅水咧都可以一个掣搞掂嘅，全家都适用，老人家揿啊都系冇问题嘅。咁而且咧除咗呢个饮水机之外咧，再送你299蚊嘅静音空气循环扇，罗德麦风扇喺呢个夏天咧就可以令到咧全屋对流，令到更加好咁样咧就系、是、用喺呢个夏天啊，系吹下风咧都可以令你凉爽啲啊嘛。咁第三样佢哋要送嘅嘢咧就系、是、负离子吹风筒啦，咁都系可以俾到你啦。冲完凉之后你要吹头啊，咁可以用呢个吹风筒都几好用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而家好多朋友开空调咧都会冚空调被，佢亦都会送你第四样就系、是、轻奢四季空调被。咁而第5样咧就系、是、花洒过滤器啦，而家你冲凉咧可以喺个花洒多一层洁净嘅保障嘅。咁啊有以上5大嘅礼品，全部都系质量在线嘅一啲礼品嚟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咁啊今日前30名打入佢哋热线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嘅朋友咧，仲可以额外啊嗰30位咧可以独享到终身特权。第一咧就系、是、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同埋呢个上门售后嘅呢个免费嘅服务。佢可以咧就俾到你咧3年内唔使再担心滤芯嘅高额嘅成本啦，可以包埋你。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可以免费上门安装多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咁啊就喺咧你嘅屋嘅外边水表，全屋嘅管道入到去嘅水咧都可以再净化多一次嘅，咁可以保障到咧屋企人嘅呢个叫健康添。嗱，咁样嘅一个福利咧就真系唔好错过啦，可以即时拨打佢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咁就先试一试，试用15日，满意之后咧就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俾晒噶啦。唔满意系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咁啊，等家人饮上安全洁净嘅水啊，而且可以攞埋啲礼品翻屋企，又何乐而不为呢？即刻可以打400-828-6721，400-828-6721咧就去了解了解咯噃。
1: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啦，继续翻嚟咧，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啊，好多朋友仔咧，其实喺佛山嘉裕花生板块嗰度咧，就留言就话咧，自己都去过深州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深州呢笪地方其实咧几知名，即系除咗子欣经常去之外咧，应该话近排去之外咧，
2: 因为佛山好多朋友仔中意啊，近啊，坐高铁又得，自驾车又得。
0: 哦，系嗱、哦，手机尾数9298嘅朋友就话，深州高铁去嘅话咧，落地你租车其实几舒服嘅。
2: 系、啊。
0: 咁佢旧年咧都一家大细去咗御后街。啊、高尔岭、小东江、仰天湖佢都去埋、啊啊，感觉系非常好。
2: 几个都系好热门嘅一个景点嚟嘅，
0: 几、哦、好啊！
2: 咁亦都有朋友仔136吓，尾数7277嘅朋友仔话，深州咧嘅高尔岭都好靓，高尔岭其实好靓嘅，我想去，不过。我觉得唔啱小朋友，一唔系你落雨，你又好难行。
0: 哦，主要
2: 系冇瓦遮头嘅，
0: 要天气配合。
2: 咁你好天咧，其实我哋去嗰几日咧都好好天，但系就好晒，等于你系暴晒嘅。咁、
0: 哦、
2: 其实可能带小朋友，佢又会觉得
0: 比较
2: 热啊，好辛苦，你又要兼顾晒佢嘅感受之余，你又唔得闲影相噶啦。
0: 哦，所以高尔岭可能要搵啲凉爽啲嘅时分去。
2: 系啦，冇错。
0: 咁会更好一啲、嗯。跟住咧，敏总几时开完会呢、這个 I D 就话啦，深州所有记忆咧汇聚喺火车嗰度。佢话落车要买只鸡髀，咦？睇嚟嗰度
2: 睇嚟佢好有故事喎，
0: 好有故事，唔系应该系喺某一个年代需要一只鸡髀先可以填饱到喺火车上面嘅郁闷，系咪？咁所以嗱，一定程度上咧，我哋嘅邻近嘅好多嘅城市，即系广东邻近嘅省份同埋城市咧、嗯，其实都会成为我哋广东人或者佛山人一个几好嘅打卡嘅好去处。咁、
2: 嗯、
0: 而唔同嘅交通工具其实而家都方便嘅，即系只因你拣嘅就系自驾游啦。咁有啲朋友拣嘅就系高铁啦。其实个中我自己个人觉得呢个就系你嘅。嘅嗰个团队入边或者你嗰 team 人入边嘅人数问题啦，你一家大细啊嘛，
2: 系啦，
0: 你梗系揸车啦。
2: 如果我哋后生同埋三五知。

0: 几啊？啲姐妹去影相，梗系高铁啦。
1: 系，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两，即系三三两两咧，就真系高铁得噶啦。即系等于就系你一部的士或者一部网约车，你坐得晒大概系四个到
0: 三四个咯，
1: 四个啦，四个以内咁啊，一部的士咁样搞得掂，咁梗系搭高铁去，又或者再下边再打车咁啊方便。咁但系如果有长辈有小朋友咧，咁其实自驾游反而系省心嘅，即系你唔使成日都搬行李啊嘛。
0: 冇错，同埋而家其实租车都好方便，所以其实你高铁之后即刻落嚟去换乘翻你去租车，亦都可以实现自驾游。
1: 对，冇错。嗱，咁啊，当然啦，等阵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子欣咧倾倾咧，佢嘅自驾游旅程当中，即系其实即系你系比较直嘅一位女士，有一啲咧，即系你踩过个坑，咁啊都一阵咧都会分享一下。
2: 嗯。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6: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7: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6: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7: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8: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9: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0: 924路况。
1: 再同你关注返啦外面嘅马路情况啊，咁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就会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呢边啦，行返入桂城方向有啲慢。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呢目前都系出广州比较逼劫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唔靓仔，龙高路镇南路段呢边入返高明呢都要等等啊。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呢个位置双方向有慢。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开始一路延伸到佛山大桥一整段市区路段啦，都系双方向慢紧嘅。咁周五嘅傍晚位咁确实会比较繁忙，敬请注意。岭南大道蓝石路口双方向都系排队等灯当中。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呢边过石埂咧都系有逼劫。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目前都要等一等啦。落龙大桥过返龙岗呢边系车仔多嘅，咁仲有啦，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唔多好走，高赞大桥过容桂方向亦都系有咪摩，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呢度咧过容桂都系要等等。咁高速路咧依然见到就系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呢度啦，行翻上大叻咧需要忍让下。南二环嘅张松立交呢个位置过轮交都系比较拥挤。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话，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去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那里，在上面亦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的。今拍分享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3: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8: 或者微信。
10: 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咧，各位收听紧嘅会有 FM92.4，呢度系名震江湖节目。咁今日我哋直播室入边咧，除咗阿尖之外咧，会有我哋嘅特别嘉宾咧，会有子欣啊。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啊，咁啊，子欣咧，确实咧都系我哋咧，即系识于微时啦，即系从小已经认识嘅一位老同事啦。
2: 但系第一次
1: 系第一次合作啊，真系第一次合作。因为实际上咧，子欣咧可能过去咧服务咧就喺顺德嗰边啦，咁所以就可能有啲顺德嘅朋友咧依然都会惦记得
2: 得
1: 住啦。
2: 记得咧，
1: 应该会
2: 有
1: 人记得嘅。
2: 记得嘅朋友，大家留留言，等我开心一下。
1: 咁嗱，其实咧，我哋头先咧就系努力做嘅一件事，就系将头先子欣推介嘅嗰一间咧，好地中海风格，好出片嘅酒店咧，就发上佛山街客户端嘅。但系我头先努力咗一阵咧，发觉喂，我发片上去系目前系未展示到噶。哎呀，
2: 所以都要
1: 发
2: 相片系咪？
1: 系，有朋友发相片系展示到。小东江啊，高尔岭系啦，有朋友话我睇嚟，我哋都系要发相片去好啲啦。
2: OK，
1: 发视频确实系轻轻有啲唔系好上力啊，唉。嗱，所以咧，头先嗰间酒店咧，相当之唔错，我就稍后以图片嘅形式啦，就再发上去呢个佛山街客户端，等大家睇一睇，应该咧会俾
2: 大家见到个相片，可能仲会觉得好似去咗摩洛哥咁。
1: 得啦得啦得啦，
2: 好靓！
1: 张相已经掉咗上去，已经系出咗片啦。嗱，即系其实呢种风格咧，加埋蓝天白云咧。真系几绝下嘅，你咪话
2: 真系好出片，你会哗一声，
1: 哗一声啊！跟住咧，
2: 我未见过世面啫。
1: 啊，唔系，未见过咩？未见过，我都见过欧洲嗰啲样嘅，即系一定程度上，其实配合翻嗰个光感咧，其实就差唔多嘅。
2: 天
1: 气
2: 好好重要，
1: 天气好真系好重要，因为地中海咧，佢其实系一个咧比较有四个季度入边有三个季度咧都系唔落雨嘅，好好天嘅一种天气。佢就
2: 系
1: 冬天先落雨啊嘛，所以咪晒到巷晒咧个人，所以啲酒店啊通透啊，好巷啊。就系咁样嗰种，
2: 就系呢种感觉，
1: 系就系嗰种感觉啦。嗱，空调电池管理员就话，深州咧最著名嘅一个景点咧就系雾锁小东江。佢话啲烟雾缭绕嘅状态咧，佢觉得好壮观。佢话咧嗰度亦都系咧我国嘅淡水三文鱼生产基地，咁样好多地方有得食咁样。
2: 嗱，所以就每个人嘅感觉唔一样，
1: 感觉唔一样，
2: 仲话想同大家讲避雷系咪？我想讲、你避雷嘅讲得未啊？而家
1: 你可以
2: 讲啦，直接同佢打对台而家。
1: 唔系，即系
2: 话好靓嘅话，唔值得。
1: 等于大家睇周星驰嘅电影，有人话好中意，有人话就麻麻地啦咁样。所以我哋要尊重每一位朋友嘅个人嘅感受。所以你都可以讲讲小东江嘅感受喺你眼中究竟系点嘅。
2: 系啦，嗱，咁啊，除咗嗱头先高尔岭啦、小东江啦呢啲，我小东江同高尔岭之间，因为佢哋嘅距离比较远啊，即系两个景点之间可能要揸两个钟车。咁我就拣咗小东江，因为高尔岭太晒啦，我谂住小东江咧可以系因为早上去睇嘅。会舒服一啲，但系咧，我想讲小东江而家收门票系$80一个，咁我哋成家人嘅话，你攞500-600，然后入去睇嗰五分钟撒网，
1: 吓真系啊，五分钟啊，
2: 系啊，
1: 哦，
2: 咁当然你可以循环睇嘅，佢不停咁过15分钟就撒下嘅，咁你一直喺度睇撒网，咁所以就有啲小姐姐喺度展示下，但系都好快嘅，即系几分钟，咁同埋咁我就觉得。而且而家咧，可能我想讲呢一位朋友，佢可能喺好多年前去，系唔使门票，咁、可能觉得会好。
1: 哦、
2: 但系而家咧，佢系统一嚟管理，车你又开唔到上去啦。咁、
1: 哦、
2: 然后你又要坐大巴、哦、入到去，你又要行，跟住又再就撒喇睇，
1: 哇！
2: 喺喂撒网，咁
1: 我突然间觉得你呢种体验有啲似。我去张家界嘅体验，即系要坐摆渡车。
2: 张家界大家都好中意嘅，系咪？
1: 系都中意嘅。
2: 体验完之后，
1: 佢体验多啊嘛。就我就係覺得係圍咗，然之後你要坐擺渡車上去咧，其實係有啲複雜嘅成件事係。但係如果係單純你又圍咗，又搭擺渡車上去，又係睇那麼一兩分鐘，就完啦咁樣。咁確實係爭緊啲喎。
2: 就係咁嘅感覺。
1: 問題係你睇佢撒網撈魚嘅過程當中，係咪都係霧鎖東江嗰個感覺？
2: 係，咁佢係霧鎖嘅，即係嗰個景係靚嘅。但
1: 係
2: 我就覺得冇喺某一啲平台見到所講嘅咁震撼啊，或者同呢位網友講話好靚好壯觀，我冇呢個感覺。
1: 係，但係其實唔緊要嘅，大家嘅感覺都係啱嘅。我覺得呢啲係唔衝突嘅，即係佢嘅感覺同你嘅感覺。 系可以兼容埋一齐，因为佢系作为佢自己嘅感受，你系作为一个带住一家老少嘅一个阿妈，
2: 系啊，跟住你
1: 又要俾咗好多嘅门票，哇，咁金嘅，
2: 你啲细路又话吓。哇！几时行完啦、啊？走得未啊？咁
1: 啲细路喺度掠扯，哎、即系我哋要老派粤语少少掠扯喺度。
2: 系啦，咁嘅时候可能又会影响咗心情。你的确讲得啱嘅尖，
1: 系、
2: 即系你同朋友去或者系情侣去，要觉得呢一个雾锁东江好浪漫都唔定。但系我哋咧有老有嫩嘅时候，系咯，嗰种感觉就我觉得我唔会 urge 话
1: 系冇错。
2: 但头先讲嘅仰天湖大草原啊，我呢个云隐酒店我绝对会 urge 话就系咁啦。即系我会想去原游去，
1: 系确实系。即系假如咧，我突然间有咁嘅猜想啊，子欣，就系如果我有一个好专业嘅领队包晒我所有嘢，其实我已经俾咗钱噶啦，佢带我去斋系睇咁样耍一下咧，其实我觉得我感受应该唔错嘅，
2: 系
1: 因为唔使我买飞啊嘛。但系你又要买飞，又要停车，又要啲细路喺度呻，系咁又确实系嘅。
2: 对对对，
1: 即系呢啲咁嘅景区，
2: 而且佢好早噶。
1: 哦，佢要好早啊！
2: 时间你想睇到雾锁东江，你只有早上6:30至8:30之间。
1: 咁早啊！
2: 系啊，你已经玩完呢个景点，你谂
1: 下，八点前啊？我瞓紧喎。
2: 人哋酒店已经落班噶啦，嗰啲
1: NPC 就落班啦。哦，咁我明白啦，原来咁早啊，咁更加起床
2: 气，咁你更加系咪又有起床气？
1: 起床气又会大啲嘅，
2: 系啦，咁所以就系呢个纵观几种嘅因素喺度，我个体验感就系咁样。
1: 哦，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呢个路线嘅行程其实都系提前一日 plan 嘅啫，
2: 系啊，就提前一日，而且去到嗰度，我同你讲，亦都有间好正嘅民宿。
1: 哦，好正嘅民宿，
2: 系，等间亦都可以发相俾大家分享。佢就好似一个哇，喺东江边有一个白色。嘅纯白美术馆咁样样嘅，佢好
1: 咁正啊，纯白啊，
2: 好平噶咋，咁
1: 间酒店仲要平，啊间民宿仲要平，仲要成个博物馆咁，
2: 系啊，然后入边又有得划爬艇仔啊，小朋友可以有个游泳池啊，
1: 哇，
2: 然后就
1: 民宿有游泳池都好少有啊，
2: 系啦，佢细细地，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俾你感觉亦都系好惊喜嘅，对于佢呢个审美嘅设计，所以我今次行程拣嘅呢啲酒店啊、民宿啊，我都觉得拣得几好，冇踩坑。
1: 哦，即系其实嗰个民宿依然都仲喺深州嗰个位置，系咪？
2: 系啊，就喺小东江，步行3-4分钟，所以我哋已经系拣咗，因为冇所小东江，你一早起身睇啊嘛，所以我哋谂住就系最近嘅地方住落，咁你听朝就早啲起床，6:00起床，
1: 系
2: 啦。
1: 哦，原来咁先至可以能够准时咁达到嗰个位置，
2: 因为我哋都话啦，懒人度假式嘅，系嘛，
1: 好合理，
2: 减少一啲小朋友喺路上嘅一啲，
1: 咁所以就嗰间民宿一定程度上就同呢个冇所小东江形成一个能量对冲，
2: 系啦，我宁愿翻即刻嗰个8:00我就走架唔透，啲小朋友话我哋翻民宿游水啦，
1: 民宿玩啦。系咁就可以对冲翻咧，之前喺嗰边即系睇雾锁小东江嘅嗰种，即系比较攰少少嘅感觉。
2: 系啦，
1: 原来要咁早啊！咁早我谂我唔会拣呢样嘢。
2: 你唔会拣呢个景点
1: 啊？系咁早搞唔掂啊！我起唔到身啊！我而家唔使早班，我起唔到身。
2: 所以你话如果拣另外一条线，高尔岭系反另外一个方向嘅呢个景点去嘅话，你可能去到又10:00，跟住然后你又烈日当空嘅时候，你又行几个钟嘅时候，
1: 高尔岭
2: 你又好难嘅。你睇高尔岭嘅嗰啲。片段你又知道光脱脱嘅喎，
1: 哦，即系而家呢个 moment 就相对可能未必咁适合。
2: 唔通你又8:00去行高尔岭咩？
1: 系
2: 咯，你又做唔到，
1: 千祈唔好啊，好早啊！所以咧，嗱，空调电池管理员都回复翻嘅，佢话佢系真系一几年嘅时候去嘅，佢都系6:00起身。
2: 系啦，不过佢咧，几年嘅时候未收门票，咁真系 O K 嘅。
1: 佢舒服噶，佢系坐游轮游江，所以系摁住脚 hea 住坐住喺度等佢鱼拥殺网。咁你
2: 咁系舒服嘅，
1: 佢唔使好似你咁行啊，周折一下又要搭咩巴士啊，兜嚟兜去啊，咁又唔使凑仔啊。
2: 坐船再入啲，要有一个渡口，再可以坐船去游。
1: 哦，
2: 但我哋喺出边1-2号。个观景台嘅时候就系睇撒网嘅，
1: 即系喺陆地上
2: 落去游嗰个江嘅话，你再入去个景区。
1: 哦，
2: 咁但系问题你前边已经咁样样前置咗一个咁嘅观感，大家已经唔想再深入去。
1: 哦，所以其实可能游船行呢个小东江撒网咧，就可能再拉长少少就会好啲。同埋最好就有人安排咗俾你啦，你唔使自己去安排自己啦。有阵时自己安排自己咧，都好掹整噶，你咪话。好，嗱，咁我哋开嗰个会声音先，等阵翻嚟再倾过啊。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

0: 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吹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2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里面
5: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7: 好，继续翻嚟一个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欢迎你扭开924嘅。咁今日咧，其实咧江湖二叔公个号嗰度咧就未有直播嘅，因为范总外出咗啦，所以咧就我哋就冇开直播啦。咁但系日常嘅朋友咧都可以通过关注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咧，咁啊间中会睇下我同范总嘅一啲关于佛山本地文化嘅片，咁啊其实都可以咧了解下我哋嘅情况嘅。咁嗱，其实咧最近咧你知啦，夏天咧咁其实有好多嘅后生仔女们咧，咁除咗话夏天可能会学车啊，暑假要出去玩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可以試試佢噶噃，就係呢個暑假咧，可以關心下自己嘅牙齒啊！無論大人細路咧，棚牙都好緊要嘅。咁啊，其中咧嗱，假如話有啲嘅小朋友個牙唔係好齊嘅話咧，咁隱形矯治而家咧其實就會比較 OK 底嘅。尤其係咧大家都會比較相信咧一啲大醫院，比如話蟬醫咁啦。咁最近蟬醫口腔咧隱形矯治咧就可以優惠3000蚊起嘅。牙齒唔齊，除咗影響顏值之外咧，更加麻煩就係容易食飯咧，你會塞一啲牙罅位嘅一啲嘢啊，令到你刷牙比较唔容易去整干净佢，咁而家就可以考虑下，趁住咧小朋友暑假可以去蟬医口腔嗰度检查下啦。咁除咗话咧可以检查下呢个矫正下牙齿之外啦，咁如果缺牙嘅朋友咧都有好消息嘅，因为蟬医咧佢就有一个上海嘅疑难种植专家谢正新教授咧，就喺听日18号嘅时候咧就会嚟到我哋佛山坐诊啦。咁谢教授咧就倡导无痛种牙咧，尤其系擅长咧半口咧全口快速修复嘅。咁就算系有骨质啦同埋 牙槽骨条件不佳嘅状况，或者系有三高缺牙嘅问题咧，都可以去禅医口腔嗰度咧做个免费检查先。咁啊，检查系免费嘅，咁啊亦都可以啦，考虑下佢哋嘅全口缺牙修复，咁啊可以优惠咧6000蚊起。咁啊，三甲医院咧收费比较透明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考虑下，价钱咧就包埋咧就系叫做全瓷牙冠，就比烤瓷牙更加靓仔又耐用嘅。咁记得啦，听日7月18号咧就有谢教授系今个月最后一次咧嚟到禅医口腔坐诊佛山嘅朋友嘅，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啦，可以打个电话去预约嘅。咁啊禅医方面嘅预约电话咧就系0757831322260757831322260，或者微信嗰度可以揾禅医口腔咧，就直接喺佢公众号上面啊报名啊挂号，咁就 OK 噶啦，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好啦，讲到呢、这个去玩啦，其实头先我哋同子欣咧都分享咗唔少啦，你嘅呢个4-5日嘅旅程啦，叫做咁啊自驾游就去深州嘅。咁深州其实头先咧通过我哋咁样一轮咁样盘落嚟咧，其实值得玩同埋出名嘅地方，其实就系、是、基本上就系属于靠稍微靠我哋广东呢一边嘅嗰啲位置嘅，即系东江啊、高尔岭啊，其实会相对系自然景观多一啲噃。其实你觉得当地除咗自然景观之外，有即系当地嘅消费水平啊、饮食啊？人的接触啊，其实会不会有自己的一个感受呢？
6: 其实我又想讲一下深州呢，即是湖南呢，它的消费不是很高。
7: 消费不是很高。
6: 吃饭啊这样，你可能一家大小，我们是7个人啦，那300-400元。
7: 哇，你真的一家大小喎，7个人喎。
6: 是啊。
7: 7座坐满喎。
6: 是啊，坐满。3个小朋友4个大人。
7: 是
6: 啊。那我们就一餐就是400元这样，这个消费是 OK 的。
7: 正常喎。
6: 是啊，正常喎，不会很贵。那你又周街又有茶颜悦色啦，啱晒。小朋友
7: 原来呢个湖南的牌子在其他湖南的城市都是有的，你又不用去长沙的。
6: 不是只是长沙的，现在真的到到都有。那你又可以吃的话就什么都有咯，小朋友喜欢的啊喝下东西啊，那我们大人喜欢的啊吃下辣啊又 OK， 那所以我觉得是挺 OK，甚至乎是一些的中式的点心在街都有的。那我觉得OK， 那同埋主要是湖南的天气啊，我们上到山的时候呢，現在在佛山啦，咁如果唔係落雨就高温。
7: 係，我哋係落滾水。
6: 係啦，咁我哋喺山上邊咧，佢可以，我係點樣形容佢咧？佢係好似有22度咁嘅體温。
7: 哦，
6: 即係你體感啊。
7: 體感，
6: 體感。
7: 哦，即係涼
6: 嘅。咁即係比較涼爽嘅。咁你甚至可能去到傍晚嘅時分咧，仲要摟件薄外套添。咁所以我覺得雖然曬，但係好舒服。
7: 哦、
6: 即系你唔会觉得好热出晒汗，你个人会好猛整。
7: 系，
6: 我觉得呢个心情系好重要的。所以天气又会影响出游心情啦，系咪先？咁我哋而且又好幸运咁喺回程嘅时候先遇到雨天，先落雨。
7: 即系翻归啦，先至落雨。
6: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因为去之前睇个天气预报，其实系话有雨嘅，有台风嘅，我哋都好担心，所以就系唔敢 plan 咁多行程，就系因为个天气太多变啦。咁点知我哋日日去到都晴天，咁所以就好幸运。
7: 确实系几好，即系其实你有冇感觉就系话，其实今个夏天咧，虽然雨水比较多啦，间唔中都会比较热啦，但系整体嚟讲系会相对冇咁热啊，系相对嘅，因为咧其实最近都有个数据咧，我哋可以倾一倾嘅，就系、是。國家移民局有一個咁嘅數據，就係上半年係好多入境嘅外國人嚟呢度嘅。佢哋仲要係最特別嘅一點，就係呢班嘅外國嘅朋友仔，佢嚟中國玩嘅一個好重要嘅目的係嚟避暑嘅。所以呢樣嘢我先打個突嚇，避暑。
6: 嚟中國避暑。
7: 係啦，所以最近喺海外嘅社交平台上面咧，有一個到中國避暑嘅話題係嚟引起咗熱議。咁仲要最神奇嘅一點就係話咧。佢系去边度避暑呢？去深圳，
6: 大湾区啊！
7: 所以作为广东人，其实有少少不解嘅就系话咧，哦，原来我哋呢个咁鬼天时暑热、湿鬼立立嘅呢个状况咧，对于外国人嚟讲，某程度都唔算好热啫噃。点解呢？嗱，其实系有相应嘅呢个指数嘅，因为其实最近大家都会察到咧，法国嘅朋友仔要争空调啊，要买好多空调啊，甚至乎北欧嘅朋友仔咧，佢哋都咧会觉得咧有啲时候佢哋会比较热。咁原来咧喺佢哋嗰边而家欧洲嗰个状况就系话佢哋系热到咩程度咧？系热到去到40度都会有嘅。咁但系我哋呢边顶笼
6: 最多就三六三七
7: 咁上下咯。
6: 咁甚至乎对于佢哋嚟讲，好舒服咯。
7: 系啦，甚至乎一落雨，我哋呢度大概即系好似今日咁啦。我哋睇翻今日嘅天气指数嘅话咧，其实系27到30度嘅。我哋今晚系
6: 好舒服，
7: 所以比较。所以我哋发觉啊，咁所有嘢都系对比出嚟嘅，
6: 冇错。咁
7: 但凡即系好似你咁，你去到相对再内陆少少嘅省份，咁原来系山上面都系20多度咁冻添嘅噃，
6: 系啊，
7: 空调都唔使开，
6: 系啊，好舒服，所以嗰种自然风。
7: 哦，所以其实咧，而家咁就个逻辑就。 就可以講得通啦。即係話點解咁多外國人過嚟呢度所謂嘅避暑呢，就係因為其實某程度可能我哋廣東會熱少少，但係真正意義上可能喺內地呢咁就唔算係特別熱嘅。尤其是一些度假的區域是不算特別熱的，當然沒有說叫你去火爐啊，沒有說叫你真的去重慶啊、武漢啊、南京啊，那些確實真的富熱帶高壓比較猛的，所以那些又會特別熱一點。所以現在來說呢，總的還是我們處於一個相對舒服同埋濕亂嘅狀態，
6: 同埋以前聽得多，我哋一放假就想去出外啦，去歐洲啦，係咪啊？哇！而家反轉一歐洲遊客過嚟我哋呢度避暑，我真係覺得好驚訝。
7: 驚訝嘅，因為咧深圳機場佢哋嘅入境嘅數字就話咧，就哪怕係深圳機場口岸咧，今年嘅入境人嘅外國人數咧，去到100万以上噶啦，咁所以就真係會係創咗咧以前嘅呢個新高嘅。咁而從民航嘅航班數嚟講，更加誇張啦。即係譬如話，好似北歐嘅朋友，即係我哋咪有一個同事去咗北歐嘅最近，
6: 係
7: 唔好意思，人哋北歐嗰啲人都會過嚟
6: 嘅，
7: 係啊，即係咩芬蘭嚟中國嘅呢個旅遊嘅機票嘅銷量係暴漲咗1200%嘅。
6: 哇！即係所以呢一個數，
7: 呢個係個量啦，
6: 增量真係好驚人，
7: 係啊，好驚人啊！咁啊賺遊客錢咧，老實講都係爽嘅，因為其實我哋可以賣高啲啊嘛啲價，即係等於你去到嗰啲景區，佢都會賣高啲俾你啦。
6: 所以好開心，我哋呢個大灣區竟然成為嚇歐洲遊客熱門嘅避暑之地。
7: 所以我同你咧作為大灣區嘅呢個土著咧，我哋就要去少少唔係大灣區感覺嘅地方啦。即係比如話一啲周邊嘅，你又去深州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去廣西啦，又或者
6: 你準備嚟緊嘅又去，
7: 係我準備嚟緊咧就會去福建嘅，所以我哋都順便去 Q 一 Q 啦。咁其實咧喺跟住落嚟嘅呢個暑假咧，咁其實7月份同8月份咧都會有一個福建嘅旅程。咁分別咧就會有雲姐啦、邵翠雲啦同埋我啦，就會一齊同大家出發嘅。咁啊，雲姐嗰個行程咧就係10日之後。7月27号，咁今次嘅旅程呢，我呢就係8月10号嘅，今次嘅旅程呢就会去福建，福建同埋去汕头嘅几个城市，咁其中有啲城市我觉得呢都几啱你呢一家大细去嘅。
6: 你知唔知福建呢条线呢亦都喺我規劃当中，但係我嘅时间唔允许我去咁多人，
7: 咁
6: 係
7: 咪
6: 呀？
7: 嗯，冇错，咁你比我后生好多㗎嘛，你一年假冇咁多。
6: 係呢一刻就希望我嘅係咪工龄可以超越你
7: 啦。唔係工龄去到好快之后你就有过10日㗎啦，你放心啦，或者10几日㗎啦。咁因为我同阿范总呢就係啲工龄因为比较长啦，我哋係有大15日嘅年假嘅。
6: 係好羡慕。
7: 所以喺呢啲阿叔嘅呢个福利啦。咁所以假如话你有年假可以陪娃出发嘅话呢，我哋福建呢条线路係相当之唔错。福建呢我哋大概会去4到5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呢好重要嘅，就係、是、去宁德。咁就係呢福建嘅叫做工业嘅企业入面最第一把交椅嘅一个电池生产嘅企业。
6: 宁德时代。宁德时代。而家最热嘅一个电池。
7: 冇错，宁德时代呢佢係生产新能源车嘅电池，同埋各种嘅比如话机器人啊，同埋其他唔同嘅功能嘅电池嘅一个企业。基本上呢佢话第一呢，佢话第二冇人认第一㗎啦。
6: 冇
7: 错。咁所以我哋会去宁德时代呢会做一个参观嘅。会参观嗰度嘅趣味课堂啦，会睇佢哋嘅生产线啦，咁仲会睇佢一啲未来产品。即係话佢以后电池科技嘅发展向边条方向走呢，其实喺我哋嘅参观过程当中会了解得到。咁我当然就觉得呢个可能更加适合男仔去睇。
6: 冇错。
7: 係男仔。
6: 我系妈咪嘅话我都会同佢报。
7: 即理工类或者系一啲科技类嘅方向咧，男仔睇完之后其实有感觉嘅话就啱去呢度行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啱妈咪啊同埋女仔玩嘅地方嘅。福建咧有一个网红打卡点，就叫做白水洋。咁就喺咧闽东嘅一个山间入边嘅，咁白水洋佢之所以网红咧，就系佢一个可以俾你降水嘅平台。咁嗰度大概就系有4-5个足球场咁大啦。咁但系佢全程咧系俾水覆盖住嘅，嗰啲水嘅深度咧就去到你嘅脚踝、
6: 脚眼嘅位置。你又可以赤脚可以玩水嬉戏，
7: 对脚眼到小腿，
6: 一除对鞋就可以行上去，完全唔使换泳衣。喂，呢样好你知唔知？
7: 呢样好啊！
6: 到咗例如好似我屋企有青春期嘅女仔咁计啦，佢唔想换泳衣噶啦，
7: 哦系，
6: 佢就想玩水，但系佢又想唔使换衫，好麻烦，好嫌弃呢个过程，
7: 好嫌弃，
6: 非常之啱。你一除对鞋就可以嬉水，
7: 所以呢啲降水位咧系非常之正嘅。咁我哋都有比较长嘅时间俾大家去嗰度降水。咁另外咧，我哋仲会去两个咧，就有好多大家族去聚居嘅地方，一个就係福州，一个就係泉州。咁呢两个福建嘅城市呢，其实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呢都係早有耳闻，同埋嗰度嘅叫做好多 嘅古旧嘅建筑啦，同埋嗰度以前大家族留低嘅故事咧，好值得我哋学习。咁其中福州咧就要睇下林则徐纪念馆添，
6: 冇错，仲有一棵爱心树，亦都系我哋打卡最中意嘅地方。我前排已经朋友圈有朋友发啦，真系超大型。好似个爱心咁样，
7: 系一个心啊嘛，
6: 系啊，冇错，而且系绿油油啫，净系呢一个景啊，呢一个点已经超出片啦，
7: 亦都好值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打卡嘅话，咁当然啦，为咗照顾好多妈咪嘅呢个感受咧，我哋都会有。

0: 阳光与海滩嘅安排嘅。咁就系去完福州、泉州之后咧，就会有两晚嘅地方，有两晚嘅住宿咧，就会去到叫做汕头旁边嘅东山岛。其实东山岛系属于福建嘅，但系咧，因为我哋会住佢今年先至推出嚟嘅一个叫宁波酒店。
1: 呢个网红酒店，我又有朋友喺呢度打卡啦，已经，你知唔知借到咩？
0: 对对对，我哋都安排咗呢间网红酒店，仲要住两晚。
1: 所以好识安排，系你将大家想玩嘅全部都喺你条线入边可以展现啦。
0: 对，兼且咧为咗照顾各位嘅即系阿妈咧，其实我哋喺成个旅程当中咧，有三餐嘅晚餐系大家自由去食嘅。
1: 哇！
0: 系我唔会用团餐困住你。
1: 系啦，即系大家如果即系而家喺咁 heat 自驾游或者系自由行嘅情况下，跟团游佢仲有咩优势？其实就
0: 系
1: 喺呢一度，因为大家就系唔想食得咁
0: 普通。
1: 系啦，想食啲当地一啲嘅特色嘢。
0: 所以咧，哪怕团餐我哋都唔错，但系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係有一個更加多，其實某程度俾你自由選擇，就係等你更加多自由時間。
1: 冇錯，
0: 呢個係一個幾唔錯嘅安排。咁而最後一日咧，我哋就會翻去汕頭嘅。汕頭咧就會去打卡一部電影嘅取景地，就係、
1: 是《媽媽的情書》。
0: 係啦，《給阿嫲的情書》。咁佢有一個取景地，就主要就係老年嘅女主角居住嘅嗰個地方，包括咧就係張錯內老宅、香榮別墅同埋喜鳳陳公祠。咁仲會去汕頭嘅小公園咧，睇下嗰個銀信館。
1: 哇！
0: 即係有睇過呢部戲就知
1: 啦。寄一封信，寄個明信片，
0: 係
1: 又好似行入電影嘅街角。
0: 對，所以我哋就順便再食個牛肉火鍋添，咁就回程啦。咁今趟嘅旅程咧，就係我係八月十號出發嘅，咁仲有其他嘅出發嘅行程，歡迎大家咧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點樣可以了解到咧？嗱，今次嘅費用咧，成人係3699一位。
1: 小朋友
0: 系2799一位，咁我哋嘅出发团期咧，包括其实7月20号有一程嘅，27号咧就系少数人带队出发，8月3号有一程，8月10号咧我带队出发，咁8月17号咧仲有一程，咁大家就可以灵活选择啦，无论系大人细路都啱玩嘅，咁欢迎可以联系翻咧我哋本土嘅三大实力旅行社，包括咧就系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广之旅86283390，富盈假期咧就系86294个6，咁都可以问问佢哋嘅，咁亦都可以喺快系玩家优选揾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去问一问。
2: 傍晚6:30。

0: 暑假熱辣辣，佛吹又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吹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况，
3: 六点半钟过后嚟到6:32啊，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先嘅。咁啊，见到比较多车缓慢嘅位置咧，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呢边行翻过桂城咧，有啲逼夹。街边跨线桥呢个位过丹灶都要等一等。咁啊，呢边排紧队噶，龙尾就去到谢蝶大桥噶啦。海白路桂江立交呢边出广州都要忍让下，机场大道月湖台行返过兴业路呢边呢有施工，咁排晒队龙尾去到禅西大道，咁所以呢都要谨慎啲啦。咁仲有呢就桂兰路同埋龙尾去到禅西大道罗村立交个位置啊，所以机场大道嘅朋友呢边都要谨慎。桂兰路东二路口呢个位置几个方向呢都系车多嘅。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过返嚟禅城唔多好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以及系桂和路嘅沙水路口呢都系双方向暂时非常拥挤。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一段北往南过蓝石系要稍微慢啲，比较多车。佛山大道车城开始一路上返去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走都系要等等，相当缓慢。咁仲有就系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有慢。桂华路黄虎井紫微港过石埂向东行比较多车。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度非常挤塞啊，四个方向都系逼住，暂时行得比较慢。祁隆大桥过石湾方向需要等等，排紧队。佛尘大桥过灰旗路落桥红灯位都系车多紧。三六路美的路段双方向有慢。落龙路喺落龙大桥呢个位置过翻龙岗车仔比较多嘅。咁仲有啦，105国道新教桥呢个位置过翻中山方向都系要忍让下啦。高速路见到佛岗北高速女水收费站过女水方向呢边系女广收费站啊，过女水方向呢边系慢紧。广佛高速横沙至到沙涌路段过开平同样需要等等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呢，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可以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再次同你刷新一下啦。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多云间阴天嘅天气，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喺27-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5%。咁而家嚟讲可能雨势会比较大嘅会系三水区啦，因为三水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假如话揸车路上遇到雨水嘅话，一定要小心驾驶。嗱，预计未来3日仲系会有雷阵雨嘅，雨势系会比较大嘅时候就能见度会稍差一啲啊，所以请大家出行遇到落雨一定要注意安全。前期累积嘅雨量比较大，所以地质灾害系具有滞后性，都请大家要注意防御地质嘅灾害变化，一定要小心啲。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祝你系一路都系平安嘅。

0: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4: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2: 好，继续翻嚟咧，6:30过后咧会有名震江湖嘅，咁落班路上嘅老友记咧，咁记得咧一定要小心揸车啦，因为有啲地方咧仲系落住雨。今日直播室入边咧会有阿尖同埋子欣嘅，咁我哋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咧一啲旅游嘅攻略或者系心得啦。咁有啲朋友咧确实亦都咧会去过深州嗰度，啊手机尾数8825嘅老友记就话啦，啊两年前就带过5岁嘅屋企嘅小朋友一家人咧就去过嗰度两个景点啦，其中

0: 高尔岭真系深刻啦，点解呢？因为爬到即系爬山啊，搞到成身都湿晒，好多汗，酸爽，以后都唔敢爬山啦。
1: 所以因为高尔岭佢真系光脱脱噶，你话好可能正常。
0: 光脱脱啊，即系冇草噶。
1: 系啊，你去西樵山，你可能仲有棵树荫佢遮下，佢真系乜都冇。哇，咁你谂下。我都话你幻想下十二点去到嗰度，最晒最热嘅时候咧，
0: 树荫都冇。
1: 系啊，
0: 哦，咁佢就话咧，佢都补充嘅，佢话嗰度有江湖城嘅酒店咧，其实食得唔错嘅，啊，即系嗰度啲口味啱嘅，
1: 食系 OK 嘅，因为你叫佢可以去辣啦，亦都中意食辣嘅朋友，亦都可以要辣，即系小辣啊、中辣啊，乜嘢都可以调节，所以我觉得系对于我哋广东人过去咧，呢、這个地方系 OK 嘅，饮食唔会话有太多人习惯。
0: 系嗱，头先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子欣可以系讲得会比较有心得嘅，就系你系避坑避咗高尔岭嗰度嘅，即系唔系话嗰度唔好，
1: 系唔系唔好？
0: 中意爬山嘅朋友系啱嘅，
1: 好嘅。
0: 但系你冇
1: 拣小朋友去，我绝对唔去就系咁啦。我费事劳气，即系好似点解仲未上到嘅？
0: 即系好似赶鸭仔咁赶佢上去，就好大镬啦。
1: 冇错，所以而家调转嘅，而家社会系嘛？你小朋友唔愿意行系嘛？反而屋企嘅长辈愿意行，佢哋又中意行山，佢觉得。好舒服啊，好舒展啊，系啦，
0: 冇错，
1: 佢骨力好嘅，计下。
0: 我明白，即系
1: 所以调转啲小朋友唔愿行，
0: 佢哋会比较懒少少。
1: 系啦，
0: 其实都唔可以话懒，佢哋系比较少行山，因为其实而家有一个咁嘅情况就系长辈咧。是身体健康过我哋好多
1: 嘅，而且咧最开心嘅阶段系咩阶段？
0: 退休，
1: 退休，
0: 冇错，
1: 个心情靓
0: 系咪？何以解忧？就系退休，
1: 退休，所以佢哋嘅心情靓，去边都靓系咪？
0: 哦，
1: 小朋友可能佢平时学业又紧张，我哋理解。咁啊，但系佢去玩，可能佢中意啲机动游戏啊，佢中意啲有乐趣嘅地方，而唔系话斋爬山睇自然风光咁咯。
0: 系冇错，咁啊，但系当然啦，我哋都一分为二啦，即系有啲健康嘅或者比较中意行山户外。嘅长辈咧，其实佢哋系冇问题，可以行高尔岭嘅，嗰度都应该唔错嘅。
1: 好靓风景。
0: 但系假如话你屋企嘅长辈咧，相对嚟讲腿脚唔系咁灵便啦，或者其实亦都唔系咁辛苦得嘅，即系你知有啲长辈咧，可能就系即系身体嘅体重基数会大少少，其实佢哋都唔适合爬山，
1: 系
0: 因为可能会比较伤膝头，所以就要睇人啦，即系等于就系你要 plan 嗰个行程之前。
1: 系啦，行程你要根据你自己去同咩队友去，
0: 系同个即系个伴嘅叫旅游搭子，一定要搞清楚佢中唔中意嗰样嘢先。
1: 系，
0: 仲要佢系唔会讲噶噃。
1: 系，
0: 你问佢去嗰度好唔好啊？佢话冇问题啊，实得噶。但系去到可能会远你噶噃。
1: 系，所以呢个好重要。
0: 好重要。
1: 所以就系你 plan 行程嘅时候，你要睇你同边个去旅游。都话你一家大细去啦，同老人家去啦，或者你同自己嘅闺蜜兄弟团去，完全拣个路线可以唔同嘅。
0: 要好心水清。所以我觉得你嗰个头先讲到嘅嗰间咩人酒店咧，就系好，唔系我特登讲，系我特登讲咩人，咁佢就系一个最大公约数啦，即系佢又唔系好高，但
1: 系
0: 又舒服，跟住又住得好又靓又好影相，呢啲就变成咗系全年龄段通杀嘅一个 point 啦。
1: 系啦，你想出片有出片，你想摊头喺房系咪啊？你可以泡池浸温泉，你亦都可以摊喺度，所以有唔同嘅年龄需求都满足到。
0: 系咁啊，但系咧嗰啲酒店咧真系咧就其实能够选择嘅唔多。即遇到咗就好好珍惜啦，大家。
1: 同埋，其實仰天湖上邊佢係有啲機動遊戲嘅，佢有環山小火車啦。
0: 哦，
1: 即我成日今日好突出呢間酒店，其實佢個景區都幾好嘅。
0: 景區都幾好，即係佢配套係正嘅噃。
1: 草原對，佢又可以一望無際嘅草原，又有一啲機動遊戲。係啦，咁即係大人細路都中意，又可以喂下羊仔啊，又可以騎下馬咁。我就覺得好。
0: 兼且咧，因為咧，你講起呢條線路咧，我有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就係咧，因為我哋平時咧好多主持人都會帶團嘅，但係會甚少揀咧，就叫做喺呢個方向去選擇一個行程嘅安排，因為我哋多數比較揀食嘢，去福建，哇，去玩，跟住咧或者去廣西，跟住去即係叫做行啲喀斯特地貌，咁反而咧，我哋其實略有好多廣東嘅遊客咧，其實會忽略咗原來北邊，即係可能湖南啊或者江西。

0: 完全又唔使諗，又有得咁靚嘅網紅酒店安排曬，又有得去睇寧德時代呢排嘅晚餐，我覺得真係唔錯。
1: 咁又多謝你，多謝你商業互捧啦。咁我都商業互捧一下，即係其實今次係你嘅行程係李先生去安排噶嘛。咁亦都要咧，即係俾個大大嘅讚俾佢。
0: 呢個機會多謝佢係嘛？
1: 係啊，即係好難得。
0: 因為之前俾我鬧得多。所以咧，今次咧就好醒目，
1: 系咪？即系唔系闹嘅，系提点得多啫啊！咁啊，确实又即系佢今次嘅呢个操作咧，即系我觉得系一种真系好贴心嘅老公嘅一个做法啦。因为其实对于男士嚟讲，能够处理得咁细致咧，即系其实安排啲酒店可以 plan 到有个最大公约数存在咗，呢个都真系一种。一做都相當唔錯，應該係抄咗好耐資料噶啦，要
0: 即係做咗好多功課。
1: 係啊，真係會係咁咯。所以好多嘅男士，如果能夠可以做到咁細緻嘅話，應該
0: 少咗好多家庭矛盾
1: 係
0: 咪？
1: 唔一定嘅，即係唔一定係矛盾啦，即係會多咗好多家庭樂趣啊，係咪？所以就可以俾太太嚟呢度炫耀一下，嗱，呢个我老公 plan 嘅，几正。虽然都有坑，但系都叫做瑕不掩瑜啦，咁样。
0: 系啦，咁你拣四五个点，有一个坑点，都算系几率细噶啦。
1: 哦，正常，系，因为其实通常咧，我哋去旅行咧，都会有一个叫做旅行嘅情商，系需要大家去培养嘅。就系你冇可能下下都咁畅心愉快噶嘛。
0: 冇错冇错。
1: 你肯定会有啲 break 位，呢啲就好似我哋嘅人生一样。
0: 呢啲又要留啲遗憾，你先有下次，系咪？
1: 即系始终都会。有少少位系未系咁圆满噶啦，但系你好难全程都好圆噶嘛，硬系有啲位系 OK 嘅，咁你就叫做大家接受咗，就提升翻自己嘅叫做情商咁就得啦，系咪？系，所以咧每一趟嘅旅程，希望咧我哋每一位朋友咧都可以遇到一个好嘅同埋惊喜嘅部分，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同我哋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联系一下，因为佢都会有好多好精品嘅线路咧推荐俾大家，系可以令到你几满意。即系尤其我觉得咧，我哋即系做文旅节目或者去服务大家去旅行呢件事上面咧，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好似你老公咁，就可以咧有一个最大公约数 plan 到，大家都相对
0: 之后翻嚟回味无穷嘅，同埋我下次我都会再揾翻叉烧包去推荐。
1: 系，冇错，甚至乎可以带到好多朋友揾到嗰个宝藏嘅地点嘅，咁就为之真系好啦吓。好，
0: 而且寒暑假我觉得出游咧就系一家大细喺埋一齐，去边都唔紧要，最紧要齐齐整整开心，系咪？
1: 冇错冇错，即系你能够早都队七个人成。家人去其实都唔容易嘅，
0: 冇错，大家各有各忙，系咪？读书有读书嘅忙，工作有工作嘅忙。
1: 对啊，对啊，对啊。但系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暑假咯，因为呢个暑假咧，其实就一年先那么一次啊嘛，所以点都有一次咧，就系一家人都可以一齐出发，即系叫做话点都喺度即系凑埋一齐度过一个舒服嘅假期。呢个系一个几唔好嘅，几好嘅，即系冇咩唔好嘅一个选择嚟嘅。
0: 冇错，
1: 冇错。OK， 咁啊嗱，今日多谢晒子欣嚟到我哋节目当中，
0: 邀请
1: 系咁啊，等阵咧，我哋都会有我哋咧就系、是。星期五逢星期五都有嘅，阿冯嘉欣为我哋推介嘅一个地道佛山嘅环节。咁等阵翻嚟咧，我哋听听嘉欣为我哋推荐嘅佛山博物馆嘅新嘅展出啊！
2: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

0: 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3: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4: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3: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湖边嚟到佛山，已经系。
6: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起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7: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这期我们关注下洛阳方面的文化，但是呢在佛山可以看到，因为在佛山博物馆有一个年度大展，唐代洛阳文物展已经正式开幕了。这一次是佛山市博物馆联手洛阳博物馆等当地的六家的文博机构，汇集了有130件套的唐代洛阳精品的文物，可以说是跨越千年从洛阳远道而来。我哋佛山嘅街坊唔使买机票，唔使去到人逼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喺家门口咧睇到呢一场嘅文化盛宴啦。呢一次展览当中有边啲一定唔可以错过嘅文物精品呢？咁啊，嘉欣喺开幕嘅现场咧就采访咗佛山市博物馆嘅副馆长，亦都系今次展览嘅策展人黄海娜。首先介绍下呢一次嘅展品都嚟自边啲博物馆先啦。
8: 这些藏品是放在洛阳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平顶山博物馆，一共六家博物馆他们的藏品。
9: 哇，那来看一次等于省了六个地方的
8: 交通费。对，
9: 为什么会选他们作为我们暑期档的这个佛山博物馆的展览？
8: 唐代洛阳主题展是我们整个博物馆就的顶流题材，也是一个热门的题材，因为大家都知道洛阳是唐朝的东都神都，洛阳是一个网红的城市，也是大家的旅游的目的地，很多人去洛阳，去洛阳博物馆排队很挤，那么我们就来佛山市博物馆看展览，我们这边展厅又漂亮，展览做得又好，又不用那么挤。
9: 那你们有没有说哪一件是整个展览里面必看的一个精品，或者是价值最高的一个展览？
8: 唐代的最典型的它的文化就是唐三彩，我们这次推荐大家看的唐三彩的宝相花马，唐三彩的马和唐三彩的骆驼是大家必来看的，还有一个唐三彩的罐子，因为马呢是唐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交通工具，那骆驼呢是跟丝绸之路交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建筑物，因为那时候路上丝绸之路嘛，要用骆驼来运嘛。女士来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凤鸟金钗头饰，它有很漂亮的一个小凤凰，上面还镶嵌了很多的绿松石，很漂亮，特别能够打动女孩子心。我们这边展览的时候分两边看，一边是展示唐代的男士的服饰，另外一边就是女士的服饰。大家现在都喜欢挎包嘛，来展厅里你们去找一下挎包女俑。还有一个重要的文物就是河南博物院这次借展过来的一级文物青玉兔形阵。
7: 我那天就跟住阿黄馆长的指引，逐件逐件去找他讲到的这些文物，其实都不难找的，因为他现场的布置呢，有些是一个靠墙的墙柜就放很多件的展品，而有些文物是住单间的，其实就相当于好像那些看那些什么翡翠开盲盒那样，住单间那些通常都是比较矜贵的。其中比较吸引眼球呢，就是那些唐三彩的马骆驼啊，同埋好多嘅器具。唐三彩呢，佢係一种流行于唐代两京地区嘅一种啦，多颜色嘅低温釉嘅陶器。佢嘅釉色呢係以黄色、绿色、白色三种颜色为主，所以呢就叫做唐三彩。咁而其实除咗呢三种颜色之外呢，有啲仲会有蓝色啦，有啲仲会有黑色添。而蓝色同黑色因为佢嘅材料来源比较珍贵呢，所以佢係特别之贵嘅。 咁而洛阳嘅唐三彩，佢系以高岭土作为一种原料，胎质咧比较洁白同埋细腻，颜色亦都系比较鲜艳嘅。它是代表了中国多彩有图的发展高峰。未看之前呢，其实我觉得哦，唐三彩就是一些瓶瓶罐罐啦，一些陶瓷的马之类的人物之类的。但原来不止的、哦、现场有一些唐三彩呢，你看下去真的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其中有一个呢，四四方方黄色，好像一个方包这样，但中间是镂空的。中间仲有个蓝色嘅少少嘅点缀喺个中间嗰个位置，后嚟一睇，原来嗰个系一个洗手间嚟嘅。点解要做一个洗手间嘅模型嘅唐三彩，仲要流传至今咧？啊，呢啲嘢大家可以现场去睇睇。咁而黄馆长讲到嘅嗰件一级文物青玉兔形阵。这个我真的找了很久，因为其实它真的很不起眼。它是一个好像鼠标大细的兔仔的一个玉雕。但为什么它会是一级文物呢？回到来之后呢，我就详细去查了这间博物馆的资料。原来在它身上都记录了很多东西的。首先呢，它这个玉兔的造型很逼真，雕工也都很精美。它那个雕刻呢是很圆润柔和的。有好典型嘅唐代玉雕嘅风格，无论系出土亦或系传世品当中咧，都系唔多见嘅，反映出自唐代开始，玉器制作咧开始系面向自然、面对生活呢一个发展方向。唐代我哋成日讲大唐盛世，嗰阵时咧社会嘅经济快速咁发展，对外交流亦都好频繁嘅。文化艺术咧，亦都系好繁荣，就为玉器嘅发展提供咗好嘅环境啦。咁嗰阵时咧，丝绸之路就开通啦，亦都为玉质嘅材料嘅输入提供咗方便。咁加上咧，当时嘅朝廷对于玉器嘅需求系大幅咁增加，亦都为玉雕嘅工艺发展提供咗有力嘅支撑。咁所以咧，唐代嘅玉器比起之前咧，发生咗好显著嘅变化。首先呢，就喺玉料嘅选择上边，係以和田青白玉为主，多数呢都係取材于西域嘅。而且玉器嘅造型同埋用途呢都有咗新嘅特点。一啲实用嘅玉器开始兴起，整啲玉攞嚟做装饰，攞嚟摆。咁而呢一隻嘅兔仔嘅玉雕攞嚟做乜嘢嘅呢？佢係青玉兔形阵。呢种嘅阵呢，其实就係我哋而家成日讲嘅纸阵，阵纸。就是写字的时候要来压住张纸的。而阵纸最初呢，就是由阵演化而来。古代的人呢都是直地起居，即是说呢坐或者瞓呢都是有张席在地下。为了避免起身或者是坐低的时候呢，张席会卷边卷角、啊。所以就会在张席的四个角落头放一些重的东西，叫做席阵。所以最初的阵呢都是四枚作为一套。最早战国的时候已经出现席阵了。咁而呢啲席阵呢亦都有用玉嚟做嘅。喺汉代之后，随住纸张入到文房当中，阵纸亦都成为咗呢就係文房当中嘅用具。所以其实佢嘅造型呢冇乜限制嘅。材料亦都係金啊、铜啊、玉啊、石啊、竹啊、木啊、象牙、马瑙都可以。咁而一般嚟讲，玉做嘅係最多，因为呢佢係最合适嘅。咁喺唐代嘅时候，文化艺术高速咁发展，咁亦都令到咧文房用具开始被文人墨客重视啦。咁但系嗰阵时，阵纸咧并未好似笔墨纸砚咁使用普遍，喺一啲文献当中咧亦都缺乏相关嘅记载。咁所以作为唐代阵纸嘅玉器代表，呢、這个河南博物院收藏嘅青玉兔形阵咧就属于好少见嘅佳作啦。大家到时候可以行埋啲睇清楚。其实喺佛山博物馆里面呢，睇呢啲嘅文物展品真係可以睇得好清楚。因为呢佢嘅玻璃都系呢防反光嘅玻璃，而且呢个防反光效果做得非常之靓。你就算靠埋去睇，用手机去影，玻璃上边都系冇手指纹同埋冇反光嘅，可以好清晰咁睇到展品嘅每一个细节。 还有在文创区亦都可以买到啦，就是唐三彩骆驼等等的一些冰箱贴啦、明信片啦，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带埋小朋友一起去看看。这个展览女孩子亦都可以去看看，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子喜欢穿汉服啦。咁而

0: 着上唐代的服装应该搭配怎样的发型和妆容呢？其实现场是有介绍啊，以前的不是很喜欢在那个眉心那里画朵花的，到底有几多种款式呢？现场是跟大家梳理出来的，包括发型、妆容，亦都是在那些侍女图俑上面亦都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例如有些发型好像放了个拳头在头顶的，那种叫做初唐式高髻，而有一些似成把刀晾在头顶的，那种叫做半番髻。看完之后真的觉得古装剧里面那些发型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同埋喺里边亦都可以通过嗰啲唐三彩嘅餐具了解一下当时人嘅飲食。原来嗰阵时佢哋已经食蒸饼㗎啦。不过呢，佢哋讲嘅蒸饼就唔係我哋而家讲嗰种半透明嘅里面放豆沙嗰种水蒸蒸饼，而係包括馒头在内蒸住食嘅食品呢都系叫做蒸饼。而且嗰啲馅料呢仲有皇家升级版添。在当中我亦都遇到个老熟人啊，就是在白居易的故居发现的三彩小食具，可能呢是他当年吟诗作对的时候拿住的茶杯或者是小酒壶。总之呢，在现场如果你细心睇呢是发现好多好得意嘅嘢嘅。咁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喺10月18号之前去到佛山市博物馆一楼嘅展馆去慢慢睇啦。更多嘅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嘉欣嘅视频平台，喺微信视频号以及系抖音都可以关注咩都讲一餐呢个号。我条视频已经揸緊时间剪㗎啦，可以俾大家睇住少少嘅劇透先下。亦都可以加入我哋嘅微信群，微信搜索 DDFSJY， 即系地道佛山嘉欣嘅拼音首字母。
1: 晚上七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翠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8: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8: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8: 多一次陪伴，
9: 剩余了赶紧提干，
8: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12: 喂呀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1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呀，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 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换马路段，我见到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联网路段往丹造，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嘅方向咧，由于有施工啊，所以咧大家要慢慢行啦。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嘅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都是有阻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的双方向车仔比较多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反派茶老坊和煲老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好啦，咁啊，今日咧依然都系睇大 A 学穿搭，今日系绿马甲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就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继续同我哋实时互动啦。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 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好多朋友话，哎呀，今日你件绿马甲咧绿到发光啊！唉，着绿马甲都着到包浆啦，都点解会咁样样嘅？佢话有冇买多两件绿色衫啫？够唔够替换啊？一路都系咁样嘅，我唔可以喺直播间放翻盆发财树啊！唔好意思，直播间系唔可以养咩绿植啊嗰啲噶，系啊，唉。啊！呢样嘢都唔关我事噶，我都唔想啊，系咪先啊？我哋都系睇大 A 学穿搭，嗱，即系呢个因果一定要搞清楚啊！今日依然都系绿色啊，跟住咧有人话：哎呀，今日跌破呢个3800啦，阴公啊！叫咗咁多年嘅呢个咩保卫3000点、保卫4000点啊，来来去去都喺度保卫住嘅，点解啊？跟住呢直播间话龙少啊，今日下午呢我同老豆嗌交啊，仲闹我添啊，今晚想听呢个 Coco 嘅后先钱啊。好啦，睇下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先。男装小英子话逢周一至周五呢必须上嚟点你两点嘅。今晚点陈文林嘅大日子，或者周杰伦半桶梳到咪咪，或者係整件嘅极速啊，送俾龙二群一条龙服务群飞天珠八道女王白月光美好记忆华仔紫书十小米好玩扎菲人 HugeGX 小姐姐过客爆炸糖以及龙龙你一起收听的小白同学话小周末愉快，昨晚跑不出啊，今晚继续点张靓颖终于等到你送给他呀。龙叔放开对波呢鞋话，哎呀小青龙啊，我成日以为今日星期六添啊，如果今日星期六就好啦，今日星期六起码就不用跌啊。啊，可能冇办法接受咧星期一至五嘅大 A 啊，系咪有首歌叫做《思觉失调》啊？点点佢啦，非原因话老龙今晚又上嚟支持阿龙龙路三点啊，人生五十尚且轻狂啊，借沧浪洗锋芒。哇，系影一张相过嚟，24号 Brian 嘅波衫、啊。白发如霜，苍眼看唔系醉眼看苍茫。不问红尘谁是客？今晚想点首至少做件离谱的事。系咪打错歌名咯？我记得以前好似系播过，但我依家又搵唔翻。送俾我那个风痴收听啊，冻得都冻啊！

美好的记忆话打卡，小周末愉快，嚟翻咗旧梦广场舞版，送俾龙少小英子、飞天猪八道老王、月光华仔、八戒猪肉、湾渣片人、Jason、小杰、瘦小麦、嚣住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好啦，同大家讲声，虽然都唔系好愉快啊，但祝福都仲系要讲啊，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啊，周末应该愉快啊，起码唔会再见到绿色啦，因为停盘啊。

了算，别人的事，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选择，别人说了算啊，谁越过了这条界，指挥我，讨伐我，控制我，否定我，就是侵犯边界。能量越高的人越有边界感，不喜欢参与争论，不控制外界，只内控自己，远而不疏，近而不入，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智慧。龙少晚上静静听歌，默默支持正正妈妈出来跟各位老细打个黑气啊。还有啊，他还发了一张图过来，上面都写着这样一段文字，人和人之间没有感情的时候先讲道理，普通人的一生不需要幸福，只需要规避痛苦，真正昂贵的东西是时间，尊重、支持、信任。

听到嘅刘浩龙嘅思觉失调啊。欢迎 MJ 话小周末愉快，互相陪伴啦、啊、吓。风行天话，唔使讲，又系绿色衫。

系啦，咁啊，顺便咧，亦都同大家讲讲啦，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嘅呢个直播间下方啊，寻晚咧已经系卖出咗好多好多份噶啦，呢个 Milk 懒多嘅奶酪啊，芝士啊，即系啊，嗰种芝士粒咧啊，如果你哋未试过含喺个嘴里边，等佢慢慢融化嗰种感觉啦，嗱，啲佢嗰个芝士嘅呢种立方体嗰种粒咧。就即係其他嘅牌子呢，其实啦，我以前呢经常都係要蹲点㗎，咁后来呢其他牌子都冇啦，啊咁呢我都真係好耐冇试啦，所以我尋晚呢其实自己呢都已经係攞两单啦，真係吓、既係呢个卖家销同时又係呢个买家销。如果大家係未试过嘅，喺呢个舌尖上面去化开嗰种感觉呢，快啲啊，同埋呢就即係俾自己小朋友可以补钙，好有营养。

哇，阿哇哈哈话，咦，喜龙哥哥好似有啲鼻音、哦、感觉啊，系、哦、你好叻啊，其实就系、是、寻日开始咧就已经有啲喉咙痛啊，今日仲有啲流鼻水添，竟然你系听得出啦，我已经食拍咗药噶啦，都已经啊。

咦，今晚咁激进啊，有排直情要点要点呢、這个笑看风云啊，请阿秋官出嚟咁啊。阿袁凌英德哥话点样走林峰嘅爱在几中找你啊，送俾七姑娘西桥大校佬波波荣同埋飞猿大师收听平平安安话餐场静静听歌啊，静静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一次啊，意思话静静点歌啊，小周末晚上好啊，点梁静茹嘅如果有一天。

听到嘅系东南西北风啊，唱呀救意师快乐起步啊，静静听歌默默撑场啊，打个六龙卡啊，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乞嗤啦。小黎芬周阿龙阿龙，今晚万飞嚟唔嚟啊？今晚佢唔嚟啊，好挂住佢抛个心出嚟、啊，定系抛个心口啊？你挂住佢啊？冇咧就嚟翻首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送俾自己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同你刷新路况，换马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嘅方向，桂华路桂兰路口嘅双方向，桂丹路联网路段往广州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乐龙大桥往龙岗都系有立落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啊，配合升级改造啊，南海丹造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呢个白水塘路段咧就实施全封闭管制啊，途经嘅车辆咧请绕行。阳光路、桂丹路，工期到九月中，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日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4: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5: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27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5%。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3: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举办的这个粤语夏令营招募啦，主持人啊，粤语名嘴郑聪，专业配音老师陶子，两大导师倾力助阵，粤语博主咩啊开营嘉宾惊喜互动，全程零基础提升粤语口语能力啊，走进专业录音室玩转影视动画配音，粤语配音基础教学，动画角色情绪把控，台词咬字纠正，收录配音作品。咁啊，走读蝶教龙船文化，专业龙船教练咧带住体验爬龙船，走访冠军龙船队，结交明星龙船队员朋友，开平赤磡古镇粤语挑战，玩转非遗泥鸡手作。复古叮叮车，我哋咧仲会去到新会梁启超故居、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等广府文化地标，感悟广府文人风骨啊！五日嘅时间，让孩子越讲越好，越讲越掂，成长为岭南文化小小传承人。七月、八月都开营噶，名额有限，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啦！传紧出嚟苏星哲嘅呢个小幸运释怀版。

署名小 Wolf Sky Dragon 话龙爷打卡加班听靓歌，想静静啊！哎呀，静静，哥哥都 call 你啊，出嚟打个黑签啦咁就。江湖一姐话小周末愉快，龙哥点翻首《敢问路在何方》啊！你哋今晚点歌乖乖的啊！拖拉 A 梦话龙少股票录我千百遍，我还是对佢充满信心，点明天会更好啊？

0: 哇 ，Silver Sky Dragon 话打底一百点啊！你讲系咩意思啊？仲要向下打先至有个底。
1: 噶啦，你自己睇下啦。红色、绿色，中意一个人系咪真系要咁盲目？个球叫住你停，你系都要冲过去。小学生都识啦，绿灯系行，红灯系停。

0: 去换吗？
1: 其实你知噶，换转我好似你咁样慢匆匆咁撞埋去，你一定会闹醒我。
0: 你唔会噶、哦，你永远都睇得清清楚楚，左度右度都唔敢行过去噶啦。

估唔到咧，我哋自从做咗呢个行为艺术之后咧，嗰件绿色嘅马甲就追到包浆。咁但系无意之中咧，都似乎啊，系啊，令到成个节目嘅呢个古文嘅浓度啊，

0: 望住条马路，永远都会觉得对面嘅嘢系最吸引嘅。你冲过去对面去揾你最中意嘅人，而我就停喺红绿灯面前，唔肯定我咪真系中意对面嗰个人。已经第十次转灯啦，我开始发觉自己分唔清楚红色同绿色，不如你睇下我。
1: 我哋分得清绿色同红色啊，老细，唉，几时先绿灯变红灯啊，大佬？我呢个绿色马甲嘅老灯啊！

呀，你哋听亲乜嘢歌词啊，咩绿灯转红灯啊嗰啲系嘛，都要发挥一下。间嗰三首都系为你哋而播嘅。该怎么说对不起。咪行开你哋啊。

发觉你哋依家真系啊，好似失恋听情歌咁啊，听亲乜嘢都喺度联想浮想联翩啊，又咩快乐太短啊，诸如此类啊，唉，顶你哋卯顺啊！

冇错，听到嘅就系林峰嘅《爱在记忆中找你》啊，好似都真系啲伤心情歌啊，即系乜炒股炒到大家、好似失恋咁样嘅吓、啊，我要揾翻我初恋啊，系咪啊？风行天下话：喂，装咗个反诈 A P P 噶啦，都冇鬼用嘅，成日俾面 A 困钱啊呀，系啊。不过自己话唔开，哎呀，唔开名都开咗名喎。财务人员啊，连病都要避开月头、月中、月底。卡逢喺20号，即系周一啦，倒劫一个星期，好慌啊！点解想容祖儿嘅协啊？我真系好协啊！我都唔系好舒服啊，真系啊！听日仲要做嘢，真系阴公猪。转紧出嚟，王杰嗱，几分伤心，几分痴啊，俾你哋啦。

有啲朋友话喂，不如你试下反住颜色着啦，会唔会又好啲啊？咁有啲朋友话喂，唔好着绿马甲，试下绿背心又会唔会好啲啊？咁样啊，不断咁帮我出主意啊，我都直情帮自己出主意啊，唔着喺外边，着喺里边又会唔会好啲啊？大力军笑话，唉，仲喺马路上面做牛马，静静听歌，发咗个定位系喺花都嗰边啊。到底

我一逐渐明白你哋嘅心情，比失恋仲要痛苦啊！失恋起码唔使失钱啦，系嘛？啊，我哋 YQ 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位朋友话八个点啊，龙少八个点啊，你知唔知我呢个星期系点过噶？

A 股嘅股民咧都系好乐观积极噶，即系同埋咧就系点讲咧，点样都唔会挫败。发觉你哋咧都系啊，个个已经化身段子手啊，比如话咩又话会升嘅，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仲系四千点唔够嘅。你哋啲嗰啲经典嘅台词都俾你哋全部套晒入嚟啊！我又唔好意思，即系用咗个套字添。哎呀，真系乖我啦吓！

哇，你哋夸张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地狱下边仲有十八层啊，咪急住抄啊！话俾大家听啊，真系啊！小心谨慎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动物园园长话：哇，啱啱打卡就听到床边有你，听有你好正啊！罗村团建团聚团长话：保重身体啊！哇，罗村登记二又杀到啦，咁样好啦，经典嚟啦，我哋有请阿秋官、丁蟹、郑少秋、笑看风云。

唉，有啲朋友感叹啊，都难过去西天取经啊，真系。有啲朋友咧又话 ，A 股又咁，世界杯又咁，油价又咁，咁即系点啊？吓，北耶路话龙哥哥，你讲到嗰啲芝士粒咁吸引啊，我都落咗一单啊，不过咧唔敢。买多啲啊，惊住会肥啊！点翻首《穿玻璃鞋的恶魔》，哇哈哈，话睇嚟车喇叭唔够靓啊！依家听又好似冇咩鼻音啊，唔好预输要吓亲啊，龙老板啊！我有啲鼻音嘅都啊。

0: 个个都发生段子手啊！你哋啊，湾区龙百万微信是否直播间啊？药水宝宝话：哎呀，比起女主持，更加想个屎 D V 啊！我都明嘅吓、啊，女主持 D V 有咩用啊？都唔到肉啊！哎呀，个屎 D V 真系到肉噶嘛，入心入肺阴公啊！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1: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1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1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一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1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
15: Okay.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署名雷吉米流话，听到电台播旧歌就知道系龙少做节目啦。咁样，旧歌天王鞋声之光，幽默发电厂鸡汤金句王，任性小主持，语速小王子，风趣老才子，拌饭小丸子系咪？仲有好多躲啊！不过点样躲都躲唔过。绿色啊，唉，民普人生话爆笑，打卡性感色加埋绿色，青春又抢眼啊，点蒸发罪人对峙？非常歌啊，嚟翻首新鸳鸯蝴蝶梦啦、啊、既然听到佢嘅声就够晒经典啦，一唔小心就肥咗。阿龙开饭啦，有钱佬有晒伙食啦，哇，喺打咩窝啊呢、這个啊，足底嘅、啊，转紧出嚟陈百强，当我想起你嘅剧场版啊。
16: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在某一个环境下，可能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些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的一切

0: 爱唔一定有机缘永远喺埋一齐。两个属于唔同轨迹嘅人，喺错误嘅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系喺重重人世事嘅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唔同嘅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系喺呢个眼神入边，却包含住深挚嘅感情。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

哇！喺湾区龙巴马微信直播节目间有跑话喺越南啊，过嚟同我哋 say hello 啊！啊，应该系咪系咯？即系啊，暑假到啦，所以大家周围去啊，咪跟我哋嘅同事啊揸揸去啊！一唔小心就肥咗阿龙开饭啦，呢、這个咪读咗啦吓。霸道女王话龙叔你又被录啦咁样，咩我被录？即系大家都被录啦吓。点解首《红楼灯》剧场版啊，专送俾阿龙叔啊？今晚系咯，大家都关通吃面噶啦，基本上。小林芬周柏龙啊，我建议你个绿色马甲准备多几件啊，惊你个龙马甲着烂添啊，红马甲好似新嘅一样、啊。唉，尼古不开天尼古啊！需要小学文嘅一游，阿龙啊，你前晚讲完酸菜花，喂，寻晚播咗樱花草，今晚我又想试下酸菜花咩歌啊，想试下好奇啊。

匿名嘅朋友话龙少啊，小丸嘅追着光的你啊，送俾小白同学同埋飞猿两位啊，作为好友祝福佢哋好好的，愿佢哋咧可以相伴到老，要狠狠的幸福、啊。但系唔好狠狠地晚晚喺我哋嘅直播间度撒狗粮、啊，真系顶茂顺啊，好饱肚啊！踩单车啦，为金沙岛等你话，生命从无白费的经历，高低起落都自有意义。心怀自信，跨过难关，好好珍惜独一无二、千金难换嘅人生。晚上好啊，龙兄，嚟翻首《生命有价》，送俾小水杯收听。

得到好多教训啊！我嘅男装话小周末愉快，今日又闯祸啊，搞到一镬泡啊！唔知道几时先可以戒掉呢个坏习惯，想听谢霆锋嘅坏习惯。啱啱呢一个罪人啊，希望你得到好多教训嘅，已经播咗啦，霆锋嘅歌应该跑唔出嚟啦。八道女王话龙叔你系快男嚟噶，点解咁快顶唔顺？咩意思？边一句字失你捉住咗啊？微信用户啊，匿名嘅朋友啊，今晚啲歌好好听、啊，都系你哋点嘅其实。转紧出嚟，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龙爷，不如嚟翻首《飞沙风中转》啦。吓啊？点解啊？我话好似话嗰个仲绝啲啊嘛。西江翠比小羚羊话：撑长龙哥哥，出奶猫个炮，我只股啊上仲顶得住噶，跌一个几点啫嘛，点知下午开盘之后直奔20 cm 啊！小周末啦，祝大家小周末愉快。Limes 话：点样先话嘅勇，睇下你哋点样协。

0: 好啊，
1: 睇下系怯定系勇啊，就好似贪婪定系恐惧一样。我哋先嚟容祖儿嘅怯，再嚟杨千嬅嘅勇，两首连住你。

啊，湾区龙伯卖微信视频直播间啊，盐水宝宝话：嘿，别人贪婪，我恐惧啊，别人恐惧我贪婪啊，加你你唔好得把口啊，有有够扑你就啊。啊，先冲乌蝇哥话今晚想阿万飞抛个心口出嚟。唔好意思啊，万飞今晚收埋啊，收埋佢自己啊，唔单止收埋心。钻石玻璃心啊，要点半点心。大圆圆诶，点古天乐同埋农夫嘅天下一家，或者刘惜君嘅我很快乐，俾各位自己有啊。

阿婷年哥话：龙哥，我来了啊，晚晚加班。细路今日又发烧，心情非常之唔好啊。点翻首胡彦斌嘅《你要的全拿走》，因为副歌部分咧，连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唱紧乜嘅。我亦都想听听啊，让脑子一片空白吧，咁样啊。都理解嘅，所以我哋临时改咗歌啊，本嚟呢其实就我哋顺住落㗎啦。当然啦，嗰首勇我哋都会继续啊，协完之后勇啊，睇下你哋恐惧完之后啊系咪贪婪啦。西朝耀仔话嘿，股市啊跟你斗长命啊，咁样啊系我嘅钱死也不能拿啊，嚟返首向天再借五百年。借都系借啦吓。

人嘅陈小姐话要点啊？笑看风云啊，已经播咗啦，俾全世界啊！阵间仲有人点噶？其实啊，我阵间再读啦。轻食主义者永永咧就话古校长男朋友啊，空调有电池管理员话更加毒舌嘅系阿发哥嘅飞沙风中转、啊，下次再系咁情况先再嚟啦。

Steven 话：喂，卢少听完《笑看风云》，不如嚟多首《小李飞刀》啦，难得一身好本领啊！股灾始终闯不过，哎呀！爱看小说嘅尤尼斯话：想听《生生不息》版嘅谭咏麟嘅《卡拉永远 OK》。老虎 LJ 话：如果呢个时候嚟翻首《你没有好结果》，会唔会俾人打小头娃娃由头绿到脚趾公，日间有陈小姐协勇，我想听卫兰嘅退冇啦，转紧出嚟嘅系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好啦，搭住首歌，我要读一段好长嘅留言啊，因为毕竟人哋都应该花咗好多心思嚟打字啊。署名天亮了，佢话今日嘅晚霞好靓，我意思系我想你啦。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春赏百花冬观雪，梦里是你，醒来也是你。在我最失意的时候遇到你，是我的运气。可惜开花未结果。人人都说人生无悔，但是人生又怎能够无悔呢？岂不是很无趣？坦白说，我很爱你。这些话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只是想起你的时候就涌出心头。奈何文字太短，讲不尽情深意重。人生太忙，等不到岁月静好，路途太远，赶不上落日如飞，希望你一切安好。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个星期一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希望下个星期一晚我着嘅系红色嘅马甲，好吧？好啦，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 ！Goodbye，Good night， 子墨。

0: 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帽子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咧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咧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咧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施压，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够抢位啦！
2: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0: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0: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5: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7: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8: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8: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1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12: Oh no！
1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1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

0: 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都系啲快节奏嘅歌，一齐听住嚟韧啊喂！都唔知系咪加咗几日班之后啦，今日咧已经开始有懵懵地嘅感觉。

来自陈奕迅的人车志，各位好，这里是越讲越掂，我是洋葱，欢迎大家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互动。之所以我说今天呢整个人都是懵懵地的这个状态，可能真是眼大看过龙，即是今天在走廊见到大田老师都对着他讲国 Sir 你好。见到好多朋友已经陆续上来打卡啦，顺顺利利的利啦，余云飞啦，顺子啦，重重啦，还有巴啦啦巴巴巴，这个巴啦啦巴巴巴是不是有一些音韵要唱咁样的？啱啱听到人车志之后呢，你有冇成个人都精神爽利咗好多呢？今日我哋讲嘅呢啲主题呢全部都同交通工具有关。即係讲起粤语当中嘅交通工具，你会諗到啲乜嘢啦？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定係话放你飞机，仲有冇其他同交通工具相关嘅啲词呢？都欢迎你嚟到我哋越讲越掂嘅专区当中去讲讲㗎。同样呢，啱啱节目开播嘅时候呢都派咗个小小嘅福利包喺佛山家里面。我今日发现啊，原来係可以揀节目嚟派包㗎。所以应该纯属系手误啊，寻日吓。OK， 咁啊，见到好多人咧已经系攞咗呢个包噶啦。关于交通工具方面，有啲乜嘢粤语俗语？我哋先从古代，亦即系话冇燃油、冇电嘅时候，嗰、那个年代嘅人究竟用啲乜嘢主流嘅交通工具咧？谂到未啊？

0: 講粵電。
1: 首先第一个词是骑牛搵马，这句说话我相信很多毕业生都听过了。哎呀仔，你不要好高骂远啊，骑牛搵马先啦。之所以骑牛搵马，是因为本身搵不到马。大家都知道了，马跑得一定比牛快，但是如果你一时半刻搵不到一只良驹的话，用住一只牛来代替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一般是用来比喻人已经有了工作，但是还想换一个更加理想的工作，就用骑牛搵马来比喻了。除了搵工作之外，在其他场景当中都有可能用到骑牛搵马这个词的。有时候形容一些渣男都会用到骑牛搵马的。哎呀，洋葱，你都同人哋拍紧拖啦，仲想骑牛搵马做乜嘢啊？你对唔对得住人家？讲完骑牛搵马，我哋嚟讲骑牛搵牛呢个词，虽然同骑牛搵马差唔多，但系意思咧有住千差万别嘅。骑牛搵牛就比如你想搵嘅嗰样嘢，其实就喺你嘅身边。喂，你周围搵紧锁匙做咩啊？锁匙唔系就喺你手上咩？嘿，你呢个人咧真系骑牛搵牛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Hi， 你好嘛？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洋葱。今日同大家讲嘅词系马死落地行啊！古时候，人喺陆地上最快嘅出行方式，莫过于骑马或者系坐马车啦。咁如果连自己只马都死埋嘅话，唉，任讲路都仲系要赶噶嘛，冇理由话我唔去噶嘛，唯有死死地气落地行系啦。于是就有咗呢一句马死落地行啦。马死落地行比喻的是人没了优势，没了靠山，失去了依赖，只能够认清前路，脚踏实地，坚持感一步一步抵达目的地。他除了说有坚持的成分之外，其实都有些少无奈在里面的。同这个词近似的还有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都是带有劝勉的成分，叫人不要焦虑啦，不要焦急啦，咬咬牙顶硬上系啦。但是相对于车到山前必有路或者是船到桥头自然直，马死落地行呢会显得更加坚定一啲的。亦都可以用来自嘲，譬如话冇计啦，公司环境唔好，俾人炒咗鱿鱼，唯有去市场嗰度摆个摊，马死落地行系啦。
1: 越讲越掂。系啦，讲起以前嘅交通工具啦，莫过于系牛啦，同埋马啦，冇谂到而家都系牛马系咪？马死落地行同埋骑牛。

0: 牛揾马，话说以前最快嘅交通工具咧，就肯定系 fit 一 fit 嗰只马嘅 pat pat 咧，佢就 jump blop blop blop 咁向前跑噶啦啊！跟住一讲到有交通工具相关嘅粤语俗语咧，虫虫就话会唔会系车大炮咧吓？啊，查实车大炮嘅呢个车咧就唔系汽车嘅呢个车噶，系有另外嘅一种写法。不过咧，现代人为咗简写咧，就写成咗系汽车嘅呢一种车嘅。跟住咧，见到阿 Steven 咧就私信我，哇！讲到呢一个交通工具方面咧，当然有呢个单车变摩托啦。咁多人都喺度谂住单车变摩托系咪？谂住呢个发横财啊，发大达啦咁话咯。除咗话车啊、马啊、牛啊之外，其实咧喺交通工具当中咧，仲有另外嘅一啲嘅，譬如话船咧，都系古代主要嘅交通工具之一嘅。嗱，一讲到船嘅话，你会唔会谂到嗰句好熟悉，亦都好经典，经常我嚟教人哋，哎呀，千祈咪后悔啊，行要做就快啲去啦，嗰一个咧，苏州过后冇艇搭啊！
1: 越讲越掂。
0: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嘅粤语咧，意思就系机会过咗之后就好难再遇噶啦。于是有人就会问啦，喂，我哋广东地区做乜嘢一句粤语俗语同远在包邮区嘅苏州有乸楞嘅呢？苏州过后冇艇搭咧，其实有几种讲法噶。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苏州位于太湖嘅东边，太湖嘅湖面非常之宽阔，风平浪静，有唔少嘅游湖载客小艇。但系过咗苏州之后咧，就进入长江啦，河道收窄，水流非常之湍急，小艇危险，只能够就搭大船啦。于是就有咗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寓意咧就系机会过后难再逢。除咗呢个讲法之外，你又知唔知道仲有啲另外嘅咩讲法啊？嗱，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弊弊都冇咁弊啦。嗱，形容有麻烦，你会点讲啊？嗱，除话弊弊都冇咁弊之外，仲有个叫做罩忌啊。罩忌个罩咧就系木字边加一个卓越嘅卓，而忌咧就系百无禁忌嘅忌。罩原嚟就系指船桨，后尾咧就引申为划船或者系小艇。喺古代文献当中咧都会经常见到呢一个字噶，譬如话唐朝诗人卢照邻嘅《断川独帆》就有呢一句。倚棹春江上，横舟石岸前。罩忌嘅基本含义有两个，第一个就系禁忌忌讳，因为迷信或者系习俗而对某一啲事物产生咗避忌，譬如话乜佢咁多罩忌嘢嘅。而第二层意思咧，就系表示遇到咗啲唔如意或者唔吉利嘅事，作语气助词使用噶，譬如话。罩忌咯，唔记得带身份证，一阵间点相机呢？咁可能你又会问啦，点解麻烦事、不妙、糟糕同嗰只艇有关嘅呢？其实啊，罩忌嘅字面意思呢，就系罩艇人嘅忌讳，最早就源自于疍家人嘅行船禁忌嘅。疍家就系世代居住喺水上嘅特殊群族，以船为家。主要就是从事渔业和水上运输，正所谓行船走马三分险，随时都可能会遭遇到反艇等等的危险。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疍家人通过建立各种的禁忌来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和保护，这些禁忌逐渐就形成了独特的罩忌文化，并且后来被岸上的广府人接受，最终就融入了粤语的主流。典型的罩忌例子呢，就是疍家人对个番字呢是很忌讳的，因为番他们很容易就想到番艇的嘛。食鱼的时候呢，又不可以将那条鱼呢反过来，还有就是喝汤那只匙羹啊，那个匙羹背是不可以向上的，因为匙羹背向上你望下去就好像一只反了个艇仔那样， 哇，对于蛋家人嚟讲啊，真系罩忌到爆咯。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行船走马三分险是粤语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俗语，字面意思就是搭船或者骑马都存在着几分的生命危险，引申含义就是出行或者做事都有一定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个俗语源自于古代交通条件很艰难，古代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吨位细，抗风能力比较弱，遇到大风的话很容易就会沉的了。咁你话讲到走马之险咯、哦，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骑落只马度，你估万无一失唔会跌落嚟嘅咩？所以人生在世，难免都系会遇到风险嘅。但系点样睇待同埋掌握风险咧，就因人而异啦。例如老人家讲呢句话嘅时候，往往咧就善意咁提醒一啲后生仔，话俾佢哋听，行船走马三分险啊，开车嘅时候咧，记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啲后生仔可能就会讲啦。行船走马都三分险啦，边有十拿九稳呀、啊、所以同一句俗语点样去理解同埋把握都好睇我哋个人嘅态度呀。
2: 人民一隻鸡，
3: 人民一隻鸡，
2: 人民一隻龟，
3: 人民一隻龟，鸡龟定龟怪。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阿拖拉 A 梦呢就话，一讲到呢个同交通工具有关嘅粤语俗语，我就諗到马死落地行啦。跟住呢，我哋倒车文响加脚友呢就问咗一个都几经典嘅问题。啱啱先呢就话，诶，食咗人哋隻居点解要读居，咁而单车呢又会读车嘅呢？譬如话象棋里面点解系读居嘅呢？象棋里面系读居㗎，唔系读车㗎。咁系因为呢居呢一个字呢系之前在唐宋时期呢，车这个字的正确的读音呢就是居，和居字是很接近的。那中国象棋定型的时候呢，居这一种战车呢还是战场的主力来的。所以那副棋里面的这个棋子呢我们就读居的。那后来呢语言的变化之后呢，口语就有了分化了。咁正如我哋粤语当中都会有文读同埋训读咁样嘅一个意思，系咪？有啲系一个白话嘅读音，有一啲系写落书面嘅一个读音，咁两者之间咧就有所区别，有所分化啦。咁慢慢咧就将呢个居字咧就分下就变成咗呢个车嘅读音。所以而家固有嘅用法咧就系居呢一个字咧喺中国象棋当中咧依然系读居噶。咁其他嘅位置咧，譬如话单车啊、公共汽车啊、小汽车当中咧，我哋就会读车呢个读音啦。
4: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越讲越掂。
2: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既然啱到车咧，问开呢一个文读定系白读呢一个问题啦。除咗话居车呢一个组合之外啦，其实喺粤语当中有好多咧都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噶。所谓嘅文读咧，其实系更多用喺一啲书面语啊、人名啊，又或者系组词方面，我哋叫佢做文读。咁白读咧，可能系用一啲俗语啊、口语啊里边更多出现呢个读音咧，我哋叫佢做白读。咁有啲乜嘢词系会有出现咗文读同埋白读咁样嘅情况噶啦？譬如话近视、亲近、行得好近、行近啲。嗱，你有冇发觉啊？当我哋组词嘅时候，好似话近视啊、亲近啊呢一类嘅词嘅时候咧，我哋系会用翻嗰个文读嘅读音噶。但系你话如果系行埋啲，咁我哋系会读近呢一个读音噶。你唔会同佢讲，喂，你近视咁样系嘛？除咗话近之外咧，仲有一个淡、清淡、冷淡。组词嘅时候咧，我哋系读淡呢个音噶。但系如果你话呢煲汤好，好乜嘢啊？唔会话呢煲汤好淡噶嘛？呢煲汤好淡，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系会用一啲白读嘅读音噶。就仲有一个，譬如话正确嘅正字咁啊吓，正确、正方形、正规。但系洋葱做节目好正，系咪唔一样咧？所以就会出现咗呢一个读音有所区别嘅情况。可能两者之间都差得比较远嘅，所以有冇解答到你嘅疑问？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有场。

0: 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你哋越讲越掂，你好，我系洋葱，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当中一齐分享一下你了解过嘅一啲粤语俗语，同交通工具相关嘅。咁古时候咧，除咗话系搭乘呢个牛啊、马啊、船啊之外啦，关于呢一个船嘅引申嘅啲粤语俗语咧，都非常之多嘅。譬如话我之前讲过嘅逆水行舟好过弯，你哋又记唔记得系咩意思咧？除此之外，上咗拆船，究竟又系上咗只咩船呢？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上咗拆船，大家试谂下喺古代江河上海盗横行，嗰啲海盗经常伪装成为普通嘅商船客船，你作为一个路人甲，以为买咗船飞啊，开开心心啊去游玩去探亲，然后突然之间开到大海中心，船长哇！个面具一窄，诶，海盗呢个时候你点算啊？跳海游翻去啊？太远啦，同佢哋死过，喂，你又打唔过喎。最惨嘅系咧，嗰啲海盗可能会攞把刀指住你。
4: 喂，靓仔，唔想死啊？加入我哋团伙，你睇下几多大佬罩住你啊？
1: 嗱，你睇下，以上呢个情节就系最典型嘅上船容易落船难。即系话上咗拆船咁解啦，意思就系喺你唔知情嘅情况之下误入歧途，入咗坏人嘅团伙，又或者系卷入一啲不法嘅勾当，想抽身又难，想行一步亦都难，进退两难啊！放到现代生活里面呢，当然就会好少话遇到呢个海盗啦，但系嗰啲隐形拆船呢，仲系好多噶。譬如你有个好耐都冇见嘅朋友，突然之间同你讲话，喂。啊，郑聪啊，即系嗰个项目咧赚快钱啊！我带你去听下讲座啦。你一去发现，唉，死火啦！呢骗子集团嚟嘅。呢个时候你手机又俾人收咗啦，个门啊塞死咗啦，想走就走唔到啦。呢个时候咧只能够暗暗讲声，咁部真系想拆船咯。所以呢，以后如果有人同你讲乜嘢一本万利啊，腾就赚钱啊，记得戴眼识人啊，咁多位睇清楚佢系咪一条拆船。如果唔系上咗去，
4: 跟你就死啦。
5: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逆水行舟好过弯，字面意思是这样的。逆水行舟就是指逆住水流的方向开船，非常之吃力。重点在这个弯字。弯在粤语当中有指水弯、避风港，又或者是停泊船只的地方。成句话的意思就是逆水行船虽然很辛苦，但是总是好过将船停在避风港那里躲埋起身要好。这里呢好过弯就唔系指好好掟弯、好好转弯咁解，而系我哋成日听到嘅弯车啊、弯船嘅意思，即系停船嘅意思啊。比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胜于避而不前，躲喺舒适区当中。佢话俾大家听，即使面临困难同埋逆境，只要努力前进，就能够比停滞不前、逃避现实要好一啲。呢、这个咧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加强调行动同埋拼搏，胜过安逸同停滞。广东水网密布，过去好多人啦以船为生。在长期的航海和内河航运的生活当中，船民们就总结出这种水上生活经验。遇到逆流，如果不奋力向前，躲在河湾那里避风的话，虽然能够暂时安逸，但是永远到不到目的地。后来这句说话就引申到做人和做事上面，成为了一句激励人心的粤语谚语。譬如你可以说，现在市道是不好，做生意很难，但是逆水行舟好过弯啦，企喺度喐都唔喐就等死啫，点都要试下搵啲新出路嘅。呢一句说话体现出我哋广东人好务实、好拼搏嘅精神。 跟住见到阿小俊咧喺度留言问啊，洋葱你有冇听过大板车啊？你所谓嘅大板车系咪指某个豪华轿车嘅一个代名词啊？吓？

0: 阿顺子咧就话：我以为系好容易转弯咁解。咁阿顺子，你有冇听过咧？尤其可能系佛山啊、顺德啊呢一头啦，有啲朋友讲停车系讲弯车噶。我弯好部车先同你讲嘢吓。咁呢个逆水行舟好过弯嘅好过咧，就唔系指好好咁掟弯咁解，系指比停喺度更加好嘅意思，即系 better than parking 咁解。做乜突然间飙英文出嚟咧？即系意思就系话，哪怕佢系逆水向上、逆流而上，都好过你将只船停喺度停滞不前。哪怕出边风大雨大，仔啊仔，喂，冇钱用、啊，你都系出去搵两餐，派传单啊派传单，做销售做销售，系嘛？做其他嘅一啲外快嘅兼职嘅，都好过日日系我沤喺度屋企度啊。咁大概意思就系咁解嘅，唔知有冇解决到你嘅疑问呢？好啦，我哋讲咗咁多呢啲同船啊、马啊相关啦，跟住落嚟嘅呢啲粤语俗语咧，就同现代嘅交通工具咧，就多翻少少拉楞啦。跟住落嚟，我哋讲下车嘅嗰啲事啊。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今日我讲嘅呢个词系搏一搏。其实你哋应该都估到下句系咩噶啦，系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意思就系豁出去尝试一次，用比较细嘅投入又或者成本去博取更大嘅回报或者更好嘅结果。你有冇谂过呢一句说话系边度嚟噶啦？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啦，民间就开始有呢一句说话，而且系从佛山传出去噶。当年嘅兴华商场门口啊、福禄路、桂园牌坊等等几个地方咧，卖嗰种即开型嘅彩票头奖就系摩托车一台啊！嗰阵时单车系普通家庭嘅标配，摩托系高端代步嘅工具，于是就吸引咗大批嘅佛山街坊去买彩票。呢句说话就咁传开咗啦，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系小投入搏高回报。哇，冇想到这句谚语跟我们都息息相关。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吞太呢有两个核心的含义的。最基本的呢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他技术不好，吞太成日撞杆的。太就是指方向盘咁解，吞就是向后退啦。原本嘅意思咧就真系只系吞下佢堂太，倒下车咁解嘅啫。后屘咧就比喻退缩、反悔、临阵逃脱。你讲嘢要负责任噶，唔好吞太先得噶。吞喺粤语当中表示后退、倒退咁解，源于古汉语，原曲《潇湘语》当中就有记载：待吹前。还吞后，我则索方忙，施礼半含羞。吞字咧就系、是、一个衣字旁，即系士字旁加点嘅嗰个衣字旁，加个退后嘅退。咁而太咧就系、是、车字嘅繁体字，加个太阳嘅太。太喺粤语当中咧就系、是、指方向盘咁解啦，所以就系由吞车引申为临阵退缩咁解啦。讲好一齐搞活动嘅，点知佢临尾吞太、啊。意思咧就系话佢临阵退缩啦。嗱，吞太咧强调嘅就系后退退缩嘅呢个动作，而缩沙咧就系侧重于因为惊啦而临阵退缩咁解。除此之外咧，关于呢个太咧，仲有另外一个讲法叫转太，意思咧就系改变立场咁解。明明你系企 A 嘅呢一边嘅，突然之间你就转太嚟翻一个180度嘅大转变，企咗喺 B 嗰边，咁呢一个咧就叫做转太啦。哇，喺乜你咁都得嘅，即刻转态支持另外一方㗎。关于临阵退缩，你又知唔知道仲有啲乜嘢得意嘅粤语俗语啊？评论区话俾我哋听。
2: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
1: 掂。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进行打卡啦，同埋互动。松松话车啊，我有啦，好细个有啦，我有十一路车。讲起呢个十一路车咧，细个嘅时候我都唔明白噶，哇，可乜嘢十一路车啊？咁啊，十一路车咁咪就系啊越秀中停紧嘅嗰架咯，咁样。后屘先知道，哦，原来十一路车就系指行路咁解。跟住啦，阿纯子话系呀系呀，我哋嗰度咧都叫做弯车同埋弯艇噶。咁啊，三岁小俊就话以前咧都买咗几百蚊嘅彩票，点知乜嘢都中唔到。所以有时候原来搏一搏，单车唔一定可以变到摩托嘅。倒车文响加脚友就话，咦，啱啱嗰个俗语咪讲紧我。咁所以喺现实生活当中，你系咪嗰个褪态嘅人呢？讲起褪态，你又会谂起边一首歌啦？
2: 越听越啱听。
1: 褪态嘅意思就系临阵退缩，讲求嘅系呢一个褪字。而转态咧就系指立场改变，强调嘅系呢个转字。但洋葱认为，无论系褪态定系话转态，个态本身就喺你手上。又不是自动驾驶，很多的想法都是源自于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无论前进又好，转又好，褪又好，只要认定这条路一直开下去，心中无悔，才是揸稳你人生这一堂态的不二选择。来听陈柏宇《车时》。

0: 讲起交通工具啦，除咗话车啊、船啊之外啦，仲有嗰句好经典嘅放飞机啊。所以随住时代嘅变迁咧，我哋粤语嘅一啲俗语咧都会紧跟时代啊。想了解更多嘅粤语俗语，可以关注粤港粤电横杠郑聪呢一个视频号去了解更多。想收听重温节目嘅话，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闻说咧，从7月15号开始咧，我哋嘅音质系有所提升嘅。其实都唔系闻说啦，因为有好多嘅听众已经陆续咁同我讲，洋葱真系有所提升啊！所以如果你哋想重温翻节目嘅话咧，都可以嚟到花生板块当中去点击重温节目啦。粤港粤电会喺嗰个重温板块嘅右手边向右拉一拉就得噶啦。不过因为咧嗰个头位嘅节目咧都系小弟我嘅，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今夜情为证》啊。好，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放飞机嘅故事。
1: 越讲越掂。
0: 大家有冇谂过点解爽约叫做放飞机咧？呢句话其实系嚟源于香港嘅。在好耐好耐之前，有史以嚟飞机第一次去到香港表演，哇，简直是万人空巷，全城瞩目啦嘛，系咪？点知道第一日正式要表演嘅时候，因为打风唔可以开飞机。第二日天气晴朗啦，点知道飞机师佢病咗。第三日 ，OK， 飞机师好翻啦，天气亦都晴朗啦，点知道飞机嘅引擎竟然出咗故障，整唔翻。然后就冇然后咯。所以后屘我哋就用放飞机嚟形容讲咗去做，但系又唔做嘅呢一啲行为啦。
1: 越讲越掂。
0: 粤语里边有一句歇后语，交通灯点红点绿。意思就是亂咁指揮、胡亂指點，亦都指順口開河、亂咁噏咁解。交通燈點紅點綠呢一個講法源自於舊陣時嘅交通燈需要交警手動控制嘅。如果指揮者隨意咁點、切嚟切去，就會導致交通混亂。後嚟大家就用呢一個場景嚟比喻一啲人唔懂行，但係亂咁發號施令，又或者講佢講嘢冇乜依據嘅，亂咁噏嘅。譬如你可以讲，嘿，你唔好听佢好似交通灯咁点红点绿啊，根本唔识呢行噶佢。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越讲越掂。
2: 喂，各位职场人士，你会点样低调而又好优雅咁样展示你自己嘅实力噶吓？如西南嘅蝉，一首用昆虫讲品格嘅哲理诗，会唔会有答案呢？你估？蝉，唐，如西南，岁月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如西南用蝉讲做人嘅大道理。岁月饮清露，蝉嘅嘴咧就好似帽带咁，饮嘅系清露，暗示咧我食嘅系高洁。流响出疏桐，叫声从梧桐传嚟，暗示我嘅声音好有品味。最后两句点睛啦，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我企得高，所以声音咪传得远咯，唔系靠秋风帮拖噶。直粤语系咁样读嘅，嗱粤语嘅入声字咧，确实系短促有力啊。如西南想讲嘅系真正嘅实力咧，唔需要靠背景、靠人脉，只要你够高。自然有人听得到。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同意吗？有冇咩睇法呢？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扣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3: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辣，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型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啦。嗱，我想问下曾医生啦，如果老人家退休之后佢唔愿意出去社交，成日匿喺屋企嘅话，咁对佢嘅大脑健康会唔会有影响啊？
2: 其实呢，长期的社会隔离是影响我们老人家认知健康的风险因素之一的。有研究表明，保持适当的社交活动是能够有效地激活我们大脑的认知储备，有助于延缓认知衰退的。其实我们的社交没说强调一定要频率有几高，其实每个月有几次有意义的互动，比如说家庭聚一餐，朋友倾倾偈，参加社区的兴趣小组，其实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作为家属可以尝试以邀请的方式，并不是以命令的方式去沟通，比如说哇，今日天气好靓，我哋去公园行下咧。咁如果老人家因为身体嘅原因唔方便外出，咁我哋建议定期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其实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社交方式嚟嘅。佛山市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黄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